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继续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1: 没错，同样提到今天，不仅是本周的周三，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0: 你要不要继续往下说？
1: 继续。9月9号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啊，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纪念日。1976年的9月9号，他老人家是赫然长逝啊，离开了我们。但是几十年的发展、改革和不断的建设的步伐，后人和后辈，用建设成果、用发展过程和经历，也印证着我们的发展可以告慰包括毛主席在内的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们啊。也可以说用那句话来讲，这是怎么说，那叫如其所愿，中国正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0: 是的，我这两天啊看了一个视频，就特别的感动哈。是毛泽东主席在工作当中，就是在开窗户的他就是在工作当中嘛，先开开窗户望望这个外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位女同志掉了一个东西，就领着小孩掉了一个东西。毛泽东主席呢就在这个窗户喊：“哎，你的东西掉了。”然后呢，这位女同志呢就把这个东西捡起来，说：“谢谢你啊。”结果一抬头一看，毛主席就是你知道就站在那儿了，你知道吗？当他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身边的、四周的，乃至可能是更远的地方的人都就是。都涌过了过来，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长达6个小时，那个地方交通是瘫痪的。
1: 对，没错，后来吧，不有过那么句话吗？叫下不了的黄鹤楼。
0: 这真的就是受人爱戴的样子。
1: 对，那句话就是怎么讲，叫人民领袖人民爱啊，
0: 真的
1: 他心中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心中也始终有他最崇高的那个位置，不可替代。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具体情况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哈。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0: 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贴心暖心。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好，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哎，说到天气啊，昨天啊真的是一场大战，好多人冻得都不行了。你知道昨天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昨天下午下班4点半以后嘛，然后就是把那个车放在那个学校门口接孩子嘛，然后想去买点东西。下车那一刹那还好，走了几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牙齿打仗，就是嘚瑟的，就是
3: 那就是
2: 牙磕磕磕碰到一起了。天哪，你知道吗？就是下意识的，
3: 那是真冷了，
2: 是真冷了。我说今天太冷了。然后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哎呀，他是在哪儿？他是在辽源，在哪儿？来，昨天开那个残奥会的那个地方，是吧？
3: 残奥会
2: 啊，对，他昨天是那个有一个全省的运动会，然后他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说啊，今天真冷啊。完，这是因为他之前跟我说今天特别冷，我说还好呀，还行，不太冷。然后后来我的牙齿就开始打仗，
3: 因为这个温度过低啊，身体要被迫产生一种应激反应，就不断的通过肌肉的强劲有规律的痉挛来满足身体对能量的一种渴望。
2: 哎，是
3: 自我保护。
2: 对对对，可能是自我保护哈，但是这个保护的过程有点不太让人舒服。
3: 对，这就
2: 是
3: 说在这个、
2: 是在辽源，
3: 在辽源
2: 省运动会开幕式，
3: 省运会，昨天说过了吧，就是这个郑钦文淘汰了对手，曾经自己的苦主啊，然后进入到美网八强。我觉得这就是像是人生也像比赛一样啊，总要有些经历，可能站在这个高度往前走的时候挺难，也给自己有形乎无形的一种压力。但我相信这个过程呢，对每个运动员也好，对每个人都是一样。
2: 对，
3: 对，往前走就好了，
2: 是，别想太多。对，就是在郑钦文这块儿哈，我就特别想到了一句话，叫什么？叫风水轮流转。
3: 对，
2: 虽然说以前我可能有一些失利，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压过你，压倒你，但是。在这个过程，他的努力是相当重要的。
3: 对，从这个网球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本身来讲呢，它有一定的规律。我们曾经熟悉那些网球巨星，包括桑普拉斯、阿加西，还有格拉夫啊，还有海宁啊，辛基斯啊，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我们本土的选手，郑钦文，他们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包括桑普拉斯和费德勒也是，也有自己的低谷。他们甚至有些这个赛事呢，多次出现一轮游。这里面有伤病、竞技状态的影响。但还好，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巨星，那就是在心中有一个信念：我要做最好的自己。别人怎么说会有影响，但自己做的怎么样才更为重要。
2: 是的，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晴间多云，最高的气温呢是19摄氏度，最低的气温你知道是多少吗？只有6摄氏度。照这么下去的话呀，过两天就到零下了。
3: 有可能。
2: 全天都是偏西风2到3级，晚上的时候风力可能会小一些，1到2级左右哈。
3: 今天夜间只有6摄氏度
2: 只有6摄氏度，
3: 只有6摄氏度。
2: 明天白天呢，可能气温会有一点点的回升啊，大概是在23摄氏度左右。我今天就觉得，因为昨天咱俩说天气预报的时候，说今天其实它是有回升的，应该是在20摄氏度左右的。
3: 对，
2: 昨天咱俩说的今天。
3: 对。
2: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挺冷，只有19摄氏度，穿少了。
3: 对，但是你不要瞧不起那种只有几度的一个升幅。
2: 对，
3: 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极其宝贵。
2: 20摄氏度以上，它是一个温差。
3: 对，
2: 20摄氏度以下，十几摄氏度的时候，它乃至19摄氏度，它都是另外的一个温差。
3: 我们就像是一个从夏天刚刚走过来的一个暴富的人。可能兜里面有钱，不在乎那仨瓜两枣的，但猛然之间好像这个消耗比较大，我们又办这个 又买那个，这个不太富足了。
2: 嗯，
3: 回过头来说哈，这个有一点合理的改变，我们还真的要懂得这种真实的存在。
2: 是的。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这样的事儿啊，有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也是刚刚知道的一条消息，张欣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3: 张欣，这个
2: 不太熟悉是吧？
3: 没太有印象。
2: 嗯
3: 啊，当然提到中国羽毛球和中羽协，
2: 嗯，
3: 最近一段时间新闻挺多的啊，
2: 嗯，
3: 我们也希望哈，这种这个队内的调整也好，还是整个梯队建设的刮骨疗毒也好，能够让中国羽毛球真正的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后啊，
2: 嗯，
3: 强健起来。
2: 对对对，
3: 你想想中国羽毛球曾经多么的辉煌啊，往远了说啊，包括李永波和李林蔚啊、高龄他们那个年代，往近了说啊，林丹，我们的蛋总，是吧？
2: 林丹好帅的，
3: 是不是啊？
2: 他打球的时候，嗯，我为什么就是曾经有一度喜欢上羽毛球，就是因为他。
3: 对啊。
2: 真的，就是偶像的力量，你知道，他是不可逆的，然后。
3: 说出心里话了。
2: 嗯。
3: 的的确确，人球打的就是好。
2: 就是人家那球，你就眼看着那球是明明是落下的，他接着了。
3: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双圈大满贯的男子这个羽毛球运动员就是林丹。
2: 是吗？
3: 没有第二个。
2: 双圈大满贯，
3: 双圈大满贯就是这个所有这个大满贯级别
2: 的
3: 赛事拿了两遍
2: 啊，
3: 对对对，
2: 这绕了一圈，
3: 对，又扣一圈，所以他是中国乃至是世界羽坛的第一人不为过。尽管他和李宗伟之间呢相爱相杀那么多年，这是两个人之间哈，赛场上和赛场下其实呢真是就像孪生兄弟一般，
2: 嗯，
3: 同样都是极其伟大的运动员，
2: 嗯，
3: 不管他们在不在意哈，请记住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荣誉和快乐。
2: 哎，是的，
3: 嗯，
2: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室内新闻。
3: 好，早安敦化敦诚快报。
0: 每周一到周五，
4: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5: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6: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5: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6: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5: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6: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2: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戴家大院戴营烈士。
3: 满门忠烈。
2: 嗯。
3: 戴家大院。
2: 嗯。
3: 啊，昨天我介绍了我们两个跟大家介绍了戴营烈士当中的前几位啊，
2: 嗯，
3: 今天我们继续把这个名单当中的内容啊丰富和完整下去。
2: 哎，是的，其实一提到这个忠烈，满门忠烈的话呢，就是想到的就是杨家将。
3: 对，
2: 他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的杨家将了。
3: 其实提到满门忠烈哈，我不知道别人感觉怎么样，我就觉得，就是从内心深处的情感的角度来说，就觉得特别的悲壮啊。一门忠烈意味着几乎可能这个家族都会荡然无存，为了一个目标。
2: 嗯，
3: 但是在抗战期间，像戴家这样的满门忠烈又岂止戴家一户呢？想一想，如果没有像戴家这样的一家人，
2: 嗯
3: 啊，这样的前赴后继，就不会迎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2: 哎，真的是这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介绍了戴万春，就是戴洪昌，他的四子、三子、四子，六子。
3: 嗯
2: 嗯，今天呢，我们来继续的介绍啊。
3: 戴万春，
2: 嗯
3: 啊，汉族，戴万龄的弟弟，
2: 嗯，
3: 祖籍山东的莱州府叶县周亭社香河乡，出生于1873年。 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任救国军第五营军需官。1933年1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省东宁县老黑山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是60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批准戴万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 哎，是的，这都是在2022年哈。
3: 对，
2: 戴万珠。汉族，他也是戴万灵，也就是戴鸿昌的堂弟。祖籍呢是山东省的莱州府叶县周亭社香河乡，出生于1873年。1932年2月20号，随戴万灵呢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运输队长。1935年在吉林省汪清县骡子沟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呢是62岁。2022年11月26号，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万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3: 同辈的还有戴万发。他是戴万灵的堂弟。
2: 这是堂弟。
3: 对。祖籍是山东省莱州府，当时呢是这么说的，莱州府叶县周亭社香河乡。出生于1878年的这个年份，1932年2月20日，随戴万灵参加救国军，历任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警卫队长、军需官。1936年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的马连河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58岁。2022年11月26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戴万发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 是的，
3: 你看看他们这几个人牺牲的年份啊，36年啊，还有这个三五年，
2: 然后这个是33年，
3: 年龄呢是57、58、60都有。在这个年纪真的是豁着性命啊，为了家族啊，为了中华民族啊，说得更高一些吧，就是为了咱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2: 就是为了国家不怕牺牲自己，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我就是要为了国家。
3: 每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满门忠烈啊，都是一段气血的家史。这种血脉的传承，其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一个缩影和写照。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再从另外一个媒体角度，以人民日报记者观察的角度来再次走进戴家大院这些成员当中，用血脉传承的方式来关注这个家族整个的一个过程。
2: 一进沙河沿镇，雨突然变大了，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将天地缝合在一起。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戴家军的出发地。
3: 记者在专稿中这么说，他说雨稍小的时候，戴家军的后人戴时中放下手中的雨伞，站在小雨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又从额头流到眼睛，再从眼睛流到脸颊，他不避也不擦，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他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一会儿又指向遥远的过去。
2: 那边的小山叫戴家小山，从小山往北，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
3: 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一部分是祖坟，一部分是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乱葬坟。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而乱葬坟里面埋着的
0: 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多年来，总有村民过去那里除杂草，或者是放上一束野花来祭奠。
2: 雨再一次突然而至，雨点敲打着玉米叶，在身后噼啪作响，那声音如嘚嘚的马蹄声，一声声敲的人惊心，也将思绪带入到了1931年的血雨腥风。
0: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五天，吉林敦化陷落，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瞬间变成了鬼门关。沙河堰戴家坐拥400多垧的土地，是当地的首富。戴家大院东西长是200米，南北宽100米，有房屋80多间。9·18事变前，日本人便多次以所谓合作为借口，企图吞占戴家产业，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灵的拒绝后，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
2: 戴万灵早有抗日之心，此刻更是心明意决，腹脚之下焉有完卵，那与其坐受凌辱宰割，不如奋起反击。得知拜把子的兄弟东北军旧部的老三营的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当时呢是简称救国军。戴万灵呢便召集了戴家所有的男女老少和村中的男丁，决定呢是扛起枪炮，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0: 平日里戴万灵就胸有侠义，他常年是骑马跨枪护卫乡里安宁，每遇灾荒之年，不仅主动的减免田租，更常常开仓赈济，深得乡民的拥戴。国难临头，他振臂一挥，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其前往。
2: 为了断绝后路，戴万灵呢心一横，变卖所有的商铺作坊，换作枪炮弹药，并一把火烧光了全部的地契和借据。
0: 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戴万灵挺立火前，目光如炬。戴家祖孙四代57口今日断门抗日，小日本不灭，死不归家。事业熊熊火光中，戴万灵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的青壮年共300余人，依靠30架马爬犁、10挺机枪，组成一支史上罕见的也极少见到的家族抗日队伍戴家军，从此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
2: 戴家军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镜泊湖灵魂战和攻打敦化、鄂木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
0: 戴家子弟虽英勇，但终归是民间武装，应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一场战斗，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枪口之下，国仇尽满家恨，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父亲倒下，儿子上；兄长倒下，弟弟接着上。家里的男丁打没了，还有女人和老人也要上。
2: 你看看，下面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戴家军。
0: 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9: 小朋友们， 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嗑，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宋阳。下面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国内国际的热点推送的内容。

0: 下面这条，我觉得至少一段时间以来啊，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和关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武汉市文旅局通报了郭德纲篡改歌词的处理情况。
1: 哎，
0: 就是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概括一下。
1: 嗯。
0: 2026年的7月24号晚，在湖北武汉举办的济公活佛第八本专场演出中，演员郭德纲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9月7日，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处理通报。
1: 嗯，
0: 这通报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在网上检索和这个官方发布都可以看到。嗯，
1: 我跟大家这个先说一下，它是怎么样改的啊？
0: 嗯、
1: 就是其实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应该是承载了一代人的抗战记忆的一首。
0: 家喻户晓。
1: 对，它改成什么呢？它把这个。他其中的有一句话改成了紫禁城中静悄悄，还加了一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这样的一些戏谑的词。嗯，
0: 但是说句实在话，无论你是谁，
1: 嗯
0: 啊，就是你做事情没有底线吗？
1: 嗯，
0: 没有脑子吗？
1: 嗯，
0: 就是啊，就是你再怎么娱乐也好，再怎么出名的一个所谓的演员也好，说不好听话，就是说咱说最难听话，
1: 嗯，
0: 你就是个戏子而已，只不过名头比较响。那如果说要较真儿要上纲上线的话，你是动了大家共同的一个底线，饶不了你才是一个最正确的结果。
1: 嗯，其实这首歌它的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它诞生的时间是195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是插曲。
0: 其实说句实在话哈，就是平时你一说一乐哈，也这么回事儿了，大家没那么认真。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这个事儿真触碰了底线过了，不用谁动员，大家都不会答应。
1: 对对对，
0: 你是个谁呀？
1: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首歌是26岁的作家吕其明创作的，他曾经是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生活过的，亲眼见过铁道游击队员的战斗日常，就是他们大多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嘛，却在日军的这个铁路封锁线上，靠着这个扒火车、抢夺物资、破坏交通，硬生生的撕开了抗日的口子。
0: 如果这个事情哈，我们要真要是上纲上线的话，
1: 嗯、
0: 包括郭德纲在内的。还包括德云社在内的很多人，其实不止一次踩过了红线和底线。他的弟子当年曾经调侃过汶川地震，知道吧？当时就已经是让社会已经是不能忍受，触碰了红线。啊，你在调侃什么？啊，诉说什么？请记住，脚下有土地，头顶有天花板，不是你信口雌黄就能够敢做的事情，
1: 对，
0: 可以做的事情。
1: 对，当时呢是把这个那句话是“微山湖上
0: 静
1: 悄
0: 悄”
1: 啊，他改成了“紫禁城”啊。就是有人说什么，说你可以不唱它，但你不要去改它。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你不要去侮辱它。你可以不尊重它，但是你不能忘记它。
0: 其实有些事情啊，如果我们从头看到尾儿，从尾儿看到头的时候，你再回望哈，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让我们感到非常不安的地方。当年就是往上倒扯，往上倒扯。
1: 之前我记得有个什么《黄河大合唱》也被改编过。
0: 那是那个谁，杨坤啊，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就是说当年的时候，他们的祖上啊，侯宝林老爷子啊。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的家喻户晓的认可呢？他当年他们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经过新社会的新生活的改造和影响，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他们这些撂地摊的人有了尊严，成了人民艺术家。他们是真正获得了新生啊！他们当年在那个天桥撂地摊说那些小剧场的东西，其实有很多糟粕、脏的、丑的东西，摆不上台面的东西。而那一代包括侯宝林等艺术家在内，他们获得了新生，用自己的新生讴歌新社会啊。我们看到他的相声和以前传统的一些相声，什么伦理哏的什么没有了，没有了，
1: 对，
0: 讴歌新生活，歌颂新社会，这是一个相声啊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纪元。在那之后啊，他们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带来笑声啊，到处以自己的心声来向社会展示他们这一代人经过怎样的 人生的波诡云卷，赢得新生和改造。
1: 对，
0: 那么后世有一些相声的从业者也是秉持这样一个概念，包括后来特别火的新相声的代表人姜昆先生。他有很多那个段子，包括着急啊，包括什么虎口遐想等等等等，说的多好啊，没有那些阴暗的啊，性暗示的杂现挂伦理的梗的东西。
1: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知道吗？就是我那时候还小嘛，但是我印象最深刻，我爱看相声，
0: 对吧？
1: 我喜欢看，可能这是从小就是喜欢这种语言艺术的东西哈。我记得我特别记住有一个人，他叫石富宽。
0: 石富宽当年是和侯耀文两个人搭档。
1: 对，
0: 黄金搭档。
1: 完了，就是他俩搭档的时候，就是特别的逗乐，但是都是来源于生活，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你的糗事啊，我的糗事啊。但是这里面呢，想说就是红色经典的那个红线，你永远是碰不得的。
0: 再有一个哈，我们现在在这个当今这个环境下，娱乐至死的一个环境下，有些人在心中就没有那个底线啊。说句实在话，就是当初他们有些相声演员，包括郭某刚在内，把当初相声行当当中那些丑的恶的东西
1: 带进来了，
0: 反而让他沉渣泛起，主动在迎合社会上这些假丑恶的东西啊。你看看，回过头你再看看，德云社小剧场当中什么人在现场在那去看，在迎合啊，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
1: 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惩罚啊，可能是罚了总共是不到60万，是不是？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个罚款可能对于这个郭德纲来说不算什么哈，但是这可能我觉得是他的演艺生涯当中的一次深刻的教训。
0: 我们
1: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
0: 你要想说真正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啊，获得长足的发展，请守好这个行业的底线，更是要守好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底线啊，
1: 是的，
0: 别飘。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这样的事儿：养老机构迎来了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啊，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的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标准呢，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托付放心，社会看到舒心。
0: 这个基本规范的发布啊，是给社会和老人在托底。我觉得这个事情极其重要。
1: 是的，
0: 对，我们再来看看这件事儿啊，浙江公安官推的内容啊，父亲举报啊女儿吸食笑气。这个笑气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1: 说过，
0: 多次提到过。就它跟传统那种这个吸食毒品它不一样。这个笑气，但是吸食之后它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
1: 是的。
0: 那么近日，浙江省建德市公安局梅城派出所就接到群众陈先生的报警，举报其女儿小陈吸食笑气。原来小陈今年已经有4次因为吸食笑气被行政处罚，仍然是不悔改。8月31日啊，今年的8月31日啊，小陈是连续吸食笑气9个小时，期间昏睡1小时，醒来继续吸食。我觉得就是没救了，咋整，是吧？老陈无奈之下是报警求助，民警立即出警固定证据。经讯问啊，小陈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给老爷子逼的实在没招。
1: 我在想，我也想这个问题，
0: 一点招没有。
1: 父亲真的是管不了了，我管不了你，我让警察来管你哈。
0: 我觉得他这个跟警方联系的有点晚，应该更早的时间。
1: 可能更早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可以。
0: 但这个东西吧，没有回头路啊，就是但凡说走上这条路，或接触过这些东西的时候，靠着本人所谓的意志力，极其艰难，几乎不可能。100%的不可能。
1: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啊，161只野生保护鸟类现场获救。 近日呢，这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警方呢通过了网上设野生动物交易线索专项排查，打掉了一个跨区域非法贩卖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那现场呢查获了野生保护鸟类呢有161只哈，其中国家
0: 一级，
1: 其中国家一级是一只哈，国家二级是142只，三有保护动物是18只。经查呢，那该团伙呢自5月起累计非法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80余只，涉案金额高达40余万元。目前呢，涉案鸟类呢已经全部送至了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妥善安置。
0: 这是让我们最后感到特别安心的一个结果。
1: 但是这一次只查了161只啊，之前还有很多580余只都没有。
0: 对啊，其实大家也在担心一件事情，这个是不是这只是冰山一角啊？再来关注这个，这以先前我们说过这个散装英语的话题，什么 no 做 no die 啊，对吧？还如何如何的，挺多的。要说中国人的智慧吧，确实上不封顶，真的。其实要说这件事情，就是外籍男子深夜醉酒，民警是散装英语上线。你们的护照
1: give me，
0: 为啊中国警察。你说这是纯的散装英语啊。但是
1: 他也可以说 China please。
0: 对啊，对啊，但却解决了大问题。近日，安徽六安民警是深夜接到了警情，三名外籍男子醉酒滞留街头，面对语言沟通的障碍，民警搬出了散装英语耐心沟通，将三人送医。经过及时就医啊，三名男子均无碍。有网友说，英语散装啊，热情散装，
1: 热情精
0: 装，没错。热情精装，
1: 对，不管这英语这散不散哈，但是确实是精装。我这两天哈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就也不是一个视频吧，就是一位这个网友发的一个这个抖音。他说，我去到东北，天哪，我的后劲儿太大了。他说，我知道这个东北的这个人热情，他说我没想到那么热情。我知道东北的菜码大，但我没想到那么大。他说我知道东北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说太多没想到了。
0: 最近有一位广东小哥骑行环中国骑行嘛，就来到东北。哎呦，他们说没有想到东北人热情啊，是让你真的永远想不到他热到哪个地方、啊。
1: 是的，
0: 就东北人打心眼里看不了别人遭罪，你知道吗？你走到哪儿，吃的住的，一切畅行无阻。
1: 是。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感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冷饮。 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能紊乱，造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导致在车辆驾驶途中突发危险，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下的汽车就像烤箱，若儿童不慎被困在车内，持续处于高温密度

0: 闭的空间里，会导致脱水、窒息，严重的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吉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林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交警，车速大概在每一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冻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冻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

0: 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是的，哎，又是新的一天，然后又到了我们快乐的节目哈，跟大家继续分享新鲜的资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哎，快点告诉家里人，手机这个功能不用时立即关闭。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关了？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公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那么专家揭秘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中国如果你的手机呢是或者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攻击或者是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的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0: 是的。
1: 那么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后也会持续的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呢，就是为这个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就会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就会捆绑一些木马程序，那如果说你一旦点开了，手机就可能会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还有手机的个人重要的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0: 没错，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防范蓝牙隐患，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手段。首先就是不用蓝牙时立即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耳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第二点就是拒绝陌生设备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的请求，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说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第三点就是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风险。最后，及时更新系统，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好了，让我们来继续来聊啊，这个也是一个共同关注的事儿，很多人都喜欢囤的一样东西啊，甲醛菌落总数超标，网友绷不住，还以为省钱了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不舍得扔啊，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头一紧。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栏目曾发文提醒，千万别囤外卖袋子了，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甲醛，这样用尤其很危险。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啊，拿来稍加改造便做成了抽纸盒、收纳盒、冰箱分隔袋啊。但是呢，在一些外卖袋子的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个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那么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 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加的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这个
1: 低温环境
0: 中啊。
1: 是的，那么甲醛它的释放速度虽然是减慢的，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也有研究人员啊，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那么在72小时之后就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就别再囤这个外卖的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么也有网友表示啊，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有网友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食品保温袋，在便利店点了玉米茶叶蛋，用这种保温袋密封刚好送过来，我蹲在地上解打开的时间，身体呢就瞬间忽然不适了，脊柱也有点不对劲儿，像是头晕，整个人发懵，内心还在奇怪这是怎么了。过了好几秒才发现，这个袋子里包括里面的食物有股极大的类似于油漆的化工味道，一时分不清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那么为了辨别呢，还多闻了几次，后面把它们两个分开，玉米的味道才有所减弱，袋子的味道还是很浓重的。那么跟商家也是进行了联系，确认了是袋子的问题，并承诺会把那个批次的袋子给退掉，所以大家千万别囤这个外卖袋了。
0: 是的，而且有网友说呀，这个保温袋的甲醛隐患主要来自劣质胶水、回收布料与这个印染助剂。还有网友表示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这个东西攒着能省钱呢哈。然后最后就是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是保冷啊，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啊。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他说之前有好多这个朋友都拿这个装青菜保鲜，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无害无毒无害的，但是如果说很多的化学物质遇热会挥发哈。那么这类保温袋好多网友都说啊，就一直在给身边的朋友科普，这不是保热袋，这是保冷袋啊，如果太热了会产生有害气体啊。那么咱们继续来聊啊，说这个外卖袋子比你想象的脏多了，菌落的数量最高超标12倍。那么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是细菌的大本营。
1: 那么也有检测显示了，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这个菌落的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那么近半数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是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呢，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之后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将外卖的包装袋放置门外或者扔掉。
0: 是的，没错。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啊，不要去攒这些外卖袋子啊，尤其是这种银色的这种保温袋。
1: 是的
0: 啊，咱们这个它该用什么用途就做什么用途啊，咱家里这个垃圾袋最好还是买这种合规合格的，不要因为这个贪图这个一点小便宜哈，省一点钱，然后就造成了其他影响啊。
1: 是。

0: 好的，让我们继续来聊新时代资讯啊。那么接下来聊的就是敦化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第一条是在药店为什么用医保卡买不了消炎药和过敏类药品，其他的处方药就可以购买啊。医疗保障局回复：你好，消炎药和过敏药种类繁多啊，药品是否限制人群，如限儿童？是否限制使用场景，如限医院、限抢救？是否限具体适应症，如限某特定细菌感染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在定点零售药店因限定支付范围无法用医保结算。因不知您的具体情况，无法进行详细解答，详细可以咨询协议管理科，咨询电话0433-625-6088。下条是这个违规占道啊，他说这个江东十字路口红绿灯暂时用临时灯，由西向东。右转弯车道经常会被直行车违规占用，导致右转弯车道经常的堵车，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啊。敦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这个问题已经收悉，也将安排辖区中队警力进行实地踏查，并在早晚高峰时期安排警力在车流量大的时候维护交通秩序，缓解早晚高峰压力。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请问房屋赠与需要什么材料？多久能办好？需要多少费用？敦化市自然资源局给予回复，房屋赠与呢，需要先取得赠与公证书，那么依据公证书内容即可申请不动产登记赠与登记。不动产登记费呢为住宅类80元每件，商业类550元每件。税费问题呢，请咨询税务部门。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朋友提出问题，我是一名退休人员，人在外地，于2026年7月7日回到敦化，在政务大厅由敦化农商行社保卡更换为农业银行的社保卡。7月份呢，养老金在24日发放到农业银行的社保卡新卡上了。那么职业年金每个月都是7日或8日发到社保卡，但是8月份截至8月15日，职业年金都没有发到新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么敦化市社会保险局给予回复：经核查，您更换的农业银行工资卡联行卡号信息有误，造成职业年金待遇无法正常发放。我局已于8月11日完成您的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待次月待遇发放时将一并补发全部应发待遇。
0: 好的。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这个占用公共车位，北山原冷库的对面某自行车修理部常年用这个废旧自行车占据公共停车位，导致停车困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啊，经这个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执法人员现场联系商家，要求立即清理完毕啊，不准这个再这样啊。然后这个已于当天的这个8时51分清理完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会针对此类问题加强巡查监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或者是这个可以留存视频啊、图片等这个影像资料，与我局投诉电话在工作时段进行联系啊，0433-635-6012，以便我局核证后快速的处理问题。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到这里，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好
7: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全民麦霸环节。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爱》，这首歌是飞儿乐团演唱的流行歌曲，由飞儿乐团谢佑慧作词，飞儿乐团作曲张瑞成编曲，收录于飞儿乐团2004年4月23日发行的专辑《飞儿乐团》中。《我们的爱》是首抒情歌曲，加入了钢琴和弦乐等元素，还采用了这个慢摇滚乐的编曲，从侧面反映出乐队大气的态度。虽然是首情歌，但是跳脱出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了这个悠扬的这个爵士乐风。那么，在2005年1月11日，该曲获得了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同年4月22日，该曲又获得了这个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在5月22日，飞儿乐团凭借该曲又获得了第5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作曲人奖，同时该曲也提名了最受欢迎卡拉 OK 歌曲奖。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们的爱》。

下首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最重要的决定》。那么这首歌是范玮琪演唱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林白编曲，收录于范玮琪的第10张普通话专辑于2011年3月8日重随专辑通过福茂唱片发行。那么《最重要的决定》是一首描绘范玮琪与陈建州爱情长跑，并见证两人婚姻的情歌。2011年，范玮琪和陈建州在持续了10年的爱情长跑中，最终步入了婚礼的殿堂。于是，音乐人陈小霞、姚若龙便决定联手送给范玮琪一份结婚礼物，因此创作出了这首歌，作为他们两个人送给范玮琪和陈建州的贺礼。创作完成后，范玮琪也决定将以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爱情宣言，那么也于同年的5月7日与陈建州进行结婚。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0: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万锦花苑的六楼加阁楼房本面积呢是65平方，赠送30平方阁楼，那使用面积呢是90平方左右，隔座31厅，有房照，有钥匙，随时看房，售价呢是6.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1: 出租山水文园3楼75平方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钥匙，随时看房，电话是130-4336-8820，130-4336-8820。
0: 月租季租，那康汇小区5楼2室1厅，家电齐全，临近的批发市场百货大楼，电话呢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益阳城电梯五楼85平出租两室一厅标准格局新买的冰箱洗衣机马上到位，电话呢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出租新兴家园二楼，南北通透，家电齐全，房屋干净，价格实惠两室。电话呢是15943337444，15943337444。

楼附近的酱园胡同一楼门市50平方左右出租出售，电话是151-4330-6283，151-4330-6283。旭达清华园7楼50平左右，学府街附近，交通便利，优惠出租，电话呢是158-4334-9958，158-4334-9958。

涮涮演艺自助小火锅大爷店诚聘服务员，长期稳定工作，电话是159-4334-6976，159-4334-6976。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超市外对高档小区客源稳定，楼上楼下可以吃住，陈列费用多。因家中有事低价转让，电话是187-4435-1567，187-4435-1567。

MLB 呢招聘导购一名，底薪呢是3000加提成加上这个达成奖，满一年呢生日当月呢是给100，满一年呢带薪休假是年假5天，节假日3薪，半年以后呢交五险，每个月呢2天休息，上下午倒班，6到7个小时工作制，月薪呢是3000到6000，那上不封顶，要求呢具备良好的沟通学习能力，工作态度积极，执行力强，有团队意识，长期稳定，年龄25到35岁，身高呢要求1米62以上，男女不限，有相关的销售经验优先。电话呢是158-3494-7758，158-3494-7758。

专业瓦工承接敦化市内及周边乡镇新房、旧房贴砖施工，工艺标准，价格合理。电话是13944322999，13944322999。

拼多多超市呢招聘夜班营业员，晚上5点以后到半夜2点，工资呢是3000，带薪休假2天，满勤200，肯吃苦，能熬夜，心系稳重的，短期勿扰。电话呢是182-4336-2590，182-4336-2590。出队3305，快递驿站设备齐全，每日件量呢是1300到1500，件儿量稳定。入驻了4家品牌，活好干，已安装快递柜，可自助取件，直接上手就能干，包交包会。电话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出售江东普惠新居4楼50平方，不把山，2室1厅1厨1卫，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随时看房，售价呢是7.8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招聘快递打包人员一名，位置呢在阳光城综合体康桥宜居，时间是8:30到4:30，要求30男，30到50岁之间，工资是2500块钱一个月，公休2天，电话是18844317999，18844317999。
1: 出租玫瑰园二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年租呢是7000，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口价9.8万出售南环新居五楼，面积是57.59平，两室一厅，位置不错，出门就是公交站，供热很好，周边都是学校。一口价9.8万可以贷款，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诚聘复灶，主要呢炸锅包肉溜肉段，有上升空间，底薪呢是4800，加上满勤，加上工龄，加上机制，加上2天公休。另外呢招服务员服务生，底薪呢是3800，加满勤，加上加班费，加上酒水的瓶盖，加上工龄，加上2天公休。要求性格开朗，有团队精神，电话呢是18844313880，18844313880。
0: 富海商居电梯三楼，62.48平方，一室一厅，家电都带，拎包入住，纯市中心，下楼就是商贸城，实验二小一中学区，售价是21.8万，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

0: 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好，今天分享的是喝咖啡时有多快乐，戒断时呢就有多痛苦。没有什么是一杯咖啡呢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杯。对于呢当代都市人来说呢，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的范畴，它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是开启一天钥匙。那然而呢，这个浙江的一名31岁女子啊，奇特的遭遇却冲上了热搜。她每到周末呢就头痛欲裂，可只要呢一上班，那一喝上咖啡，症状呢就会立马消失。这究竟呢是上班过敏啊，还是咖啡的依赖呢？

而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结果啊，令人意外，这不是劳碌命，也不是工作摸鱼，而是典型的咖啡戒断反应。这就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为什么一停咖啡头就痛得像要裂开？要理解戒断性头痛，我们首先要明白咖啡因是怎么让我们嗨起来的。首先呢，就是抢占了疲劳受体，我们大脑中有一个物质，它就像一把钥匙，插进大脑神经细胞的铜锁里。那么这把钥匙插得越多，神经细胞的活动就越慢，我们就会感到疲倦，想睡觉。而咖啡因的分子结构和这个腺苷非常相似，当你喝下咖啡时，咖啡就会抢占它的位置，提前就堵住了锁孔。虽然钥匙插不进去了，而这个物质带来的困意也被暂时屏蔽了。这就是咖啡提神的原理，它不是让大脑更兴奋，而是阻止大脑感知疲劳。

长期依赖呢，导致受体增生。那如果你长期呢大量饮用咖啡，大脑就会发现怎么总是外来者占着位置呢？于是呢，为了维持平衡呢，大脑就会这个不断的增加各种的基因，那以便在咖啡因轮休时啊，能敏锐的捕捉到信号。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自己喝咖啡呢越喝越多，因为呢是产生了耐受性，需要更多的咖啡因才能够填满新增的受体，达到呢同样的提神效果。

停喝，血管反弹性扩张。周末停喝咖啡，但是大脑里新增的那些受体呢，可不会休息。一旦血液中的咖啡因浓度下降，这些受体就会与原本存在的物质疯狂结合。这种结合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其中呢，最关键的就是导致脑血管扩张。脑血管的异常扩张会压迫脑组织，诱发搏动性的疼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偏头痛。这就是为什么郑女士一到周末就头痛欲裂，而工作日喝上咖啡，血管收缩，头痛呢反而消失了。而除了头痛之外，咖啡戒断还可能会伴随其他表现，比如说情绪烦躁，注意力难以集中，浑身乏力，嗜睡，易怒，部分人呢还会出现轻微的恶心。这类反应一般在停饮咖啡后的12到24小时内会出现，多数人呢持续2-3天后会慢慢缓解。但是适量喝咖啡并不会造成明显的伤害，一般人认为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400毫克以内的咖啡因都是安全的，而一些研究发现呢，适当喝些咖啡可能还会对健康有益。

如何安全戒咖啡而不头痛呢？减量法别一刀切，采用呢渐进式减量。比如说呀，第一周每天喝1.5杯，第二周呢1杯，第三周呢半杯，或者呢用低因咖啡拿铁过渡到无咖啡因的饮品，多喝水补充水分。咖啡因呢有利尿作用，当你停止摄入时，身体的水分平衡被打破，容易呢引发脱水型的头痛哈。建议呢戒断期间呢每天喝足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温水。还有呢，就是要保证睡眠，缓解疲劳。戒断期间，身体会出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时候强行硬撑不如顺势休息，保证每晚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能够帮助大脑快速的恢复平衡，缓解头痛。吃点美食，研究显示补充镁元素，比如说坚果呀、菠菜、全谷物，有助于放松神经，缓解肌肉的紧张，对减轻戒断期间的头痛有一定的帮助。

那有几类人呢，也要放下手中的咖啡哈。那这个睡眠障碍人群，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呢4到6个小时。如果你代谢较慢，那下午喝的咖啡到晚上还在兴奋中呢，这个兴奋中枢神经。那还有心律失常的人，咖啡因呢会刺激交感神经，导致呢心跳加快。对于呢有房颤呀，还有是这个早搏等心律不齐的问题的人来说呢，这可能会诱发或加重呢心悸的症状。还有就是胃病患者，咖啡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对于呢患有胃炎呐、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的人来说，空腹喝咖啡可能会导致胃痛、反酸、烧心，甚至呢会引发恶心、呕吐。还有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咖啡呢对于肠道有促动力作用，会加速肠道的蠕动。对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这可能会让肠道闹脾气，诱发腹痛、腹胀和腹泻等症状。骨质疏松人群，咖啡因具有轻微的利尿作用，会增加尿液中钙的排出。虽然对饮食均衡的健康人影响不大，但是对于钙摄入不足的老年人或者是骨质疏松患者，长期过量饮用会加剧骨质的流失。还有就是青光眼的患者，研究发现呢，咖啡因会升高眼压，对于有青光眼遗传倾向或者有高眼压风险的人群，大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发作风险。儿童与青少年，儿童的神经呢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对咖啡因的代谢能力较弱，且咖啡因呢可能会干扰钙的吸收，影响呢骨骼发育。建议呢儿童及青少年避免饮用咖啡。还有孕妇及哺乳期的女性，胎儿和婴儿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极慢，可能对神经系统呢发育造成影响。孕妇呢每日咖啡因的摄入建议控制在200毫升以内。那这个希望呢我们说的这些哈，对于以下的人群呢，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呢适当的注意哈。

0: 学说明养狗能给你带来快乐，很多埋头搞研究、长期伏案工作的人呢，都会有类似的体会。每天泡在课题、论文、会议里，日子被日程表填得满满当当，忙完一天到空空荡荡的房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情绪就会慢慢变得紧绷，作息呢也跟着乱套。而不少科研从业者、长期久坐的上班族都在纠结一件事：自己节奏忙乱，到底适不适合养一只狗狗陪伴左右？那么，文章呢也给出了这个实在的答案：养狗这件事看似多了一份牵绊，实则是性价比很高的身心调节方式。只是这份好处背后藏着一套完整的生理和心理逻辑。先来说说大家能直观感受到的情绪变化。不少人呢，长期这个是科研人员，日常大多都是独自攻坚论文啊，写毕业论文的漫长阶段里，经常陷入了自我怀疑、焦虑、内耗的状态。那印第安大学一位在读博士在撰写学位论文的整个周期里，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写作时呢，狗狗就安静地趴在书桌旁陪着，不用刻意的互动，仅仅是旁边多了一个温热的小生命，孤独感就会消散大半。人类的情绪呢，很容易陷入闭环内耗，心里的烦恼没处倾诉时，思绪也会反复的钻牛角尖，就像车轮一直在原地空转，越转越疲惫。而狗狗呢，不会评判你的成果好坏，不会在意你今天的实验失败、论文被拒，回家永远是摇着尾巴热情的迎接。这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接纳，刚好能打断人的负面情绪循环。那么相关的情绪研究数据也是显示，长期饲养伴侣宠物的人群呢，体内的焦虑相关激素分泌水平会稳步的下降。这种舒缓效果呢，不是短期新鲜感带来的，而是长期陪伴慢慢沉淀出来的状态改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感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冷饮。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能紊乱，造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导致在车辆驾驶途中突发危险，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下的汽车就像烤箱，若儿童不慎被困在车内，持续处于高温密闭的空间里，会导致脱水、窒息，严重的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吉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林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交警，车速大概在每一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

0: 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冻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冻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市妇联开展亲子公益游览体验活动，
13: 敦化特校开展教师外出参训二级培训，

近日，市妇联开展以“四季归家，爱满敦城”为主题的亲子公益游览体验活动。20户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留守家庭、困境家庭及巾帼志愿者家庭，首先来到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观摩现代化玉米包装生产线，手绘玉米包装袋，制作玉米浆包。在生态养殖区，孩子们手拿玉米秸秆喂牛，亲身见证秸秆到养殖到有机肥到还田的绿色循环链条，在亲子共学中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在渤海街红旗社区，市中医院工作人员为大家普及了秋季传染病预防、居家中医养生知识，带领大家亲手制作中药养生药锤，在趣味体验中领略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下一步，

0: 市妇联将持续聚焦家庭所需、妇女所盼，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见实效的特色活动，引领广大家庭重德向善、守望幸福。
1: 为扎实推动教师培训成果落地转化，发挥参训一人带动一批辐射全校的研修效能，切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2026年8月24日到28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务处组织开展教师外出参训二级培训，全体教师参与本次集中学习。本次二级培训由外出参训归来的教师担任主讲人，十位教师依次开展分享汇报。培训内容覆盖面广，涵盖星星计划、融合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孤独症儿童康复、特奥融合教育、 AI 特殊教育应用等特教前沿专业内容。培训现场，各位主讲教师梳理培训要点、典型案例与学习感悟，精心制作汇报课件，把外出学习收获的新理念、新方法、新经验转化为可落地的课堂教学策略，实现优质教学资源校内共享。各位教师的分享各有侧重，亮点突出。张赫赫、王晓丹老师聚焦星星计划，围绕三大领域、九大模块、66项核心教学要素，结合真实教学案例讲解孤独症儿童个别化教育与康复干预实操方法，夯实教师特教专业基础。杨洋老师立足融合教育发展要求，从课堂实施、随班就读支持、差异化教学设计等方面分享前沿融合教育理念，为学校融合课堂教学提供实操指导。郭娜、于淼老师详细解读自然发展行为干预、 NET 自然发展行为干预、自然情景教学模式，讲解孤独症儿童问题行为分析、干预技巧以及课堂实施策略，进一步提升教师康复教学实操能力。
0: 最后，副校长安玉顺做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本次二级培训取得的成效，鼓励全体教师消化吸收研修成果，做到学以致用、深耕课堂，持续更新教育理念、精进专业技能，把学习所得运用到日常教学与康复实践中，不断提升育人质量。本次二级培训搭建起高效的学习交流、成果转化平台，充分释放外出研修的学习价值，实现校内资源共享、教师全员共同提升。下一步，敦化市特殊教育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内研修培训，筑牢师资队伍建设根基，推动学校特殊教育工作向专业化、优质化方向发展。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0: 我国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发布新版本，
1: 北京青少年绿色出行宣传实践活动在密云举办。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际文化广场举行，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中，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以生命践行雷锋精神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陈延寿，有11年11次跳海救7人、年逾60旬的环卫工人钟耿平，有一家5代人92年接续为红军烈士守墓的蒋石林，有扎根边疆助农、以生命践行为民使命的基层干部贺娇龙，有无怨无悔照顾家人、用柔弱双肩守护全家。

三代安康的退休教师董海秀等。他们生于平凡，却用惊天动地的善举创造不凡，在全社会营造向上向善时代风尚。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万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交流。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平凉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协办。

新华社消息，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单位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正式对外发布。作为国内化工行业首个大模型的迭代升级版本，它实现从知识问答向化工任务智能执行的跨越，为化工研发、工程设计、生产运行提供智能化技术底座。化工行业流程复杂，工程约束条件多，通用大模型很难适配行业真实需求。此次发布的 3.0 Pro 搭建起四层技术体系，把大模型认知能力和智能体执行能力结合起来，集成400余个化工智能体与工具，依托海量化工专业数据完成训练，形成理解、规划、执行、校验的完整工作闭环，不再局限于简单回答化工问题，还可以协同科研人员完成复杂专业任务。测评结果显示 ,3.0 Pro 文本问答准确率达 81.96%, 多模态问答准确率 80.75%, 综合性能相比上一代版本实现明显提升。据了解，智能化工大模型此前已经向300多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使用，平台 API 累计调用量突破1400万次，研发团队还建成石化化工全链条大数据中心与千吨级智能中试平台，补齐化工行业真实工况数据短板。按照规划，科研团队还将继续迭代研发智能化工大模型 4.0， 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实际生产的关键环节，助力化工产业加快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转型。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北京团市委、北京市交通委指导，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联合密云团区委等单位共同组织的北京青少年绿色出行宣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200余名来自高校、企业、驻京团工委、社会组织、乡村等领域青年代表，以绿色低碳出行方式走进密云水库，用行动回应时代召唤。启动仪式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王冕清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守护首都生命之水的生动故事，在场青年们深受感染。随后，大家走进密云水库展览馆，并通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深入了解密云水库的奋斗历程。走出展馆，青年们徒步白河城市森林公园，沿途参与水源保护主题打卡互动环节，在绿水青山间感受生态涵养区建设的丰硕成果。来到密云水库南线日光山谷，大家登上山顶观景平台，远眺180平方公里水库水域，领略北京的海的自然魅力与生态价值。打卡密云青年乡村 CEO 的特色市集，让大家近距离体验密云发挥好山好水优势的乡村振兴成果。边走边学，边看边悟，每一步都踩在守护水源的路上。参与活动的青年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展览馆、徒步森林公园、登高远眺水库，不仅深刻理解了密云水库作为首都无价之宝的战略意义，也更加坚定了守护绿水青山的信念。本次活动以绿色出行理念为引领，将绿色出行理念与水源保护教育深度融合。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载体，引导更多青少年在首都的绿水青山中找准青春坐标，为美丽北京建设注入生生不息的青春动能。

央广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从投资领域看，市场消费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利用外资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人民网消息，甘肃省政府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甘肃省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方案聚焦稳岗、扩容、提质三大任务，精准锚定产业就业协同发展，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方案立足甘肃省产业发展实际，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就业主阵地，围绕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重点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业链链主企业，扩大产业吸纳就业容量。方案提出，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大力培育文旅加、体育加、非遗加等融合消费新场景，壮大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针对行业淡旺季特点开展特色招聘，精准适配灵活用工，灵活就业需求。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两部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
0: 财政部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央广网消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食品）对于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治疗、康复及机体功能维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营养支持作用。为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更好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指导意见明确了所称特医食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了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规范了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建立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的基本框架，提出共性要求与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在遵循指导意见核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实施，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并切实服务于当地临床实践与患者需求。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财政部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此外，财政部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换牙期要警惕埋富牙。人民网消息，为什么有的乳牙早就掉了，后继恒牙却一直没长出来？为什么其他乳牙都换成恒牙了，偏偏有一颗乳牙就是不换呢？为什么换了牙之后，恒牙总数不对呢？如果孩子在换牙过程中遇到上述问题，就要警惕埋富牙的可能。埋富牙是指牙齿萌出期已过而仍在颌骨组织中未能萌出的牙齿，好发于上颌，上颌尖牙患病率最高，埋富牙可对相邻的牙齿产生压迫，导致被压迫的邻牙发生牙根吸收，邻牙松动甚至脱落，埋富牙还可能演变为牙囊肿，导致颌骨的病变。埋富牙除了可以是埋伏在骨内没能长出来的正常牙齿外，还可以是多余的牙齿，被称为埋伏多生牙。例如，小朋友长出的恒牙数目正常，但 X 线片显示还有一颗牙长在了颌骨内，两个门牙牙根之间，这可能会导致两个门牙间的牙缝变大，其余牙齿没地方长，从而造成牙裂不齐等问题。埋伏牙要早发现早治疗，有的埋伏牙可以通过正畸牵引治疗，也有的埋伏牙只能选择拔除，具体需要根据埋伏牙牙胚的发育情况， 位置、生长方向对邻近牙齿的影响、患者口腔中其他牙齿。

体的排列及咬合等情况，由专业的口腔正畸医生进行综合考虑，从而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建议家长陪同正处于换牙期的孩子到口腔正畸早期矫治专科做一次全面而专业的牙齿检查，有助于孩子顺利地完成乳牙、恒牙的替换。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5: 从你我做起。
6: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7: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9月8号这天，咱们市民马静啊，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去了，说呀，她被老公给骗了，这咋回事呢？原来呀，9月8号上午，马静在单位用手机登录 QQ 号，发现呢，在外地工作的老公在线呢。一见他上线了，这个老公啊马上就跟他说话了，说他同事的亲属生病着急用钱，让马静呢给他同事汇58000块钱。马静说自己上班呢，问中午时候汇行不行啊，可是吧这老公特别着急，让他马上就汇钱。于是乎啊，马静向单位请假回到家里头，到家之后呢，他打开电脑登录了 QQ， 看见这老公啊还在线。这老公呢马上让马静啊打开视频，在视频当中啊，马静看到了老公的图像，老公说耳麦坏了只能打字，并且呢把一个银行卡的卡号和一个电话号码发了过来，让马静啊赶快去汇款。汇完款之后呢，打留的那个电话告一声。看着这老公挺着急的呀，马静啊就赶紧去银行了，先是通过取款机啊给老公发过来的账号里转账了5万，然后呢又在柜台上汇了8000。汇完钱之后啊，马静给老公留的那个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告诉对方已经把钱汇过去了。中午啊，马静回到了单位，她呢又用手机上网，她发现呢老公的 QQ 号还在线。看着她上线之后啊，老公马上就跟她说了，说呀这个同事亲属病情恶化，还需要用钱，你再去银行汇5万吧。一看这老公这么说呀，马静觉得有点不对了，于是她就问老公啊，咱儿子叫啥名啊？可是对方呢却答不上。

0: 马静啊，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赶紧给老公打电话。老公说呀，他的 QQ 号被盗了。马静听到之后，马上报了案。这个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侦查六大队的副大队长郭宇说了，盗 QQ 号诈骗呢，手段又开始不断翻新了。就是什么呢？犯罪分子想盗取某个 QQ 的时候啊，先下 QQ 的木马，然后呢，录下他人聊天时的视频。监控的时候呢，想要盗 QQ 号的聊天记录啊，了解一些家人呐、亲戚啊、朋友的情况，之后呢又盗取 QQ 号。盗取成功之后啊，骗子在这个和 QQ 号和家里人的亲戚呐、朋友啊、同学聊天的时候呢，播放事先录好的视频，用这种方法呀，骗子很容易就能得逞。昨天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凤儿给大伙说过类似的事情哈，就是骗钱。大凤现在提醒市民朋友，如果说在你 QQ 当中啊，你的家人呐、亲戚呐、同学呀、朋友啊，以各种理由让你去汇款，虽然说在视频里看着他了，但是也不要轻易相信，因为啊，这个视频很有可能是骗子之前录好的。最好呢是在对方提出汇款要求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对方确认。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对方，更不要急于汇款，一定要等和对方联系上的时候确认再说。你说现在这个骗子为了骗钱呢，真是花样翻新呢。而且朋友们哈，现在就使用 QQ 这种方式，其实说实话，用 QQ 诈骗呢，算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诈骗方式了。但是呢，这个内容还不断的推陈出新。你说现在呢，开始录了哈，原来说就照片往那一放，现在就连那个录像都能给录下来了。所以说朋友们千万要小心。你说现在的通讯这么发达，是不是？你非得可那一个那个网络那个招使吗？等到咱们上网，如果说有朋友说想跟你借钱的话，想跟你要钱的话，那么得赶紧打个电话给你的朋友，如果电话打不通，啥也别说，打通了再说。哎，对，你像刚才这个马静啊，她还问她老公孩子叫啥名，你说早问点是不是？这钱5万多块钱，就不用被骗子就这么折腾一回了。希望吧，他这钱能够早点追回来哈。但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网络诈骗的方式啊太多了，而且你说通常都是异地诈骗，这样的话就给咱们公安机关呐、公安部门呐，把这个被骗的钱财追讨回来，就是加大了很大的难度呀。当前大凤最风光，节目做的最时尚，只要到时候一开奖，听众入迷都健忘，大人忘了去上班，小孩忘了把学上，烙饼忘了刷豆油，炒菜忘了把盐放，病人忘了哪儿难受，这个大夫忘了开药方，老头忘了去浇花，老太忘了掏酱缸，迪哥忘了开过岗，乘客忘了来付账。哎呀妈呀，这要这么整不都烂套了吗？你要真这么这个情况，凤可就真就不敢唠了。不过确实说的是一种这个状态，夸张的说法很好啊。现在的骗子手段越来越高明了，大家真得注意啊，可不咋的嘛。现在你说大家知道的花花事也多了哈，这骗子也不好骗了。但是为了让他的成功几率更加提高，怎么办？就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呢，这什么什么感人动情的手段呢，啥招都往上使了。秦庭泉说了，这老公 QQ 号让黑客给盗了吧，要汇款一定要打电话确认清楚啊，这点常识一定得有啊。这两天呢大量的跟大伙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11黄金周说话间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每到这样的时间呢，一些个网络上的呀，包括生活当中的骗子呀，就变得特别多。尤其是大家出门在外哈，各式各样的骗局啊，有可能就等待着大家。希望朋友们吧，随时随地的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套啊。曾经的深受其害啊，凤啊，去年就被盗了，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啊。尤其是经常上网的朋友啊，一定更加得提高警惕。小草说了，骗子太多，防不胜防，倒不至于到防不胜防的程度，只要大家提高警惕，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说呀，9月9号的晚上，一架从三亚飞往广州的飞机在凤凰机场准备起飞的时候呢，一名乘客却拿安全当儿戏，谎称自己携带了炸弹。他这是要干啥呀？这是真带了还是假带了？最后我怎么处理了？说呀，JD5168次航班乘务员关振亚回忆说了，说当时啊，我清点旅客到29排后方的时候呢，29排 C 座的一个男旅客突然表情非常认真的跟我说这里有炸弹，真的有炸弹。当天晚上8点半呢，飞机正准备从三亚飞往广州，这时候呢，他高度警惕，并严肃地对这名男子表示啊，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并且呢，立即啊将这情况汇报给乘务长。随后啊，乘务长又将情况呢汇报给机长。 根据了解啊，这时候呢，这一架首都航空公司的飞机正搭载着乘旅客滑行至跑道口啊，等待起飞命令。为了确保安全呢，机长要求安全员呢密切注意29排 C 座的旅客，并决定返回停机位。9号的晚上8点半，三亚市公安局凤凰机场分局接到机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报警之后啊，迅速启动了凤凰机场处置航空器受到非法干扰事件的预案。三亚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机场分局局长立即组织分局民警及机场安保人员对这架飞机进行有效的控制，第一时间呢，将飞机上所有乘客以及机组人员紧急疏散到安全地点。当天晚上啊，机场相关人员对 JD5168 次航班飞机进行全面的清仓，并对搭乘这个航班的旅客行李全部的重新安检。随后呢，剩余的100多名旅客呀、啊，将换乘另一架飞机，在10号的凌晨12点飞往广州。事发之后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犯罪嫌疑人呢于某控制，并要求呢和于某随行的吴某等5人到机场分局接受检查。根据了解啊，于某被三亚警方控制之后呢，说他只是想和空姐开个玩笑，看看空姐会是什么表情，活跃一下机舱内的气氛，所以才谎称自己携带了炸弹。你说这不缺心眼儿吗？啥玩笑该开，啥玩笑不该开，自己心里没个谱啊。他说呀，没想到我这么个玩笑啊，机场方面这么重视。警方带我下飞机的时候，我解释我是开个玩笑，我身上没炸弹，但是警方和机场方面还是非常紧张。于某在三亚警方调查的时候说呀，他没想到一个玩笑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他呢非常的后悔，更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啊，给其他乘客带来不便，给机场带来不便，表示非常的歉意。目前呢，于某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也是正在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哎呦我天哪，怎么的呀，就看人空姐漂亮了就想跟人开个玩笑闹呢？你要愿意跟人开玩笑讲笑话啥，你愿意说说呗，这咋似的还整个什么有炸弹咋的，就你有就会唠是吧，会说是不是啊，这还妥了吧？你说人好模样的8点多钟就能一会儿功夫就到广州了，你12点早到了，这家似的啊，12点才从广州起飞，这是一车这个一飞机人的时间呢，而且你折腾了这么多人。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啊，现在啊，安全问题不管在什么样的地方它都是大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领域，真的很严肃的话题。朋友们啊，不管到什么时候，这样的玩笑咱们千万不能够开，开完了之后那就相当于惹火上身，绝对是，你肯定人家警方得好好调查调查你什么原因呢，你开这样的玩笑啊，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啊啥玩笑都敢开呢，纯属大色狼一个、我看也是。大凤啊，你可别感冒啊，大家都指着听你故事呢，放心吧，指正不带感冒的，我只要是嗓子能整出声来，我绝对不带掉链子，我给你们讲哈。好，朋友们啊，大凤过会儿正在为您直播，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呀，10号中午11点多，浙江嘉兴平湖当地派出所当中啊，一个看起来还很稚嫩的男的戴着手铐坐着，浑身湿透，衣裤上都是泥呀、不知道是害怕呀还是怎么回事啊，身子一直在抖，低着头不说话。咋回事呢？他呀是个小偷，作案10多起，把平湖的几个村子搅的是鸡犬不宁啊。他呀也是刚刚死里逃生，从河里被救上来，救他的就是被他偷过的那些村民。那些村民说了，说恨他是一回事，救他是另一回事。这个夏天呢，村民的家中接连发生盗窃案，弄得大家是人心惶惶。派出所的民警说，总共啊10多个案子当中啊，小偷一般在周一到周五作案，集中在上午，双休日不动手，而且只偷现金、手机和金器。村民损失多的8000-9000，少的也得8000-9000。对于这个小偷啊，村民是打心眼里恨呢。根据现场调查呢，不少失窃的村民家门锁都是好的，这个小偷啊不是撬门进去，而是拿钥匙进去的。他甚至知道啊，有些村民习惯把钥匙放在电表箱里头。民警心里有谱了，小偷是本地人的可能性很大。自从盗窃案多起之来之后啊，这个村民们都格外的多了个心眼，进出啊锁好门，留意有没有陌生人在村里闲逛。最终呢，小偷被发现了，发现他的是村民王春强。说呀，10号上午10点钟左右，他经过王兆明家，看到屋里有人走动，心寻思这前他家应该没人啊，他们家一般都在蘑菇棚里头干活啊。因为呀，村里附近这不闹贼吗，我不放心，我就给王兆明打了个电话。他说呀，家里根本没人，都在外面干活呢。我们意识到啊，可能是进小偷了，我怕一个人抓不住，就叫了路过的几个村民一起去看。当时啊，小偷已经从王兆明家走出来了，看起来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说站住。 我们刚喊完呢，他就开始一路往东狂跑。我说抓小偷啊，抓小偷！我们是一路追，是一路喊呢。本来呢，大家平常对这小偷恨得要死，这么一喊呢，有10几个人都过来帮忙了。这跑了一两里路啊，前面是条河，大概是被我们吓住了。这小偷啊，扑通一声啊，就跳下去了。我们就心寻思，这下子小偷肯定是跑不了了。这岸边啊，河里头一直僵持了10多分钟，大概是因为河底都是淤泥呀，比较软。小偷脚底下一滑，开始在河水里扑腾，渐渐的向这河中间飘过去了。很快呀，村民发现这个小偷好像不太会游泳啊，先救人，先救人呐！很快，3、4个水性好的村民马上跳下河去拽他。小偷大概已经是被淹到了，在水里乱扑腾。后来呢，又跳下去几个巡防队员，大家呀合力终于把这个小偷救了上来。到了派出所啊，小偷很快就承认，10多起盗窃案都是他干的。他呢就是当地人，刚满16周岁。他的父母很快赶过来，忙不迭的谢谢村民和巡防队员救了自己的孩子的命。他呢也坐在一边不说话。民警说呀，希望这些善良村民的举动不但能救了他的命，而且还能救了他的心呐。这就是以德报怨呢。别管说哈，这小孩之前做了什么样的事儿，一码是一码的，是不是？咱东北人就讲这个，咱东北人就常说嘛，一码是一码的，是吧？你偷是你偷的，我救你是我救你的。孩子那句最常说的话，不管在什么样的问题面前，生命永远都最大啊！也希望呢，这个孩子才这么大，才16周岁哈，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能够把自己之前那些坏毛病啊、坏的习惯呢，抓紧时间改掉。这么多人是吧？好心人这么多，希望能够影响到他吧。航空公司要是总遇到这样的人呢，精神都得崩溃。所以说跟大伙说嘛，别闹这样的笑话，别开这样的玩笑。有些事儿咱有些话咱能说，有些话说啥不能说出来，是吧？你开玩笑你啥不能说呢？非得唠这种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呢吗？关键是你说航空公司闹心，他自己也闹心呢。这回妥了，我估计捐他一阵那是必然的了。飘零种子说了，这是火，标准的火，招手是吗？不管大人小孩，千万记得这种玩笑万万开不得呀。秦立权说，太无知了，会被拘留的，一定是啊。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真在听大风，听大风，听大风，听大风。
2: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有个男的也是，以为他死了，9年之后突然又活了，那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怎么就复活了呢？话说1月17号早晨8点左右啊，湖北省大冶市派出所民警值班的时候呢，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啊，一座老房子进了个小偷，怎么都叫不走。民警说，我一看他就感觉不像小偷，应该是个流浪汉，而且呀，村民反映房子里的东西基本都没翻动。民警呢把这个男子抬上车带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所长卢元清说了，说开始他什么都不说，后来呀讲的是方言，口齿也不是很清楚，听不大懂。卢元清给他递来了纸和笔，看他能否把个人的信息写下来。这卢元清说呀，说我们连蒙带猜，最后搞清楚啊，他叫潘家东，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人。不过奇怪的是啊，这公安网系统资源库却找不到和男子信息相符的人。这警方呢又连同户口注销的信息一起查，最后啊发现舒城县有一个潘安东的户籍信息和这个男的很像，可是呢这个男的已经死亡了，把户口都注销了。这几天呢，这潘家门口围着很多人呢，听说死了多年的潘家东复活了，村里人都想过来看看。这儿子回到家呀，母亲文建兰抱着孩子就哭啊。父亲潘孝环说了，说潘家东初中毕业之后就在外打工，但是呢经常换工作。2001年左右啊，他在苏州打工的时候呢，曾经给家人打过一电话说去接他，但是家人去找他却没看见人。潘孝环说了，说我们大概找了4年呢，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家人以为他死了就给他注销了户口。因为过度伤心，老伴儿还变得疯疯傻傻的。他呀在山上还给儿子修了个坟，里面啊埋了一张儿子最好看的照片。哎呦我天哪，你说当父母的这种心情啊， 不过在潘家东回来的当天上午，他上山就把墓碑给推倒了，说人都回来了，留着不吉利。这潘孝环说，儿子回来让他是又喜又愁，说

0: 来以后啊，也不说话，也不出门。他说他这样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老两口还指望着这个儿子呢。这村主任陈森说了，潘家东啊，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疾病，不仅潘家东，他的父亲潘孝环，还有家族里的几位亲人呢，都有类似疾病。那么这个陈森就他们这个村里的这个村主任说了，说潘家二老都是五保户，现在呀，村委会已经申请把潘家东的户口进行补录，解决低保等等生活保障问题，后面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考虑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其实呢，朋友们，这个故事讲到这就算完了。对于这个潘家人来说呀，这所谓的人死而复活啊，其实就是失踪了回来了，无疑这是最大的好消息了，一家人终于可以过一个安心快乐祥和的团圆年了。本来就失踪九年了，还患有精神疾病，是不是全家人应该精心细心的照料他，是个好事儿。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去思考去想的，我记得在婚姻法当中曾经讲过啊，如果说家人患有这种遗传性精神疾病的，是不建议生养的，生育孩子的。你说明知道家里这么多啊，就是这种生活，基本上有的时候都不能自理的，还要再去结婚生子，其实无疑啊，一方面给自己添麻烦，另一方面给国家添负担。当然有朋友说了，峰啊，你说那地方啊，就是那个山区里头，那林地里头，就那么一单蹦一两户人家啊，那没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学识，也更加不懂法，就胡乱瞎整。所以说，就这时候咱们想到，对于基层的一些干部啊，包括一些这个法律啊的普及，包括一些讲解，跟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告诉他们怎么回事，给老百姓讲，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必要啊！如果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了，打牢了，那么可能很多就是我们真的可能从根本上就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凤姐，我是新朋友，听你的故事半年了，你放心啊，一定支持你。好，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好朋友无私的支持啊！赶紧呢，小偷改过自新。小偷是挺可恨的，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还会救他。看来这小偷还挺幸运的。网上被骗，笨蛋；飞机上开玩笑，傻蛋；入室盗窃，被追跳河，虎蛋。不管怎么说哈，这个给大家伙讲了这么多故事吧，就是想跟大家伙提醒一下哈，不管是网上被骗，就提示大家哈，就是平时上网的时候也得注意点，留心点，现在骗子特别多哈，飞机开玩笑这事儿吧，有些玩笑该开，有些玩笑不该开，还有呢就是注意保管好个人的重要财物。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方锅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方锅会越听越味，希望朋友们持续的支持。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0: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1: 对爱情的期待，大概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小光亮。周笔畅用干净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在最美的期待里唱活了这份纯粹。前奏的吉他轻轻波动，像心跳出萌时的雀跃。他唱着，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挂在那天空，字句里满是对与对的人相逢的憧憬。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旋律跟着心意流淌，把等一场不期而遇的爱的心情揉进每一段的哼唱里。听过的人总会想起自己也曾在某个瞬间期待着一个人能和自己一起把梦过成日常。接下来请听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有些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告白，却能像时光一样绵长。李健用他那温润如玉的嗓音，在《贝加尔湖畔》里勾勒出这样的爱情模样。编曲里的手风琴带着淡淡的俄式浪漫，与湖水般清澈的旋律交织。他唱着：“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仿佛把听众拉进那片静谧的湖畔，看爱情在岁月里慢慢沉淀。”歌声里没有急切的索取，只有愿陪你看尽四季流转的温柔，像一杯温茶，越品越能尝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的身影。

爱情里的失去有时不是终点，而是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起点。徐佳莹用细腻到骨子里的唱腔，在失落沙洲里道尽了这份成长。她的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脆弱，唱着又来到这个港口没有原因的拘留时，想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完的回忆，而副歌部分的转音又藏着慢慢放下遗憾的勇气，旋律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对曾深爱过便不算辜负的坦诚，让每个经历过分别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一点慰藉，然后继续往前走。

爱情最真实的样子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也藏在我陪你的承诺里。刘宇宁用略带沙哑却格外温暖的嗓音，在《你说爱情啊》这里唱透了这份烟火气。前奏的钢琴缓缓铺陈，他唱：你说爱情啊，是两个人的家，有清晨的粥和晚归的灯啊，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日子里的相守唱得格外动人。歌声里满是对一起过日子的珍视，像冬夜里的暖炉，让人想起身边那个愿意和自己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的人。原来爱情不用多耀眼，安稳就好。

爱情里最甜的瞬间，莫过于下一秒就能见到你的期待。张碧晨用温柔又灵动的嗓音，在下一秒里勾勒出这份甜蜜，旋律带着轻快的节奏，像踩着云朵的脚步。他唱下一秒向你靠近，心跳不停，慢慢放晴，字句里满是快要见到心爱之人的雀跃，歌声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想到你就会笑的轻松，让人想起和喜欢的人约定见面时那种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的小幸福。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

0: 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朋友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时光是爱情最忠实的见证者，它能沉淀遗憾，也能圆满初心。郁可唯在《时光正好》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还好是你成为我的例外与偏爱，字句里满是兜兜转转还是你的庆幸与珍惜。编曲细腻婉转，旋律从平缓到悠扬，恰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有初见时的心动，有分别后的牵挂，有重逢时的热泪盈眶。郁可唯的演唱将这份细腻的情感层层递进，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等待，时光会为所有真心加冕。

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爱情故事，茶香里的岁月重逢。暮春的雨雾漫过古镇青石板路，将晚来茶社的竹编幌子润得发亮。苏婉坐在靠窗的老木桌前，指尖拂过案上一套素白的汝窑茶具，茶盏边缘还留着浅浅的茶渍，像时光留下的印记。他守着这家茶社已有8年，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手艺。母亲生前总说，茶如人生，第一道苦，第二道涩，第三道才有鱼干，而好的缘分就像陈年的普洱，需要慢慢沉淀，静静等待。

茶社后院种着几株老茶树，是外祖父当年亲手栽下的。每到清明前后，苏婉就会带着竹篮去采茶，指尖捻起嫩绿的芽叶放进竹篮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他记得小时候外祖父总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教他制茶，杀青、揉捻、烘焙，每一个步骤都格外讲究。外祖父说，制茶和待人一样，要用心，要真诚，才能出好茶，结善缘。

八年前，苏婉刚接手茶社时，古镇还没有这么多的游客。那时的茶社里，总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少年，他总是在下午3点准时来，点一杯名乾隆井，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少年眉眼清俊，看书时会微微地皱眉，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身上，像镀了一层柔光。苏婉记得他叫陆时衍，是古镇对面大学里的学生，学的是历史系，总说喜欢古镇的安静，喜欢茶社里的茶香。陆时衍成了茶社的常客，他不仅爱喝苏婉泡的茶，还总爱和他聊起古镇的历史、茶的文化。苏婉也愿意听他说，听他讲那些尘封在时光里的故事，讲他对未来的憧憬。有时苏婉在院子里采茶，他会主动过来帮忙，笨拙地学着碾茶叶，指尖被茶叶染得发绿，却笑得格外开心。苏婉则会泡上一壶刚制好的新茶，两人坐在老槐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茶香混合着槐花香，漫满了整个院子。苏婉发现陆时衍对茶有着格外的喜爱，他会细细品味每一款茶的滋味，从明前龙井的清新甘醇，到普洱的醇厚绵长，再到红茶的清甜温润，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还总说苏婉泡的茶里有别人泡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带着温度的让人安心的味道。苏婉听了心里总会泛起一丝暖意，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泡的茶里藏着真诚与用心。

日子久了，两人之间渐渐生出一种微妙的情愫。陆诗衍会在苏婉生日时送她一本泛黄的茶经，扉页上写着：茶与之音，方得真味。

会在入职研考试时泡上一壶提神的苦丁茶，配上一碟自己做的桂花糕。他们没有直白地表达心意，却在每一次的相处中用眼神、用动作传递着彼此的牵挂与喜欢。苏婉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等陆时衍毕业，等他稳定下来，他们就会像外祖父和外祖母那样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过完一生。可命运却总爱开玩笑，那年夏天陆时衍临近毕业，却再也没有来茶社。苏婉每天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泡好一壶龙井等他来喝，可直到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也没能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去对面的大学找过他，却被告知他已经提前毕业去了国外深造。苏婉的心像被雨水打湿的茶叶，沉甸甸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不知道他为什么连一句告别都没有，只留下一本茶经和满院子的回忆。从那以后，苏婉依然守着茶社，依然用心的制茶泡茶，只是他再也没有泡过凝琴龙井，那个靠窗的位置也再也没有轻易让给别人。他把那本茶经放在案头，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翻看，扉页上的字迹依旧清晰，可那个写下字迹的人却早已远在天边。他总在想，陆时衍在国外过得好不好，他还会不会记得古镇的茶社，记得这里的茶香，记得

0: 岁月流转，古镇的游客越来越多，茶社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喝一杯苏婉泡的茶，听他讲茶的故事。可苏婉心里的那个角落却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归来。他依然会在清明前后去后院采茶，依然会在老槐树下泡一壶茶，只是身边少了那个愿意听他说话、陪他喝茶的人。八年后的一个暮春午后，雨雾依旧弥漫，茶社里来了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他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却依稀能看出当年的清俊模样。男人径直走到窗前的位置坐下，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老板，来一杯明前龙井。苏婉的心跳瞬时漏了一拍，这个声音，这个位置，这个要求，都让他想起八年前的陆时衍。他抬起头看向男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愣住了。是他，真的是他，他回来了。陆时衍看着苏婉，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他没有变太多，只是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苏婉，他轻声说，我找了你很久，也想了这杯茶很久。苏婉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转身去泡茶。她熟练地取茶，温杯注水，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释放出清新的茶香。她把茶盏放在陆时衍面前，茶水清澈，茶香袅袅。陆时衍端起茶盏，轻轻抿了一口，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良久，他睁开眼，眼里泛起一丝泪光，还是当年的味道，一点都没变。他告诉苏婉，当年他突然离开，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不得不立刻出国，来不及告别，也来不及留下联系方式。这八年来，他在国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古镇的茶社，想念这里的茶香，想念他。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回到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找到他。苏婉静静地听着，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八年的等待，八年的牵挂，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他以为他早已忘记，以为他们的缘分就像一杯凉掉的茶，再也续不上了。可没想到他一直都在，一直都记得。陆时衍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苏婉，这是我在国外特意为你找的茶叶，是你最喜欢的明前龙井。他说，当年我走得匆忙，没能好好告别，今天我想把这份迟到了八年的心意送给你。苏婉打开木盒，里面装着嫩绿的茶芽，茶香四溢。他抬头看向陆时衍，眼里满是感动。我以为你不会来了，他哽咽着，我守着这家茶社，守着这些茶，就是想等你回来，再给你泡一杯明前龙井。陆时衍握住他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他轻声说。苏婉，八年前我没能说出口的话，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从第一次喝到你泡的茶，从第一次和你坐在老槐树下聊天，我就喜欢你了。这八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你。你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吗？以后的每一天都喝你泡的茶，陪你守着这家茶社，守着满园茶香吗？苏婉用力地点点头，泪水落在茶盏里，泛起一圈圈涟漪。窗外的雨雾渐渐散去，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茶舍里，照亮了两人交握的手，照亮了案上的茶具，也照亮了满室的茶香。那天下午， 两人坐在老槐树下，像八年前一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陆世衍给苏婉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这里的一切。苏婉给陆世衍讲这八年来茶社的变化，讲古镇的变迁，讲他对他的牵挂。茶香依旧，时光荏苒，可两颗心却比八年前靠得更近了。后来陆世衍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没有找别的工作，而是和苏婉一起守着这家茶社。他学着采茶制茶，学着泡出苏婉喜欢的味道，苏婉则陪着他一起走遍古镇的大街小巷，重温当年的回忆。茶社里时常能看到两人并肩的身影，一个泡茶，一个添水，眼神里满是温柔与默契。后院的老茶树依旧枝繁叶茂，每年清明两人都会一起去采茶，就像当年那样，老槐树下他们会泡上一壶新茶，看着茶香袅袅升起，感受着岁月的静好。苏婉知道他等的那个人终于回来了，他守的那份缘分终于在茶香里迎来了最圆满的重逢。而这份跨越了八年的爱情，就像一杯陈年的普洱，经过岁月的沉淀，越发醇厚绵长，值得一生珍藏。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情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高谭胜之口中一个劲的喊：“完了完了！”这下子是彻底的完了，把在场所有的人都闹糊涂了。熊坤海怎么合计的？你高谭胜身为朝廷的高官，你那是刺史大人呐，你被我救了，你一定得感谢感谢我呀。怎么我把你救了，你一个劲儿的喊完了完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领情还不说，看来你还得恨我呀。高谭胜他看明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麻叔毛身为钦差大人，他是皇上直接派来监督这个疏通河道工程的，他贪赃枉法，借着皇上给他的权力，他收刮民脂民膏啊，他在这些修河民工身上扒了一层皮呀、啊、这些事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这事儿啊我都可以忍，唯有一个事儿我是实在不能忍呐、啊、他吃童男童女的肉吃上瘾了，他残害了多少无辜儿童的生命啊，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做了仇了。可他说我要谋反，借这么个理由把我抓起来了，对我用尽了酷刑啊。说这话你看高谭胜就把身上的上衣脱了，大家伙一看高谭胜身上的伤疤就一目了然了。我不能不招供啊，如果我不招供啊，恐怕这命就没了。我如果招了供啊，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这些黎民百姓知道我冤屈，要陪着我进长安告御状，要在皇上面前为我申冤，皇上就能派人详细的了解案情的经过呀。再加上这些黎民百姓都愿意给我做人证，我有可能就保下这条命啊，保下我的命，我再把麻叔毛的所作所为如实的启奏给万岁，万岁就得派人调查，这一调查所有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麻叔毛的靠山再硬，皇上也得治他一个死罪。可你们这回把我救下来了，正好被他抓住借口了，他马上就能启奏皇上，说我早就跟你们暗中勾结，要夺取大隋的江山呐、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你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给截下来了，你说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你要是从表面上听高谭胜这番话呀，他讲的确实有道理，证明高谭胜这官呐、啊、确实是个好官。眼下这个杨广都昏庸到这个程度上，他对杨广还这么忠心耿耿， 哎呀，这可真是当时杨广手下的好干部。哈哈哈哈哈哈！高大人呐，你可真是大隋朝的好干部啊！这大隋朝眼看日落西山了，我们把你打劫下来呀，我们就不想让你回大隋朝当官了，我们想拥戴你立即为王啊，领着我们竖起反隋的大旗，咱们跟各路英雄联合起来推翻大隋呀。高谭生一听，那可就真正成了叛逆之人了。高大人呐，现在还讲什么叛不叛呐？大隋朝已经到这个时候了，谁还愿意为他卖命啊？高谭胜晃了晃脑袋，不行啊，这皇上不仁，咱不能不义呀、啊、咱作为臣子只有忠于皇上啊。看来那年头啊，这人们对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就说诸葛亮那多聪明，他也愿意保刘备。为啥愿意保刘备？刘备姓刘啊，而且刘备还是皇叔，保刘备夺取江山，这就是复兴大汉的基业。你曹操再有本事，曹操再有能耐，曹操再有势力，你姓曹你不姓刘，最起码人家刘备是皇叔啊。这就是人们的观念问题。要我经常说，我说《三国演义》这故事好，热闹精彩，可人们呐就没有认真的想一想，假如大汉末年这三伙力量，别总今儿个你打我，明儿我打你，不是赤壁大战，就是北伐中原，到后来是劳民伤财呀。假如你换个思维想一想呢？假如三伙力量联合起来呢？汉献帝你还当你的皇上，曹操当三军总司令，刘备上人大，孙权上政协，诸葛亮担当国务院总理，你说这国家要是搞起来搞到今天，我估计啊老美都比不上大中华的实力啊。当然了，咱只不过是个幻想，历史只能假设不能假如。说了半天话还得说回来呀、啊、这个高谭胜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背这个反贼的罪名啊。英雄啊英雄，既然你救了我一家老小的性命，你啊就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把我们赶快放回去吧，我要领着我一家老小到长安城投案自首啊，我要面见皇上，把这所有的事儿跟皇上都交代清楚，以表我对大隋天子的一片真心呐。熊公海这时候啊也没辙了，人家说啥也不能跟我这反王在一块干事啊，这怎么办呢？他手下这个军师东方月偷偷摸摸的把他叫到一边，趴在他耳朵里啊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说完了他也听明白了。好，只有这么办了。高大人呐，人各有志，我也不强求，不过你一家老小为你担惊受怕好几天了，您又在牢子里受到了酷刑，这身体怎么也得恢复几天呐。你也别着急，官军呐他不能马上打过来，他先得调兵遣将，他调兵遣将啊咱也可以调兵遣将，一时半会儿他根本就打不下我这金顶山。我金顶山地势险要，我手下又有这些精兵强将，你就放心在我这儿养几天伤，我也绝不会伤害你。等到你伤好了，我就把你送到长安城。再说你看看，这些黎民百姓都要为你鸣不平啊，看来您确实很得民心呐。当然了，高谭胜啊，你看历史上记载他也是个好官。当这个熊阔海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高谭胜还能说别的吗？他就不好意思说别的了，他就领着一家老小啊 在金顶山住下来了。他这边住在金顶山，熊国海一时一刻也没闲着，他知道官军绝不能善罢甘休，尤其是这个狗官麻叔毛啊，他肯定要报复。既然你要报复，我就做好迎战的准备。这回麻叔毛，麻叔毛，我要不把你除掉，我就誓不为人。这熊国海是下决心了，一定要为民除害呀。这都是东方月给他出的主意，东方月把这事儿已经跟他挑明了，只要把麻叔毛彻底的消灭，高台胜就是不反也不行了。再说这个东方月呀，告诉他了，先把高台胜手下这个铁城将军给他拉拢过来。这个铁城将军也是身高八尺的大汉，武功高强啊，他对高台胜那可真是忠心耿耿啊。熊国海让高台胜一家呀团圆了，又找山里的郎中采了一些好药给高台胜救治身体。这边啊，他得跟铁原经常在一块儿啊沟通沟通。这铁原是行侠仗义之人呐，他这个性格呢天生跟这个熊国海啊就对路子，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俩人要是喝起酒来啊，唠的是没完没了啊。铁城将军真感谢这个熊国海，他既然跟熊国海这么投情对意，熊国海就把他的想法毫不保留的跟铁城说了。铁城一听就听明白了，哎呀，这要那样那可太好了，我们这高刺史啊到时候他就不反也得反了。俩人把这事儿啊就研究好喽。这功夫高台胜啊还蒙在鼓里呢，铁原和这个熊冠海两个人早把这步棋安排好了，在背后出主意的就是东方月。东方月首先派人给长安这个杨广上了一道书，就说这个高台胜已经扯旗造反了。现在这襄州什么情况啊？襄州发生变化了，这个钦差大人毛叔毛啊贪赃枉法，私扣军粮款，又克扣挖河民工的钱粮，他把高台胜逼得扯旗造反了。这杨广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有点蒙圈子了，我这条大运河要是不疏通完，我下扬州关琼花关不成了。哎呀，这怎么办呢？他马上就下了一道圣旨啊，立即派人去到襄州把麻叔毛接往长安城。杨广身边有个太监跟这个麻叔毛有交情啊，他赶快就偷偷摸摸的提前给麻叔毛送信儿去了。麻叔毛这边正好想借着皇上的圣旨啊调派军马去攻打金顶山呢，一听说皇上派人抓他来了，他知道这下子可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这个麻叔毛他贪觅的这些钱粮那可不是小数目啊，这几十万民工这钱粮他克扣了一半，你说得多少钱吧。他把这粮食都变成现银了，用这大车小辆把这现银装了满满登登38车银子，你说他得贪污多少钱吧。皇上派来抓他的圣旨还没到啊，眼下他照样还是最大的总监工啊，他把这车装满了，派人把这38车银子全都拉走喽。这苏通河道的事他也不管了，他也跟着跑了。一开始苏通河道的名

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照样该出工出工，该干活干活。下边啊，还有一些小官在管理着这些民工。表面上看呢，一切都照旧。可熊光海他们呢，很快就得到消息喽，说是这个麻竹毛啊，提前用大车把这银子装跑了。这回熊阔海他们就开始秘密的行动了。熊阔海就开始按照东方先生的意思，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了。他也知道这些日子高谭胜的身体恢复也差不多了，伤好的也差不离了。他就跟高谭胜说了：“高大人呐，我也不能留你了，你对朝廷忠心耿耿，你是去长安你还是回襄州呢？”“我不能回襄州啊，襄州这个麻竹毛还要对我下毒手啊。”“他呀对你下不了毒手了，他的事儿已经败露了，很快朝廷就要派人把他捉拿归案了。”“那我就不能去长安了，那我就跟朝廷来的人一块儿把他抓到啊。”老百姓恨他恨的是咬牙切齿，要扒他的皮吃他的肉啊。高大人呐，我的意思你就别回长安了，这些百姓还在这儿跟着你呀，你就领着这些百姓回到襄州。到了襄州，我估计朝廷派来的钦差就到了，到那个时候你跟朝廷的官员一块儿把这个麻竹毛捉拿归案，你就领着这些百姓把这个麻竹毛给他截下来，不要让他被劫往京城啊，把他交给你们当地的百姓，让百姓给他千刀万剐。好好好，那我就立即领着我一家老小还有这些百姓回到襄州。高谭胜没想那么多，他当时领着这些百姓就下了金顶山，很快就回到了襄州啊。这襄州的百姓一听说他们的好官高谭胜回来了，哎呀，这老百姓就开始奔走相告啊，跟他上山的这些人也都回来喽，大家伙是相互之间得介绍介绍情况啊，这些人是怎么救下他们的好官高谭胜，又怎么给高谭胜养伤治病，一直把他们送回襄州啊。把这事一说开，大伙弄明白了，这个熊英雄真是太好了，你可真是我们的恩人呐、啊！要没有你，我们这位好父母官就得被麻竹毛给谋害了呀。可这麻竹毛啊跑了，这可不行，追呀、啊！他们都去追麻竹毛去喽。还没等他们追上麻竹毛呢，熊阔海提前派人呐，已经把麻竹毛给堵住了。麻竹毛他也没合计，熊阔海的人马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啊？他手下不有一些亲兵武士吗？可这些亲兵卫队呀、啊，根本就不是熊阔海手下的对手啊！三下五除二就被人家给打败了。熊阔海的军纪严明，不能伤害无辜，大隋的官兵跟咱们无冤无仇，咱们的仇人是这个麻竹毛，咱们只杀麻竹毛。他手下这些官军一合计，得了，麻大人呐，我们呐不能为你卖命了。这些官军是该走的走，该逃的逃，有的还归顺了熊阔海，这38车银两啊全都归了熊阔海喽。他高高兴兴的把38车银两拉上山了，这麻竹毛啊就成了光杆司令了，身边就没人了。人家熊阔海啊没理他，熊阔海知道让老百姓处理你吧，用我们的刀杀你都不值个啊。结果这老百姓在高谭胜的带领下呼啦一下子就追过去了，这麻竹毛你就想跑你也跑不了了。这襄州的百姓很快就把这个麻竹毛给抓住喽，老百姓也太恨他了，把他给扒光了。这下可好，
他是一丝不挂了，把他就带到了襄州啊，找了干柴又架起了一口大锅，找几个杀猪宰羊的，这些人的儿女啊，也有被他给祸害的。这回老百姓可要报仇喽！襄州的百姓恨他呀，恨他，恨得都要把他绞碎呀，说什么也不能饶了他呀。那老百姓啊，把这麻叔毛用大锅给烀了。据史书上记载，他身上的肉都让百姓给吃了，带骨头汤都一点没剩。你说这百姓恨他恨到什么程度吧？要说人呐，可千万别干坏事啊！最后的结局当然是自作自受了，这可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这个麻叔毛确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呀。最后的结果就得了这么一个应有的下场。就这事儿啊，还传下了一个中药方，这中药方叫麻糊汤。麻叔毛的骨头被熬成汤，大伙喝了，说是能治病。就根据这故事啊流传下来了。当然啦，这麻糊汤只不过是个传说。不过这个麻叔毛啊，这位朝廷的大官可是作恶多端呐，你这个下场也是罪有应得呀。再者说了，他留下这几十车银子都被熊阔海呀留下喽。熊阔海派人把这38大车银子都拉回金顶山去喽。回到金顶山，他得好好庆贺庆贺，有了这么多钱呐，就可以招兵买马、扯旗、反大贼喽。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熊阔海把高谭胜放回去了，高谭胜领着百姓去追讨麻叔毛。可有个事儿咱得交代呀，他手下那位铁城将军被熊阔海给留下了。这回熊阔海把这38车银子拉回来，对铁城就说了。铁将军呐，这回咱就得干了，咱俩一扯旗，这高大人就得跟着咱们干了。朝廷这次派兵马来，什么目的你也明白。可是这些兵马到这一听说麻叔毛被扒了皮、破了膛、糊了麻糊汤，这朝廷能干吗？朝廷肯定要追责任呐，他还得追。这38车银子哪儿去了？咱们是趁乱把这银子抢过来的，朝廷一定要拿高谭胜问罪呀。朝廷这回要是把高谭胜再抓起来，高谭胜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朝廷一定得管他要银两，他上哪儿找去？到那时候，他高谭胜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铁城将军是真佩服这个熊阔海呀，熊大哥，你说的对，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高台胜逼着跟咱们入伙啊。好，那咱俩呀就得有个分工，我为主帅，你铁城为副帅。将来高大人要是跟咱们一入伙啊，咱就让他当襄州王，让龚方岳为总军师，咱把大旗呀，提前就得做好啊！好，好，好！铁城是举双手赞同啊！这样一来呀，赶快就得安排赶造这面大旗呀。要说这道大旗呀，很快就做好了，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3个大字“高谭胜”。高谭胜这功夫还蒙在鼓里呢，这结果啊，还真就让熊阔海给算上了。这呀，不是熊阔海算上的，这是东方岳先生给算上的。朝廷的钦差大人带着羽林军亲自来抓人呐，可到这一瞧，什么麻叔毛被煮了麻糊汤了，这还了得呀？听说这汤喝得一点没剩，钦差就得问呐，麻叔毛贪污这些银两呢？有人说这些银两啊，都归了高谭胜了。这一下子可好啊，高谭胜被朝廷的钦差下令五花大绑就给捆喽。高谭胜这回啊，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喽。令高谭胜没想到的是，熊阔海啊，这回
又

0: 次的出手相救，结果高谭胜啊还是不想当反贼，把熊拓海气的，来人，一声令下，冲上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上前二话不说，把高谭胜妈尖头龙二背给捆了。熊拓海大喊一声，把高谭胜推出去砍了。可突然间呐，就有人喊了一嗓子，刀下留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昏君杨广派这个钦差大臣到襄州，要把这个麻叔毛捉拿归案。他倒不是想杀这个麻叔毛啊，他听说麻叔毛贪污的粮饷都变成现银了，这白花花的银子有好几十车呀。这杨广一合计，你这个贪官呐，贪多少这钱也都是我的，他就让这个钦差大臣一定把这个麻叔毛捉拿归案。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办法把麻叔毛贪污这银两给收回来呀。杨广眼下也是揭不开锅了，到处是反王，他又劳民伤财，疏通运河，而且光打一个龙舟就花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他爹攒的那点家底儿基本上都让他给败坏了。可钦差大臣到了襄州晚来了一步，麻叔毛啊被人家煮了麻糊汤了。有的官员就说了，说他贪污的钱财呀都被高谭胜给弄走了。高谭胜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明白喽。他确实领着百姓把麻叔毛给劫下来了，老百姓太恨麻叔毛了，把麻叔毛叭叭叭叭扔大锅里边给煮汤喝了。他贪污的那几十车银两被熊阔海给趁乱打劫上山了。这钦差大人他就以为高谭胜把这银两打劫走了，他抓了高谭胜就得审，可怎么审也审不明白。高谭胜确实不知道麻叔毛贪污的这些钱财呀流落到何方了。高谭胜心里边啊也在画个魂儿，这几十车银两究竟被谁给打劫了呢？难道是我手下那个铁城大将军？不能啊，铁城对我忠心耿耿啊，他这次领着老百姓去追讨这个麻叔毛，他手下那个铁城将军呢没跟他下山。他心里明白铁城对他是忠心耿耿啊。这个铁城打小啊是个穷孩子，高谭胜当了知州以后发现铁城啊是个人才呀，不光长得相貌堂堂，而且铁城呢还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他就把铁城留在身边。后来高谭胜左一次右一次向朝廷举荐这个铁城，铁城又跟他参加了几次大战，你还真别说，铁城还真就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后来铁城就成为他手下的一位得力的战将了。当高谭胜担当朝廷疏通河道的总指挥以后呢，铁城照样在他手下呢帮着他管理一些具体的事情，

高谭胜被这个麻叔毛给陷害了之后，铁城的一家老小也受到了株连。在这个问题上啊，他就觉得对不住铁城。他哪知道啊，人家铁城跟这个熊阔海啊早就合伙了，可他还蒙在鼓里呢。这回当他被朝廷的这钦差大人给抓起来以后，令他做梦也没想到，还是这个熊阔海带着山上的人马呀，把钦差大人也给杀了，把他呢又劫到了山上去了。当他被劫到山上以后，这熊阔海还是动员他，让他扯旗造反。熊阔海都把那杆大道旗造好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啊，他是说什么也不同意造反。在高谭胜的心目当中，皇上就是皇上啊，我做臣子的必须得忠于皇上啊，我要是自立为王，那不是犯上作乱吗？咱这书说到这儿，听书的都挺来气。高谭胜，你脑袋是不是进水了？四外的反王都举起了义旗了，再说朝廷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了，你还保着他干什么呢？这书说到这儿，咱还得讲一讲这大一统的思想究竟对人们的影响有多深。咱就打个比方说，现在的杨广再昏庸无度，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地方官员知道这个杨广昏庸无度，把国家糟蹋到这个样子，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了，可他们呢还得对朝廷忠心耿耿，并不是他们脑袋进水了，也不是他们脑袋有毛病。要知道当时这权力还控制在这杨广手里啊，一旦你造反失败了，他要把你祸灭九族啊，你得连累多少人呐？不光你的族人遭受了祸害，你的左邻右舍也得跟着吃瓜烙。可是你要举起义旗自立为王，皇上抓不到你怎么办呢？皇上也有办法，可以刨你的祖坟。刨祖坟在古代啊，那可有个说道，为什么叫刨祖坟？让你断子绝孙呐，这招可够狠的了。刨祖坟据说还有个说道，刨你上三代下三代。这上三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最早祖宗哎那三代。下三代呢，就是你最近埋的这几代人。早年间呐，这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坟营地，皇上的坟呐不叫坟，叫陵。圣人的坟呢不叫坟了，圣人的坟也不叫陵，叫林。你看后来有孔林，有关林，关老爷不也是圣人嘛，关圣人，孔圣人嘛，文圣武圣嘛。近代东北史有个东北王叫张作霖，据说他在抚顺呢也修了一个林叫大帅林。他怎么不叫陵呢？他没当过皇上啊，他是安国军总司令，那权力相等于皇上，可你不是皇上，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那么再说古代这些王公大臣士大夫呢，他们也不叫林，也不叫陵，叫墓。平民百姓他们先祖埋的地方叫坟营地了，等普通的那些穷人埋死人的地方啊，就埋烂套了，也没有什么祖坟了，你也埋他也埋，那叫什么呢？叫烂石岗子呗。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高谭胜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他也受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啊。要说董仲舒，那就是人类史上的一大罪人呐、啊。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封建帝王就用这独尊儒术的思想啊，统治着人们的大脑和思想啊，就把人们的思想给你牢牢的固定住了。只要你有反皇上之心，就属于大逆不道。那这个高谭胜他也饱读诗书啊，他也受儒家的影响很深，他当然就更不敢造反了。我一旦造反失败了，我就得被祸灭九族啊。假使你皇上抓不住我，可你皇上也得下旨刨我的祖坟呐。这上三代下三代祖坟一刨，你说我不得断子绝孙吗？不管你熊海跟他怎么说，他就是不同意。

为王，当反贼。后来把熊广海气的一声令下，来人，把他捆了，推出斩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喊了一嗓子：“慢着，刀下留人！”腾腾腾，就从后边跑出了一个壮汉。但见跑出来这位啊，身高在八尺左右，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呐。今天是顶盔冠甲，罩罗袍，手里边拿着一杆亮银盘龙枪。当这个壮汉一亮相，高谭胜看明白了，谁呀？他手下的爱将铁城将军。啊，铁城，你怎么在这儿啊？高大人呐，我对不住你呀，我已经归顺了熊阔海了。怎么，你也反了？是啊，高大人，都什么时候了，咱可别再犹豫了。你自打下了山之后，我跟熊阔海已经商量好了，他是我的主帅，我是他的副帅，我们已经把大道旗都做好了，你还犹豫什么呢？你看瓦岗山已经腾腾火火的干起来了，人家程咬金一个盐贩子，就凭那三把安斧都自称为魔王大德天子了。您在襄州这一带爱民如此，您跟百姓已经相依为命了，再说您就是不造反，这个可恶的杨广也绝不会饶过你啊。要说别人劝他，那真不好使，可铁城这句话呀，可把他打动了。对呀，假使我不造反，皇上也饶不了我呀，该给我万分爵目也得给我万分爵目啊。这钦差是熊阔海他们杀的，可是皇上认为是我勾结熊阔海杀的钦差大人呐。马叔毛贪污的几十车银两，现在也不知流落何方了，可是这个杨广也得认为这钱被我掠走了。还是应了那句话，哪句话呀？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就在他犹豫期间，熊阔海一看呢，有门，赶快继续烧把火啊。他给这个铁城一个眼色，铁城唰啦一下子就把提前赶制好的这面大道旗竖起来了。这大道旗是掐金边走金线啊，上绣六个大字：襄州王高谭胜。哎呀呀，高谭胜一看，我的妈亲哪，提前把这药都给我配上了，我不反都不行啊。可是高谭胜必定是大隋朝的一个地方官员呢，他主政一方，也是大隋朝的封疆大吏呀。他这一反隋，这影响力可就大了。可他自己半斤八两，他能不明白吗？你们两个头脑简单呐，想自立为王，扯旗造反，那可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熊阔海一看这高谭胜还被捆着呢，来人，把高王的绳索给解开。来了几个武士，刷啦刷啦的几下子就把这绳索解开了。现在高谭胜，你说啥吧？高谭胜啊，冷笑一声啊，我说你们头脑简单，你们别不服气。二位将军想不想到，咱要扯旗造反，自立为王，咱们这兵马从何处来呀？咱这粮草上哪儿去弄去？这都需要一大笔钱呐。用无产阶级革命阶级的观点说，什么事儿都得有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说白了，你养兵也好，自立为王也好，你建立一个管理机构，你得拿钱儿啊，你没有钱儿，啥你也办不成啊。熊阔海一听啊，哈哈哈哈，朗声大笑，高王爷，这你就不用考虑了，

0: 冈山他们有军师习茂公，咱们有老道东方月，瓦岗山有秦琼、秦叔宝，还有单雄信等等46个哥们儿。我手下还有20几员战将，我就相等于秦叔宝，东方月就代表徐茂公，铁城就好比单雄信，您就好比是程咬金呐。论德行，论威望，论能力，大德天子跟您呐没法比，他就三板斧比你强点儿。您在这一代的口碑我就不多说了，您早就得了民心了。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呀。看来未来大隋的天下，有可能就是您高王爷的了。看来谁都愿意听好的。高谭胜听到这儿啊，也有些飘飘然了。可是说了半天，咱们要招兵买马，这钱财打哪出啊？人家瓦岗山46友，结过黄冈啊。人家在瓦岗山招兵买马、祭草屯粮，人家挎兜里有钱财，咱们两手空空啊！哎，王爷呀，您怎么忘了呢？马叔毛贪污那10十车银两，我们提前就把这笔钱呐掠到山上来了。啊，你们果真把这10十车银子劫到山上来了？高王爷呀，可别说是劫呀，劫不好听，咱们呐从马叔毛手里边要回来的。这些钱本来就不是他的，是他贪污苏通运河的河道款，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归给咱们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你别管他什么逻辑，熊阔海终于替高谭胜淘到了第一桶金。这高谭胜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啥事儿都明白呀。他主政一方也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不管干什么事儿得看你兜里边鼓不鼓溜。当他听说这10十车银子已经归他们掌控了，这最大的难题已经迎刃而解了。好，我高谭胜从今开始就是襄州王。你还真别说，这高谭胜当上襄州王了，这还了得，这得好好庆贺庆贺呀。庆贺可不能在山上庆贺呀，山上被朝廷认为是贼窝子，用今天的话说，那都是山贼土匪待的地方。既然你们二位愿意在我手下当征讨大将军，那就听我的令。好，这回高谭胜啊可要行使他的权利了，刚才差不点没被人家给推出斩了，这回呢他当上王了，这可真是让人家拿大刀片给逼着当的王爷。不过这王也是名副其实的，据说历史上在1911年还真就发生了类似的这么一码事儿。当时在武汉呐，擦枪走火，革命党举义成功了。这一举义成功可好啊，当时这革命党人最大的官是个什么官啊，是个小连长。这连长怎么能指挥千军万马呢？当时湖北驻军那是大京军的一个旅，结果武汉这枪声一响，把湖广总督吓跑了。湖广的驻军旅长黎元洪吓得钻床底下去了，被革命党的士兵从床底下给他薅脚丫子薅出来了，拿枪逼着他当上了讨伐清军的总司令啊。这个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民国总统黎元洪。当时咱在讲大清末年故事的时候啊，拿这个当笑话，可今天一回忆起来，当年高谭胜不也是这么个形势下当的反王吗？不过今天呐，这高谭胜可是名副其实的反王了。他开始调兵遣将， 咱呐，既然要扯旗造反，咱就得按规矩办呐。立即把咱们的兵马呀，清点一下子人数。再一清点人数，原来熊阔海手下有个3000来人，这回呀，乌孬家伙这一扯旗造反，又招上来1万多人，这就是13000多人。这13000多人呐，在熊阔海还有铁城将军的直接带领指挥下，兵发襄州城。到了襄州城，这襄州城原来的衙门按部就班，谁也别动。愿意跟我高谈生干的，原来干啥还干啥。原来你是工商所的，还在工商所；综合执法大队的，还是综合执法大队；公安局的，照样管治安；管钱粮的，照样管钱粮；管教育的，照样管教育。人家高谭胜顺顺当当的就当上了襄州王了。这襄州王一上任，得好好庆贺庆贺呀。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闻媒体，假如有媒体都得请来。这大小戏班子，还有什么大牌的歌星、演艺明星都请来了。那年头没有别请了，请些喇叭匠子，请些吹手，欢欢乐乐，吹吹打打。大摆筵宴呐，高谭胜扯旗为王了。你说这消息传到了太原城的晋阳宫，这个杨广他能不着急上火吗？各路的反王是群雄而起呀，这大隋的天下看来好景不长啊。这着急也没用啊，想办法。得把这义军灭掉啊！可眼下还是应了那句话，摁住了葫芦起了瓢啊！杨广就觉得力不从心了，现在他可真得依赖他叔叔了。哎呀，我说皇叔啊，咱得想办法啊！这消息啊，一个接一个就传来了，没有几个好消息，都是坏消息。说是高谭胜这一扯旗造反。开始与朝廷为敌呀，当地的百姓纷纷的参加了他们的讨隋大军。这高谭胜原来在襄州一带，这口碑咱就不用细说了。这老百姓宁可死，也要到皇上面前去保这个高谭胜。你说高谭胜该多得人心吧？高谭胜他在这一带一大得人心，这兵马很快就发展到十几万了。本来瓦岗山这伙贼，还有各路的反王，就够大隋喝一壶的了。你说这高谭胜一造反，这一下子有可能要丢失小半个江山，咱得想办法兵发高谭胜。这皇上和他叔叔一合计，把瓦岗山的事儿啊先放在一边，必须得先灭掉这个高谭胜。就在他们组织人马要兵发襄州的时候，人家襄州这边也在做好了准备。襄州这边啊，这高谭胜和熊阔海，还有他手下的副将铁城，他们几个既然扯旗造反了，就得把这事儿干到底了，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熊阔海心里边也明白，我跟铁城我们俩加一块儿也敌不住一个高谭胜啊。人家高谭胜不光治理一方，有一定的经验和水平，人家得民心呐。我们俩呀，认可在高大人麾下听喝，这一来可好啊！这个高谭胜就把熊阔海封为他手下都招讨大元帅，铁城当然就是副元帅了。要不怎么说名不正言不顺呢？原来在金顶山呐，你势力再大，那只不过是个山贼呀。可眼下这熊阔海啊，就正经八百的成了襄州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喽。单说这一天呢，元帅和大王得商量点事儿啊。正商量呢，突然间有棋牌官来报说，有一位特殊的人物要来拜见大元帅熊阔海。熊阔海当时一愣神儿啊，什么人要来拜见我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21: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21: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7: 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淮安王李神通大战刘黑闼，结果被人家刘黑闼以少胜多，是杀的惨败呀，带出去50000，回来那么一点，就剩下10000多人呢，哎呀，真是惨呐。再说刘黑闼杀败李神通之后，又挥兵与高雅贤合兵一处，怎么那还有个李毅呢，把这李神通解决了，紧接着就揍着李毅啊，哗，两股大军向李毅冲过去，这都是得胜之师。李毅本来就是援军，听说这李神通杀了大败，人家两股军向自己冲来，独木难支，无心练战策，边战边退，一直退到了藁城，这才算安稳下来。刘黑闼一看把这李毅打跑了，也不停顿，带领兵马马不停蹄奔向贝州。这边李神通刚在贝州把这10000多人点了名，数了队伍，还没等休息呢，听说刘黑闼杀来了，哎，我的妈呀，李神通啊已然成了惊弓之鸟啊，撤，扔下贝州也不要了，赶紧带领10000多人向南奔跑。刘黑闼就这么着把这贝州拿下了，一看嘿，一兵一卒也不废呀，干脆呀继续追。这刘黑闼呀无赖出身，无赖就是冒险意识非常高啊，啊，他可不管你前面有没有伏兵，乘胜就追呀，啊，赌博这一把赢了接着赌啊，是紧追不放。那李神通啊，刚从贝州退到明州，还没等歇脚呢，报刘军追到啊，什么

李神童一听刘黑他又来了，哎呀，这会不会打仗啊？有你这么干事的吗？你现在也跟人说不上话呀，没办法，赶紧撤！还是一个字儿，把明州又扔了，带领1万多人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又奔向象州。这一次再败呀，哎呦，把这些当兵的这些心呢都败零散了。还没等到象州呢，这刘辉他队伍就已经杀过来了，结果杀的李神通连进城的机会都没有。哎，赶紧的，也别进城了，在这撤，撒开蹄子就奔着河水边狂奔。这刘黑他又兵不血刃，把象州又给拿下了。等到拿了象州之后，刘黑他一看，行了，自己带着一帮人呢，一个灰头土脸，追了那么长时间，也追累了。这么一来，自己得了好几个城池啊，也满足了。先把既得的城池先给守好了再说吧。啊，一口气吃个胖子也不现实。就不再追击了。幸亏刘黑他没追击呀，这李神通啊，这才得以喘息，渡过黄河，这才来到洛阳。那刘黑他这一次是大获全胜啊，一下子是名声大振，原来窦建德所辖之地也纷纷举旗响应。窦建德的故将旧卒也争相杀死大唐官吏，纷纷起兵啊。结果这刘黑他从起兵开始，仅仅用了半年，就把当年的夏王窦建德所辖之地全部恢复了，那大唐军队全给撵到境外头去了。哎呀，消息传到长安，李渊也大为震惊啊！腊月初八，朝廷先命令义安王李孝常再去讨伐刘黑闼。等到腊月12日，李世济这么有名的大将，在宗州都被这刘黑闼给打败了，5000士卒全部被杀。这下子对着大唐的震惊十分不小。咱说过呀，这李渊呢，故意想压一压李世民的这个气势，所以一开始这李渊呢就没派李世民出征。如果李渊一开始把李世民派出去，不至如此。但是他们光顾内部斗争了，结果就疏忽了外部，被人家刘黑闼一下子把当年李世民夺过那些地盘全给复夺了。那刘黑闼当然是志得意满了。那就在今天元日大唐早朝大典的时候，人家刘黑闼在他那地方啊，正忙活登基大典呢。他把都城定在了明州，自称汉东王。他原来不是汉东郡公吗？现在呢，自称汉东王，改元叫天造，封范苑为左仆射，封着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至于当年的夏王窦建德的文武群臣，只要过来投降的，哎，只要过来投奔的，都恢复本位。原来干什么官，还干什么官，甚至我还给你加官进爵。当然了，现在大唐朝的兵部尚书屈突通可不知道这个消息呀，因为当时也没电话，啊，也没有 email，所以这个消息要是传到长安，即便快马来报，那也已经到了正月初三了。咱们前文说过，正月初三是人家大唐朝公务员放假最后一天，所以这一天呢，天策府大管家李安早早的就醒来了。就开始忙活今天这府上聚宴之事。这个李安呢，原本一直跟着李渊呢，那是当年的李渊老李家的大管家。但是李渊现在当了皇上了，那皇上身边大管家那都得是宦官，

那是宦官就得净身，人家李安给你老李家干了一辈子管家了，那到现在快40了，让人家净身，这不是难为人吗？所以呢，李安就不能跟随李渊了。那么李世民一看呢，觉得这个李安呢非常妥当，而为人处事非常得体，又年近40，非常稳重，于是呢，就向李渊申请，把这个李安呢给要到自己府上，当了自己的大管家了。那今天初三，按照李世民吩咐，要在天策府大聚文武。过年了嘛，前些日子，哎，每个人呢都在自己家中陪着自己家人过年。那么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共同聚一聚，啊，群拜吧。那李安呢？一大早就起来了，就开始忙活了，指挥天策府那些小厮们在人文厅就设了6张大台子，又在4个把角升起了10数个红彤彤的大火盆，这一下子，整座人文厅是温暖如春呢。那自这个秦汉以来呀，那个时候中国人呢，哎，都是采用分食制，各吃各的。自打南北朝之后，五胡乱华，少数民族融入到了中原民族之中，从少数民族那里呀，就带来了一些大盘子、大碗。人家呢是采取的聚餐制，要么现在你看文物，少数民族的什么蒙古族啊，北方那民族那文物啊。都挺大的，为什么？大家一起吃，哎，人家是聚餐，那再加上这高脚椅子的出现，本来咱们中国人呢就爱凑热闹，这些条件都满足之后，为了增强饮宴气氛，就逐渐的兴起了众人围台而饮的吃饭方式。那么李世民今天呢要聚餐，李安就向李世民请示了，咱们呢是分着吃啊，还是合着吃啊？李世民乐了，这不过年嘛，最好大家伙呀别闹拘束啊，最好热闹一些。而且今天呢，我请的是18学士和我手下的那些府属大将们，这些人呢，虽本王征战日久，虽说里面有很多文士，但是呢，没有那文人的酸腐气息了啊！不习惯那些文绉绉的分食方式了。李安呢，你呢就去弄些大台子，摆在大厅之内，也不用屏风相隔，大家呢就围在一起吃，这样最好。是是是，李安呢就按照李世民吩咐，这才摆了6张大台子呀。那从这43刻开始，天策府的府属和18学士络绎不绝、陆陆续续的来到天策府。李安一看来的差不多了，赶紧吩咐上宴，把这酒宴排开之后，众人呢陆续来齐。李世民让大家按名次落座，然后李世民把这茶盏给端起来了，满脸含笑啊。啊，诸位啊，今天呢是7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本王想来呀，这些天大家在家里过年，肯定是天天喝酒吃肉，吃的这个油腻之物太多了，该有一些东西呀，给大家清淡清淡，清清肠胃了。哎，这一次啊，鸿雁先生，这鸿雁先生是谁呀？就是维纳雅呀。现在呀，任河南道安抚大使，年前呢被这李渊给召回来了，说现在呀，鸿雁先生从洛阳离职了，给大家呢带来一样好东西，来，请大家先饮一口，品品滋味。说着话，李世民一扬脖，先把手中端的茶盏这茶一饮而尽。众人一看，这李世民喝完了，大家这才端起来，这一喝，嘿，你别说，满口清香啊。

啊，就觉得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清香，一下子沁人心脾呀。李世民轻轻的舔了下舌头，咂摸一下滋味儿，就觉得余味悠长啊。哈哈哈，好茶，好茶呀！是啊，是啊，好茶，好茶呀！众人呢也跟随着李世民称赞。李世民说了啊，据鸿雁先生说呀，这种茶出于陕州的菌吉峰，名字叫碧剑，每年呢产量非常少。这茶贵，这水呀更可贵了。是鸿雁先生派人深入桐柏山内，披荆斩棘，从那淮水源头给取来的，所以大家才能喝到今日的香茶呀。各位啊，日后谁要是见到鸿雁先生啊，一定替本王、替你们自己、替大家伙当面谢之。哎呀，是啊，是啊，是啊。哎，真是好茶呀，好茶呀！尤其那些文士啊，是互相的品鉴。但是呢，这文士斗斗茶呀，斗斗水呀，爱整天的就弄点这些东西。当大将的可不管这个，尤其像程咬金，嘴大，嗓子也大，这一口茶往嘴里这么一倒，直接的从嗓子眼里下去了，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根本的没品出什么滋味来，也不觉得什么特别。一看大家伙一个个的赞不绝口，嗨，我亲王，这茶有什么特别呀？啊，俺老程可喝不出来。俺老程平常里食量也大，消化也好，喝这玩意儿啊没必要。要是我见到鸿雁先生啊，嗨，我就给他说你呀。下一次也别带什么茶叶了，也别什么这个那么费事儿，跑到山里头又什么泉水源头去取水，费那个劲干嘛呀？哎，我可听说了，陕州的野猪非常多呀，有这个采茶送水的机会呀，让他炕头野猪回来，大家这么一吃多好啊！呜、哦，程咬金这一句话呀，逗得大家伙全乐了，哄堂大笑啊。李世民也乐了，点指程咬金：“程王兄啊，程王兄啊，我原来以为呀，你这些年与这些文士先生们朝夕相处，熏也把自己的书卷气给熏出来了，怎么也沾点墨水呀？哎呀，谁知道本王还是错了。听你这句话呀，嗨，看来你身上啊一点牙骨都没有啊。”哎，一点风眼的骨头都没有啊！嘿嘿，苏世常在旁边一听，这老头子说话了，怎么没有啊？那天呢，我还见程将军在那里啃一副牛牙呢。你想想啊，那么大的一副牛牙，我琢磨着，怎么的也得有一丝半片牙骨落入他的肚子里头吧？啊，哦，大家伙又乐了。人家李世民说的是风牙的牙，苏世昌诙谐呀，就倒成了门牙的牙了。大家伙乐了，程咬金呢脸皮厚，也不在乎，咧开嘴，哎，是是，哎呀，我也有牙骨，也有牙骨，哈哈哈哈！那大家伙呀，其乐融融，文士武将浑然一体呀。这开场的气氛就这么好，您想今天这个宴会能错得了？大家在席上啊，是妙语连珠，酒令猜谜不断，哎呀，喝的吃的是不亦乐乎，咱就不一一细表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快到后来了，就见那尉迟敬德这酒劲儿啊上来了。今天尉迟敬德呀，喝的最多，别人呢向他敬酒，他还向别人敬酒，一敬啊还三碗。您想想，能不喝多吗？喝的眼睛都红了，现在酒劲儿已经冲到了头顶。这尉迟敬德呀，感情今天这肚子里有话，憋着劲呢。开始没有酒劲儿，不敢说，现在酒劲儿一上来，酒壮英雄胆呢。

0: 然间大喝了一声：“谁吧？”就这一嗓子呀，顿时哗，把这酒宴上众人呢给吓一跳，全部说话了。有端着酒杯的，有拿着筷子的，有正在那划拳还没划利索的。一听怎么回事，大家齐刷刷顺着声音都把脑袋转过来了。李世民呢，正跟房玄龄两个人呢敬酒呢，这酒啊喝了一半，差点没呛呢。李世民把酒杯也放下了，甩目一看，是尉迟敬德。一看尉迟敬德呀，这满脸发紫。怎么发紫？他满脸发红该。哎，对呀，他脸黑呀，这红加黑就变紫了呗。敬德呀，你有什么事啊？
1: 哼，先王啊，这半年俺老黑过得不痛快。
0: 哟，李世民说：“敬德，谁招惹你了？为何不痛快呀？”
1: 哎呀，秦王啊，能痛快得了吗？你想想，这半年啥事没有，就在这繁华的京师里头啊，都快把我憋死了。哎，我可听说了，刘黑他现在在山东、河北一带兴兵作乱。秦王啊，干脆呀，您呢向皇上请旨，咱去绞杀他们得了啊，在战场上冲杀，那多爽快呀，那比在长安城这温柔乡里强多了啊，对不对呀？
0: 你看咱很长时间呢没表这位尉迟敬德了，自打尉迟敬德打完洛阳回归长安之后，他亲自啊回到自己朔州老家，把自己的父母双亲和妻儿都给接来了。尉迟敬德有一个儿子呀，叫什么呢？咱大家都熟悉呀，叫尉迟宝林。历史上确实有儿子叫尉迟宝林，不过现在呀才4岁，长得虎头虎脑的，特别可爱。尉迟敬德好多年没见过自己孩子了，可以说孩子一出生，尉迟敬德就出门打仗去了。现在看到孩子长那么大了，爱得不行啊。一家人总算共聚一起，在京师长安享受天伦之乐呀。开始啊还挺美，但时间长了就不美了。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就是个武人心性，好动不好静。你让他在战场厮杀，那高了兴了；你让他什么事儿不干，在家逗孩子，时间长了他坐不住啊。手心直发痒啊，平常秦王没令，这尉迟敬德也不敢说，今天喝点酒把这心里话给说出来了。这话一说呀，当时在场的众人都不言语了，没办法言语，是向李世民提出建议的，让李世民呢向皇上申请打仗。其实在场的人呀都想这么干，为什么？只要李世民出征，可以说99.99%能够把那刘黑闼给干趴下。只要平灭刘黑闼，那天策上将李世民又增加一大块功劳。到那个时候，那冲击太子之位，这砝码就更重了。这十八学士也好，府署也好，手底下大将也好，人家为什么呀？人家认李世民，你是我们的主子，你是我们的领袖，那未来天下你当然要当皇上了。你不当皇上，我们保你作甚呢？只有你当了皇上，我们才能够分一杯羹啊！所以大家伙呀，把目光都投向李世民了。那李世民今天喝的也不少啊，你想想，哪有公司聚餐老总不喝多的？大家都得敬老总了，现在酒意也已然有个7-8分了。就见李世民微微一笑，蹭一下子站起身来，手在空中一挥，高声慨然说道：“刘黑闼纠集一帮乌合之众，不足为患。景德、二三，你们既然起了出外征战的念头，那明天本王就向父

0: 黄禀报，咱们就出去走一遭。哎，好啊！李世民这话一落呀，在座的武将脸上，什么秦琼啊、罗士信啊、程咬金的，哎呀，都现出雀跃之情。哎呀，秦王英明，我等愿随秦王征讨刘黑闼。这正是豪言术与众将乐，秦王请命再出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

0: 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天策府新年设宴，在酒席宴上，尉迟敬德向李世民提出，要求李世民向皇上请命，出征河北去扫平刘黑闼。李世民呢，今天也是喝点酒啊，当众是慨然答允呢。这一下子，在座的武将，什么罗士信呐、秦叔宝啊、程咬金呐、段志玄呐，等等等等，一个个是十分兴奋，摩拳擦掌。那坐在一旁的房玄龄却默不作声，心说话，李世民现在盛名正隆，天下何人不知秦王啊？如果这一次再去山东河北剿灭刘黑闼，那可以说是秦王一出兵，这刘黑闼呀十拿九稳就被剿灭了。那这么一来，就在我家秦王头上再添一笔胜利的功劳，那肯定更能博取当今皇上李渊的欢心，而且能够增加我家秦王在群臣当中的威信，这么一来就更能促使那李渊早下决心更换太子啊。那众人那么兴奋呢，很多人脑海当中都在琢磨这个问题，结果李世民这么一答应，武将们高兴坏了，更加喝了。今天这场宴席呀，可以说是尽兴而散。那转过天来，大唐朝公务员们正式开班啊，唐衣随制啊。皇上啊，每个月在朔望之日要在太极殿视朝，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是重要的日子，必须登临太极殿。在这重大场合里，君臣们谈论国事，那其余呀、日常听朝世事的地方啊，都在两仪殿。那今天呢是正月初四，按照惯例，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者齐集待漏院。您听这名字，带漏院，漏是什么玩意儿啊？那年头没表，有沙漏，有水漏，带漏院呢，翻译过来就等待时候的地方，得等待时候到了点儿了，

0: 够入朝觐见。入哪个地方啊？入两仪殿，在这里召开朝会，就上朝吧。等到什么时候？五更两点。那五更天咱都知道啊，啊，现在都读五更天，就是现在的三点到五点。那两点是多长时间呢？这一点呢等于现在的24分钟，两点就是48分钟，那五更两点就和现在的钟表凌晨3点48分，4点不到呢，又是正月，天色还没亮啊。这个时候通事舍人来到戴漏院，喊了一声上朝啦。这声音一落，文武百官就跟随通事舍人进到两仪殿中，分班列就位，然后向在龙椅之上的李渊行跪拜礼。就见李渊呢放假7天，哎，这个气色呀也非常不错，可能啊在后宫也特别滋润，对群臣挥挥手，免了，众爱卿都平身吧，有事速奏。这时就见太子李建成迅速的向旁边的兵部尚书屈突通使个眼色，那意思大年初一那一天你没有禀报军情，今天呢正日子，赶紧的说一说军情吧。就见屈突通啊赶紧从群臣当中闪身出来，直呼弯腰，启禀皇上，臣元日前接报贼首刘黑闼又大败李世济，现在河北之地尽被其所陷，臣奏事延迟，还望圣上降罪。李渊呢这个人呢为人比较宽宏啊，淡淡的一摆手，屈爱卿啊，朕知道你的心意啊，那天奏啊恐怕搅了节日的喜庆，所以元日之时你不前来上奏，这呀也不愿意，朕也不怪罪。像那刘贼能成什么气候啊，谅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不必过于担心。
1: 是，
0: 多谢圣上赦罪之恩。不过昨日臣又接奏报，刘贼他现在已然定委都于明州，自号汉东王。
1: 什么？
0: 李渊一听，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在元日。那淮安王呢？他现在何处啊？淮安王如今已然退守洛阳，李毅也已经退回幽州。哎呀，这个神通啊，怎么那么不及时啊？啊，这李世济也是，二郎刚刚收复了河北，仅仅数月又全让他们给丢了。屈爱卿啊，看来这刘贼的祸害还不小啊，那么兵部有什么想法呢？启禀圣上，此事老臣已与太子议过，想趁刘贼立足未稳之时，再令李毅统军南下，另派人统帅洛阳之军渡河前去夹击，争取一举剿灭。李渊一点头，那就这么办吧。屈爱卿啊，你看谁去办这趟差事啊？一问这话呀，一边的太子李建成蹭一下子就跨出班列了，因为李建成啊早已经打定主意了，这一次平灭刘黑闼必须我亲自掌握兵权，亲自出征，要把这场仗的功劳拿在手中，这样一来这老二李世民 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没有什么资本再与我这太子争夺天下了。他早就等好了，一听父皇问谁去办这趟差事，那能放过吗？蹭一下子就蹦出班列了，和这屈突通站立一排，手中持护啊。父皇，儿臣愿领兵前去剿灭刘贼。他刚一说到这里，话音未落，噌，李世民也疾步出班，手中直呼：父皇，太子李国劳烦，不宜轻出，儿臣前次擒获窦建德，已令贼人胆寒，这一次儿臣若能领旨出兵，当能一鼓擒之。哦，哈哈哈哈哈哈！皇上李渊看看大儿子，看看二儿子，如此的争先恐后，首年虚然是仰天大笑啊！好好好，好好好啊！两名皇儿争相为帅，为朕分忧，朕甚欣慰呀、啊！他又看到四儿子李元吉站在那里也跃跃欲试。子郎啊，你在那里跃跃欲试，莫非也有此念吗？李元吉一听问到自己了，噌，也跨步出班。哼，父王，儿臣可不敢领兵啊，但是儿臣愿随兄长效力马前。哦，那你愿意跟随太子呢，还是愿意跟随你二哥呢？儿臣愿随太子出兵。这李元吉当然愿随太子了，两个人早就达成联盟了。这李元吉早就想好一番话了：父皇啊，二哥前次出征劳累，不宜再动，望父皇体恤二哥，让二哥在京师好好的歇一歇，这一次不就刘贼吗？由我跟随太子，必将一举平灭。李渊一听啊，一时无语。为什么呢？其实李渊心里啊，还想让李建成去，这最心底里想把这功劳给李建成。但是呢，李渊也知道这一次非同小可呀，刘黑闼已经打败了自己好几波的队伍了，如果这一次派出去的兵马，尤其让一个皇子领兵带队出征，再不能打败刘黑闼，如果说再在那里吃了刘黑闼的亏，再打了败仗，那大唐气势一下子就会降到冰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现在要出征，就得派一个得力之人出征，这个人只要一出征，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骑马的吧，哎，甭管打几个回合能打胜仗，必须保证这一点才敢把这兵权交给他。那现在满朝文武包括皇子在内，谁能够打包票说我只要出征就能打胜仗？谁能够打包票啊？就有一个人，那就是李世民呢，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李建成身为太子，在这朝中待了好几年了，领兵作战从来没有过，如果把兵权交给他，他真能打胜仗吗？但是呢，李渊确实又想把这功劳给李建成，要么他纠结呀。那么他问李元吉的意思呀，想让这个李元吉呀，给自己做一下决定，让李元吉把这砝码搁在李世民这个秤盘上。如果李元吉现在说我愿随我二哥出征，那好了，哎，那李渊呢也不那么纠结了。你看，人家愿意跟随二郎，得了，那二郎出征吧，顺理成章，自己心里头啊也没那么矛盾。哎，没想到啊，这李渊吉偏偏就把砝码压到了李建成这边，这一下子 更让李渊为

难了。李渊是又想让这李建成出征，是又不敢让他出征，所以李渊一时无语。再说下面群臣一听这李渊的言语，呵，这过了个年，这位四爷还真长一岁呀！啊，说话和以往都不一样了。你看，多体恤他二哥呀，知道他二哥常年在外征战，还鞍马劳顿，还没休息过来呢，让人家好好的在长安休息，他跟太子一起出征。哎呀，怪了，这个李世民和李元吉这两个人平常不和呀。而且这个李元吉是个直筒子脾气，说话向来不知道拐弯抹角，今天怎么会破天荒的替这李世民着想啊？啊，有很多人呢没看透。这个时候啊，就见李世民再次拜奏：“父皇啊，儿臣击破洛阳，至今已然有半年有余了，早就歇过劲儿了。”况且儿臣深明山东地理，又有一帮降将可以帮忙，望父皇降旨准许儿臣领兵及时出征。李建成一听不甘示弱呀，还请父皇定夺，儿臣坚毅出征。李建成啊，把声音往上提了八度。平常李建成很少这么在朝堂之上跟兄弟相争啊，今天头一遭啊，一点也不相让。群臣一看，两个兄弟在这里争夺点名权，还有一个在那里明里帮衬，很多人呢不明其中的详细，还以为呀这老李家的兄弟为国操劳。你看人家李渊啊，人家皇上培养的儿子多好啊，一听说国家有难了，争先恐后的要为国家排忧啊！哎呀，真是后继有人呢。你看咱儿子啊，天天的当官二代，在家里开个轿车满处跑，还撞人呢，怎么跟人家比呀？这都是一些不明就里的那些臣子，有几名略知内幕的老臣动若观火呀，像什么萧瑜呀、封德仪呀、屈突通啊，这些人呢能看不明白这个呀？早已经闻到了其中的火药气味了，这个时候就单等皇上李渊做决定了。李渊呢权衡了半天，把头一点呐，二郎确实深明地理，又有擒拿窦建德的余威，怎么吧，太子，你就不要争了，这一次就让四郎随二郎出征去吧。这李渊呢，说到底那毕竟是个明君呢，他不是个糊涂蛋，他明白我派二郎就能打胜仗，真的派太子去了打不了胜仗，不但不给你加功，给你当太子增加砝码，反倒是那个时候我还得派二郎过去，二郎再打了胜仗，相比之下你太子多无能吧，干脆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吧，为了大唐社稷计，这一次啊还得派能征善战的二郎前去才是啊。早就料到有今天这一天了，幸亏呀我封了二郎天策上将，我要是没有今天这个长远的视角啊，我一直压着二郎，这个时候我想派二郎，人家给我撂挑子了，人家又称病啊，又这样又那样的，就是不出征，我这老脸往哪搁呀，瞪眼没辙呀。现在二郎封了天策上将，理应为国解忧啊。那李渊的话，皇上的语言，金口玉言，那就等于铁定圣旨了。李建成本想再争一下，嘴唇动了动，但又使劲的咽了口唾沫，这句话呀还是没出口啊，把脑袋一低，而沉

0: 领旨，往后一迈步，退下了。这件事啊，算完了。那接下来又有几个当官的上来奏事，等着李渊一下旨，把这朝堂之事议论完毕之后，没有什么事儿了。抬眼一看，东方已经发白了。李渊打了个哈欠呐，各位都没事了吧？就这样吧，大家都散朝吧。裴坚、萧郎、凤爱卿、陈爱卿啊，称赞你们呢，随朕尽早膳吧。就是你们几个留下，咱们呢一起吃早点。臣遵旨，其余等人呢都走了。那这几个臣子啊，跟随李渊进了东房。那这里呀是皇上进早膳的地方。李渊的早点呀不复杂。李渊这个皇上啊，是个非常的朴实的这么一个皇上，非常节省。案子前面呢摆着九碟清淡的小菜，说九碟还节省啊。人家毕竟是皇上，又不是大鱼大肉，九碟啊，这个小咸菜吧，没有什么肉食，主食啊，水晶饭呀，乳酪饼啊，就这东西。那为什么叫水晶饭呢？它是用的无腥的水晶米，用慢火就熬成粥，这个粥啊非常的稠，饭粒啊晶莹剔透，就像水晶似的，非常香。这乳酪饼啊，是从这个少数民族就胡地传过来的，就馅饼吧。这个馅呢是用乳酪做成的，外面裹了一层擀面饼，炉子里头烤熟了，这就叫乳酪饼。众人到了东房，这么一看，这食物啊都摆得了，看这样子呀，这个李渊早有安排，甭管今天有什么事儿。早就想让他们一起用膳了。李渊把手一摆，都坐吧。谢陛下。众人才依次落座。李渊呢，把筷子举起来。众爱卿都进膳吧。你们呢，在家里头都是长者，这几天过年一定忙坏了吧？朕本想召你们来聚一聚。后来呀，又一琢磨，现在的皇室规模太大了，哪像小户人家那样来去自由啊？就趁着今天早上的机会，咱们君臣呢，再叙一叙啊。李渊这个人呢，咱说过，性情非常的宽和，待人呢非常随和，尤其对这些老臣们，平常啊很少苛责训斥，对他们呢非常关心，李渊非常念旧嘛。众人一听，赶紧的起身一拜，谢圣上赐宴。行了行了行了，大家不要有太多规矩，坐下吧用膳吧。简短截说，一会儿功夫啊，早膳就用得了，大家吃个八成饱就算完了，谁还真隔着在这里吃个撑啊？那皇上叫我们来用膳呢，肯定不单单只是用膳那么简单，肯定有别的事儿。赶紧吃完，赶紧转入正题。果然呢，大家伙吃完，把这残席撤下，有人呢又上来香茶。李渊这个时候终于开口了呀，众爱卿啊，想起早朝的时候，太子和二郎争相出兵，朕心甚慰啊。李渊刚说这里，就听见旁边裴寂呀，忍不住长叹一声：“哎呀，皇上的圣旨已经下了，老臣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我总觉得不让太子统兵，恐怕不妥吧？这正是若要权位得稳固，必须掌中握雄兵。”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8: 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甘露。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的开启我们之前在昨天节目当中说的全新专栏哈，回望发生在敦化大地上的抗日往事。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节目当中啊，说一说，戴家大院的故事。嗯，
1: 一进沙河堰镇，雨突然变大了，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将天地缝合在一起。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戴家军的出发之地。
0: 雨稍小，戴家军的后人戴世忠放下手中的雨伞，站在小雨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又从额头流到眼睛，再从眼睛流到脸颊。他不避也不擦，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他一会儿指向左，一会儿指向右，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一会儿又指向遥远的过去。

0: 那边的小山叫戴家小山，从小山往北，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
1: 嗯，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一部分是祖坟，一部分是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乱葬坟。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而乱葬坟里埋着的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多年来，总有村民去那里除杂草或放一束野花祭奠。
0: 雨再次突然而至，雨点敲打着玉米叶，在身后噼啪作响，那声音如马蹄声，一声声敲得人惊心，也将思绪带入1931年的血雨腥风。
1: 1931年的9·18事变后的第五天，吉林敦化陷落，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瞬间变成了鬼门关。
0: 沙河堰戴家坐拥400多晌土地，是当地首富。戴家大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有房屋80多间。9·18事变前，日本人便多次以合作为借口，企图吞占戴家产业，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龄拒绝后，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
1: 嗯，戴万龄早有抗日之心，此刻更是心明意决，覆脚之下焉有完卵，与其坐受凌辱宰割，不如奋起反击。得知拜把子兄弟东北军旧部老三营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戴万龄便召集戴家所有男女老少和村中男丁，决定扛起枪炮，组建一支抗日队伍。
0: 平日里，戴万龄就胸有侠义，他常年骑马跨枪，护卫乡里安宁。每遇灾荒之年，不仅主动减免田租，更是常常开仓赈济，深得乡民拥戴。国难临头，他振臂一挥，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
1: 为了断绝后路，戴万龄心一横，变卖所有商铺作坊，换作枪炮弹药，并一把火烧光了全部的地契和借据。
0: 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戴万龄挺立火前，目光如炬。戴家子祖孙四代57口，今日断门抗日，小日本不死，死不归家。是夜，熊熊火光中，戴万龄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青壮年共300余人，依靠30架马爬犁、十挺机枪，组成一支史上鲜见的家族抗日队伍——戴家军，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
1: 戴家军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地区，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攻打敦化、鄂木、安图、东宁等战斗，多次重创日伪军。
0: 戴家子弟虽英勇，但终归是民间武装，应对武装装备精锐、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每一场战斗，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国仇浸满了家恨，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父亲倒下了，儿子上，兄长倒下了，弟弟接着上，家里的男丁没打没了，更还有女人和老人也要上。
1: 武器落后，戴万龄就把不到400人的戴营分成3个连，每个连下设3个班，每个班再分成3个战斗小组。战斗小组枪法准，跑得快，易分散，常常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
0: 很快，戴家军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劲旅，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戴姓便恨之入骨。 他们心里清楚，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举家抗日，妇孺皆兵，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
1: 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更断掉中国人全民抗日的念想，日本日军是焚烧了戴家大院，将戴万林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吊在城墙上示众。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戴姓者全部抓来，用刺刀一刀一刀开膛破肚。
0: 战场上，日军围剿的网越收越紧，不仅增加了兵力，更增加了飞机大炮。1933年，救国军寡不敌众，又孤立无援，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并劝说戴家军一并撤退。戴万林断然拒绝：“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死了做中国鬼，绝不做异乡鬼。”
1: 为了冲破敌人的围剿，戴万林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骡子沟一带突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当戴家军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时，再清点人数，牺牲100多人，负伤100多人，损失惨重。1935年2月，戴家军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成立。戴家军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到1936年年初已不足100人。
0: 1937年之后，抗联第5军的处境异常艰难，战事更加吃紧，衣服粮食补给严重不足。戴万林奉周保中的命令，先后分5批派出8名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结果通通落入敌人部下的罗网。
1: 1937年深秋，为解部队的燃眉之急，戴万林不得不挺身而出，挺身涉险，带着3儿子戴克吉等人是潜回到了沙河堰筹粮。戴万林不幸被捕，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与几10名战士当场牺牲。
0: 日军用尽酷刑逼问戴万林抗联队伍去向，戴万林要么闭口不言，要么破口大骂，最后被日军用2块钢板夹在中间，泼上汽油点火焚烧，奄奄一息时又被扔进了狼狗圈。还没等到抗战胜利，戴家投身革命的第2代万字辈12人全部牺牲，第3代克字辈20人也全部牺牲，还只是孩子的第4代有字辈也牺牲了11人。戴家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林孙子辈的几个孤儿。戴家一门殉国，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
1: 然而戴家的枪还在响，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没了丈夫的媳妇，死了儿子的老娘，继续上马跨枪，在雪窝子里与日寇死战，戴家不能绝后啊！周保中含泪下达了保住戴家血脉的命令。
0: 是啊，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戴万林一脉仅剩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这些幼小的生命能活到后来，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比如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
1: 寇氏
0: 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的。
1: 当初日军的围剿与经济封锁交织成了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在这个节骨眼上，戴万林的小孙子戴友善出生了。不幸的是，孩子落地没多久，母亲就死了。
0: 那天日军已经连续清剿多日，近100名弟兄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突然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断，但戴万林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一狠心掏出枪，想结束了这个小生命。
1: 爹， 这是克正唯一的孩子，他还在前面拼命，咱不能让他绝后啊。寇氏忽然扑上来，用身子裹住孩子。寇氏是戴万灵二儿子戴克简的媳妇儿，持双枪，善骑马，深受戴万灵的器重。留下这个孩子吧，我保证绝不让他哭一声。寇氏含泪祈求。
0: 从那天起，寇氏把不足一岁的戴有喜塞进宽大的棉裤裆里，用绳子在大腿根捆得紧紧的，白天跟着队伍走，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晚上把孩子哄睡了，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的清理，这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住了戴有喜。戴有喜的父亲戴克正是戴万灵最小的儿子，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时年仅23岁。戴有喜是他唯一的血脉，为了保住戴有喜，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不到10岁就没了。埋葬儿子那天，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喃喃地说：“儿子，对不住，你弟是你小叔叔唯一的根，得活着。”
1: 1938年秋天，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寇氏带着4男1女5个孤儿，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顺着山路行走3个月之久。辗转来到了寇氏的娘家沙河堰的寇家屯。我们赶到寇家屯时，这里已经是长乐村长乐组，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寇家只有87岁的寇永利还依稀记得一些往事。
0: 戴氏孤儿来到寇家屯时，沙河堰百姓连戴字都不敢提，为保住戴家最后的血脉，村民将孤儿们分开藏匿。戴世忠的父亲戴有喜就是被寇永利的二哥藏在瓦片的夹层中，才侥幸活了下来。
1: 在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寇家屯。年近80岁的戴广禄和寇氏几位老人放声哭了出来，为戴家满门忠烈护住最后血脉的重担终于能卸下来了。他们要把多年的恐惧和思念全哭出来。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专任革命烈士的帷幕。周保中将军首先想到的就是戴家的英雄们，这个4代57人投身抗日、54人殉国的家族是群众性抗战的鲜活范本，历史绝不能遗漏这样的英雄，人民也不能忘怀这样的家族。但对烈士的认定需要相关证明资料，与戴家一起抗日的人多数已牺牲。从1950年开始，周保中四处奔走，一边寻找证据，一边寻找戴家后人。周保中逝世后，其夫人抗联女战士王一之继续奔走。
1: 1995年，戴克正牺牲57年之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灵、戴万春、戴万珠、戴万发、戴克简、戴克吉、戴克志7人为烈士，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榜上增刻了7人的名字。
0: 作为英雄家族重要传承人的戴世忠，今年65岁，面部轮廓及神态酷似画像上的戴万灵。面对戴世忠，记者竟一时的恍惚了，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灵。这种酷似既有基因因素啊，也有来自精神性的血脉。
1: 2025年的9月3号，戴世忠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个英雄的抗日家族。

0: 江到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0: 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啊，在下半段，我们依然跟大家解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1: 哎，是的。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当中核心人物的深度剖析。
1: 哎，
0: 我们来带领大家来看懂每个人的人性短板与人生的宿命哈。
1: 对，首先来说到的呢，就是伊丽莎白哈，她普通人呢是最该学习的清醒，破除了偏见，终身自省哈。伊丽莎白呢是全书当中啊最讨喜、最通透、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也是简奥斯汀心中最完美的女性的缩影。她没有绝世的容貌，没有顶级的家世，却拥有最珍贵的人格底色：自尊、自爱、清醒、独立、勇敢和自省。他最难得的特质呢，不是聪慧灵动，而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推翻自我，敢于破除执念，终身自省修正。普通人啊，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呢，就是固执己见哈，死要面子，不愿认错，哪怕明知道自己是错的，自己狭隘的那片面，也不愿意推翻固有的认知。而伊丽莎白呢，在看清自己的偏见与狭隘之后呢，没有固执的逞强，也没有自我的辩解，而是坦然的自省，彻底的修正，重塑认知。她一生坚守三大底线，时至今日呢，依旧是女性顶级处事的准则：不攀附权贵，始终平视他人；不将就婚姻，坚守情感本心；不盲从世俗，保持独立思想。她告诉我们什么呢？真正的通透啊，从来不是从未犯错，从未狭隘，而是敢于直面自我缺陷，及时破局，及时修正，及时成长。其实啊，人生最大的愚蠢呢，就是被第一印象所裹挟了，被主观的情绪所操控了，被固有的偏见而困住了一生啊。

达西，强者最顶级的修养，褪去傲慢，谦卑成事。达西的成长是强者最珍贵的蜕变，出身顶级顺风顺水的人最容易滋生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居高临下的性格缺陷，习惯俯视众生、评判他人，不懂共情，不懂温柔。但达西最难得的特质是身居高位却能放下身段，拥有资本却保持善良，自知优越却敢于修正自我。他拥有碾压所有人的财富、地位、格局，却从不滥用优势，从不轻视弱者，从不张扬跋扈。被误解、被诋毁、被拒绝之后，他不怨怼、不报复、不辩解，只是默默修正自我，默默付出行善，默默守护所爱。他用一生告诉所有强者，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谦卑的教养、温柔的品性、自省的格局。真正的强大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控，而是褪去傲慢之后的温柔与担当。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伪汉，人性最真实的恶，伪善利己，投机取巧。伪汉是全书当中啊最真实、最具警示意义的反派，没有极致的恶毒，却藏着普通人最隐性的人性弱点：伪善、利己、贪婪、投机，擅长伪装，懂得博取同情。他外表温润，谈吐优雅，极具亲和力，内心呢却自私凉薄，毫无底线，趋利避害，精致利己。他精准拿捏人性的弱点，懂得伪装温柔，塑造深情，博取信任，一旦达成目的，便立刻的暴露本性，抽身而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渣男。他告诉我们最深刻的识人真相呢，永远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第一印象定人品，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迷惑人心。温柔的外表之下呢，可能藏着最凉薄的人心，真诚的谈吐背后呢，可能藏着最自私的算计。识人看心，观人看行，永远不要被表象蒙蔽双眼。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太太是全书最鲜活、最真实的世俗小人物，虚荣、焦虑、浅薄、眼界狭隘，一生所有的执念都捆绑在女儿的婚嫁之上。她的所有浅薄与焦虑，从来不是本性恶劣，而是时代与命运的无奈。身处女性无依无靠的时代，她没有退路，没有底气，只能穷尽一生为女儿谋划安稳，用世俗的方式守护家人。她的人生警示我们，眼界狭隘、认知浅薄、过度焦虑，只会困住自己与家人的人生。终身依附世俗，追逐浮华，最终只会活成最疲惫、最被动的模样。

200年后重读《傲慢与偏见》，当代人最稀缺的人生启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啊，《傲慢与偏见》呢只是一本婚恋小说，只适合用来学习爱情相处之道。可真正读懂之后，你才会明白，这本书写的从来不止爱情，而是普通人顶级的智慧、识人智慧、处世格局、自我修行。200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世俗迭代，但人性从未改变，傲慢与偏见依旧是困住绝大多数人一生的两大枷锁。重读这本书，能给你深陷内耗、焦虑、人际矛盾、情感困惑、认知局限的当代人带来5层直击人心的顶级启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启示。

0: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际矛盾、情感误会、人生遗憾，根源只有两个字：傲慢与偏见。身处高位、拥有优势的人最容易自生傲慢，觉得自己认知顶级、判断无误、高人一等，听不进劝诫，看不惯他人，放不下身段，最终错失真心、错失机遇、错失良缘。身处平凡、认知局限的人最容易困于偏见，依靠第一印象识人，依靠主观判断、主观情绪去判事，依靠固有经验生活，固执己见、片面狭隘、拒绝新知，最终困住自己的人生，错失无数美好。人生最大的修行无非八个字：破除傲慢，放下偏见，待人谦卑，识人客观，处事理性，终身自省，方能行稳致远。
1: 嗯，还有呢？还有呢，就是不要永远不要相信第一印象，识人一定要观行察心啊。伊丽莎白最大的遗憾呢，就是轻信了第一印象，盲目的盲从表面的温柔，错信为汉，误解达西，这也是当代人最容易犯的识人的误区。我们总是习惯凭借外表谈吐、初次相遇的感觉定义一个人，被温柔的表象所迷惑，被冷漠的外表所引导。所以说识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不要看他表面的模样，要看他的处事底线。戒掉第一印象识人，你会避开人生80%的烂人烂事儿。
0: 嗯，没有人的人生是天生完美的哈，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认知短板、人性的弱点。但是呢，哎，你要学会啊，好的关系就是看见对方的不完美，不嫌弃、不指责、不消耗哈。
1: 是的，
0: 是彼此提醒、彼此成全。好了，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3: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温行车这些隐形风险，千万别大意。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高温天气下，驾驶人自身应当注意防疲劳瞌睡。夏季昼长夜短且温度高，驾驶人若睡眠不足，行车中容易疲劳驾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待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防中暑，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人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中暑。驾驶人应当吃清淡食物，适量增加盐分，备一些风油精等防暑药，避免阳光直射。防路怒，高温下驾车，驾驶人容易心情烦躁，可能出现行为过激，如让车不让速、烧车急转向、夜间比灯亮等等，极易造成事故。因此，行车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出现路怒行为，影响行车安全。防暴食冷饮，夏季天热，驾驶人出汗较多，常感到心烦口渴，往往暴食冷饮。暴食冷饮会引起胃肠血管的突然收缩，使血流减少，容易引起生理功能紊乱，造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疾病，导致在车辆驾驶途中突发危险，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下的汽车就像烤箱，若儿童不慎被困在车内，持续处于高温密闭的空间里，会导致脱水、窒息，严重的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在此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无论何时都不能把儿童单独留在车内，高温天气出行安全不容忽视。吉林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出发前做好车辆体检，驾驶时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平安安。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不听劝，雨天超速猛撞护栏，司机开了130突然飘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7月28日，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大雨， 林某驾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即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系林某雨天超速行驶所致。他告诉交警，车速大概在每一小时130公里左右，后轮突然飘了。其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副驾驶人员察觉速度快，提醒他开慢点，但他并未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雨天驾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湿滑，路面与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动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动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则随之急剧上升。广大驾驶人切记，雨天驾车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就是降速。下面一起关注，你的公积金将有新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条例草案要求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当前，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护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畅行敦化小旗炮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俩谁先来呢？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五岁，我的大名叫周诗瑞，小名叫月月。
3: 啊，月月，嗯
1: 嗯，好听。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张航瑞。
1: 嗯，几岁啦？
4: 那个六周岁。
1: 啊、哦，六周岁。你们两个都是属什么的呀？
4: 牛。
1: 属牛的。
4: 牛。
1: 嗯，你呢？
4: 我属鼠。
1: 啊，属鼠的。
3: 哦。
1: 好的，你们是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4: 我是果果。果果三班。
1: 哦，果果三班的小朋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6: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果果三班的张航瑞和周诗瑞，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呢？
4: 我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
1: 嗯、跟爸爸妈妈，你呢？
2: 我是跟妈妈打出租车来的。
1: 啊，跟妈妈打出租车来的。那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远不远？
2: 不远。
1: 嗯，
2: 那个就是幼儿园离我家近，然后我家离嘎近。
1: 哦，你家离这儿还挺近的呢。
2: 嗯。
1: 哦，那你每天上幼儿园的话，谁送你呢？
2: 一般都是爸爸妈妈先送，可是妈妈忙的时候在家里，然后爸爸就送。放学的时候总是爸爸来接我。
1: 啊，总是爸爸接。那你们家住哪里啊？感觉好像你说的好近哦。
0: 你们家在哪里住？
1: 对啊。
4: 我在阳光城二期。
1: 嗯，
0: 阳光城二期。
1: 那你离幼儿园不远。
0: 嗯、
1: 你呢？你记得家在哪里住吗？
0: 张航瑞。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说你们平常都谁送吧。爸爸送完或者是妈妈送，如果说爸爸妈妈都没有时间呢？
4: 我是爸爸送。
1: 嗯，爸爸送。嗯，那平时都是
0: 每天都是爸爸？
4: 对啊。
1: 哦
0: 哦，
1: 那平时谁陪你们两个时间多呢？
4: 那个要是说早上的话，那爸爸陪我时间多，因为他得送我上学。
1: 哦，送你上学。嗯，
0: 那晚上回去呢？
4: 晚上回去就是爸爸去接妈妈，然后
0: 接你。
4: 接我和妈妈，然后再回家。
0: 嗯，先接你还是先接妈妈？
4: 先接我，然后再接妈妈。
0: 嗯，一起去哪里接妈妈呢？
4: 上大桥那
0: 儿。啊，上大桥那儿接妈妈。啊，那还有点远呢。
1: 嗯，是的。嗯、你们两个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呀？
4: 我喜欢那个，就是幼儿园的那个梯子和那个垫儿。
0: 梯子。
1: 滑梯啊，还是什么梯子？
2: 就是那个大梯、啊。
1: 就是那个大梯子。
2: 爬的那个。
1: 爬的，那叫爬网吧。
2: 嗯。
0: 爬啊，不叫爬网，
1: 啊、不叫爬网，
0: 梯子、
1: 嗯，
0: 就是梯子，梯子上去了干嘛？
2: 梯子上去，我们从上面跳下来，可好玩了。
0: 还能跳下来？
4: 还可以那个从那儿爬下来，就是那个我们经常用它来搭那个大闯关。
0: 哦，如果说啊，就是如果说要是从那上面跳下来的话，不危险吗？
4: 那个
2: 不危险，下面有垫子。
0: 哦。
2: 嗯，软的。
0: 软的。
2: 嗯。
0: 哦，那你们要是如果说要是有玩的话，有没有说小朋友撞到小朋友的这样的情况？
2: 那我们就自己解决，因为老师今天跟我们说过了。
0: 啊，自己解决，怎么解决呢？比如说你们俩撞到了，你要怎么解决？
1: 嗯，
2: 我要跟他说。你撞到我了。
0: 哦，然后呢？
2: 我都
0: 然后呢？
1: 然后呢？那他说、嗯、那怎么了？会吗？
0: 还是说要说对不起？
1: 嗯。
0: 会说对不起吗？
2: 会
1: 啊，会蛇呀，
0: 对不起，然后你就没关系，然后就完事儿了，对吗？
2: 对，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啊，解决了。你们俩家里面就你们自己吗？
2: 不是，一般都是爸爸送我上学，回家了以后，回家了以后爸爸送接我，然后回家。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家里面就你们自己一个小朋友吗？
2: 嗯。
0: 还有谁啊？
2: 爸爸和妈妈。
0: 小朋友，就是有没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
2: 没有，我是没有的。
0: 你呢？
4: 嗯，你要是说我

0: 我们家里是没有，只有我一个小孩。
1: 啊，只有一个小孩。
2: 哦、嗯。哦，那你们有没有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如果说让你们选择的话，会要弟弟还是妹妹呢？
3: 我啥也不想要，因为我妈只要我自己一个人。
2: 哦，你呢？
0: 我也不太想，我只想要一个人。
2: 你要一个弟弟或妹妹陪你玩多好呀。
0: 但是我想问你，他不会拿走我的玩具吗？
2: 他，那你接他玩一会儿呗。
1: 对呀、
3: 啊。一般都是我爸陪我玩的，所以弟弟妹妹就不能了。
2: 啊，就不用了，是吗？
3: 嗯。
2: 啊，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张航瑞小朋友，你要是有个弟弟就能和你一起玩，要是个妹妹多可爱呀。
0: 嗯，我觉得行
2: 啊，也行。那你是到底想要弟弟还是妹妹呢？如果说让你要的话，
0: 最好是妹妹
2: 啊。最好是妹妹，就是可爱的那种是吗？
0: 嗯、
2: 啊，给他留个小辫儿，扎小辫儿什么的，然后天天哥哥哥哥哥哥，
0: 嗯，
2: 是吗？好为难呢、啊、
1: 是的。那你们两个喜欢什么运动呢？
3: 我喜欢闯关或者是爬梯子。
2: 啊，就是你们那块的闯关。
1: 嗯，
2: 闯关的话就是会很累吗？就一关闯下来之后。
3: 不会累，因为我喜欢闯关。
2: 那闯关都有啥的，从头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
0: 第一个应该是可能是垫子，也可能是梯子。因为那个我们学校有那个平的那个梯子，铺在地上就可以当一个闯关的。
2: 啊，就一个闯关的，不一定是啥。第二关呢？
0: 就是第二关的话，可能是梯子，然后从那个梯子上蹦下来，然后就有垫儿了。
2: 啊，有垫儿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爬梯子。还有呢，第三关？
0: 第三关应该就是像一个岔路，应该就是一个岔路口吧。
2: 岔路口干啥呀？
0: 就是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可能会从这儿可以从那边绕回来，然后还可以，你要是想走直照也可以从那边再绕回来。
2: 那有没有难点的关呢？你这关都挺简单的呀。
3: 有。
2: 咋难的关来？你说说。
3: 就是从最高的梯子上跳下来，我们有一个大的同学他都不敢。
2: 哦，那就确实挺危险，是不是？
3: 嗯，但是我们一般现在都会有一种垫子，可是我们班那个大同学还是不敢。
2: 哦，大同学不敢，你们敢吗？
3: 敢，我一般都是敢的，我都这么小，我张颖都不敢，张颖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那个最大的。
2: 哦。
0: 但是我不敢，因为那个有一次那个大闯关的有一个那种。一个大梯子，还有一个大梯子，还有一个大梯子，这个四个梯子是连接起来的，
2: 哦，
0: 铺成了四个角。
2: 然后你就不敢了？
0: 嗯。
1: 哦。
0: 因为底下没有垫子。
1: 啊，没有垫子，所以说有点害怕哈。
2: 摔一下会疼，对不对？
3: 对，我从高的地方摔下来过。
2: 啊，
1: 是吗？
2: 那怎么办呢？
1: 嗯。
3: 然后我膝盖卡秃了皮了。
2: 卡秃了皮了，就只有东北人能懂的话。秃了皮了，哭没哭？
3: 我哭了，哇哇哭，就是个店里那一次。
2: 啊，哇哇哭，哭完了之后，然后爸爸妈妈给你接走了吗？
3: 不是，是下班那一次。爸爸，我哭的时候，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奶茶，然后一会儿我妈再给我要。
2: 就买点好吃的就不哭啦。
3: 嗯。
2: 啊。
1: 那
2: 好吃的能解疼。
1: 嗯，是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2: 唱什么歌？
0: 就是那个歌我不擅长，我擅长跳舞。
2: 跳舞我们看不到呀，你唱一个你跳舞的歌吧。
1: 嗯。
0: 我说我不擅长唱歌。
2: 但是也可以唱，是不是？
3: 我会唱两只老虎。
2: 啊，两只老虎，你来。
1: 你平时跳舞都跳什么曲子呢？
2: 上春山，
0: 不是吧？
2: 会吗？
1: 嗯、
2: 还有那个什么中华五千年，
0: 都不是。
2: 那你说呀，是啥呀？
1: 嗯，
0: 什么齐天大圣？
1: 啊、哦，
2: 齐天大圣。好，
1: 那我们搜一下啊。
2: 嗯、
1: 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6: 怎么爱谁都不选
5: 错。红红的小小温暖，我的心窝
7: 点亮我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我
4: 们。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5: 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0: 的那个齐天大圣是哪个歌啊？你会唱吗？你不会唱，你不会唱不行，你得选一个你会唱的。
1: 是那个齐天大圣，我听过。然后
0: 白龙马那个会吗？那你会唱什么歌？幼儿园学什么歌了？幼儿园你们参加运动会的时候，表演节目的时候？
1: 棒棒糖。
0: 棒棒糖，那来听这首歌吧。
2: 嗯，但是我不会唱。
0: 让他跟你一起唱，行吗？
1: 我会，我一般般的会。
0: 你带着他一起唱。嗯，
3: 那你们不唱勇气大爆发什么的吗？
0: 你笑起来真好看什么的，不会吗？不太会。看一下这首歌是不是，是这个吗？
1: 不是，
0: 不是这个。
2: 是
0: 啊，这个
1: 是
0: 啊。来吧。

0: 大声！
1: 这是啥歌啊？棒棒糖。
0: 嗯。
1: 那怎么歌曲当中没体现出糖啊？
0: 不是，我们看的时候，然后后面有个老师，然后旁边有个大大的棒棒糖。
1: 啊、看的时候旁边有个大大的棒棒糖
2: 啊，就是有图像是吗？哦，那你们两个长大想要当什么呢？
1: 什么愿望？
2: 嗯，
0: 想当警察。
1: 哦，当警察女警。你呢？
0: 我想当宇宙科学家。
2: 科学家
1: 真不错。你们两个得好好学习啊。
2: 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1: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认不认识？
0: 嗯，
1: 什么第二个字念什么？有没有认识的字吧？
2: 嗯，
0: 我认识三个字。

0: 就是宝和来啦，
1: 宝来啦，那个
2: 第
1: 第一
2: 一个
1: 个字
2: 字，
1: 念潮，连起来，大点声。
0: 潮宝来啦，
1: 对了，
3: 对，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0: 好的，
3: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普通话是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医院开展基层义诊及急救技能提升帮扶活动，
2: 暖心为民办实事，致谢牌匾凝真情。

训活动，精准赋能基层医疗，守护群众健康。活动现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依次排队等候，市医院集结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眼科等多学科质控骨干专家，聚焦群众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科疾病及各类慢性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免费医疗服务。现场开展病史问询、体格检查、血压筛查、报告解读、慢病随访、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服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余人次，切实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市级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获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理论授课结束后，敦化市医院急诊科120救护团队开展标准化实操示范教学，现场手把手带教，一对一纠错。李文瑶医师、急救司机张小新、护师孟庆旭依托模拟人开展沉浸式实操培训，完整拆解心肺复苏全流程，细致讲解意识判断、应急呼救、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核心操作，确保所有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化急救流程，真正做到敢于操作、规范操作、有效施救，切实提升基层院前急救实战处置能力，并规范演示 AED 完整操作步骤。此次便民义诊加精准授课加实操实训一体化帮扶活动，既有效解决了基层群众就近就医的实际问题，又充分发挥了敦化市医院各专业质控中心的技术引领作用，通过下沉市级诊疗规范与急救质控标准，统一了基层常见病诊疗流程和极危重症处置规范，补齐基层医疗质控薄弱环节，全面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规范化诊疗水平和应急救治能力，有效推动县域医疗质量同质化、服务标准化建设落地见效。下一步，敦化市医院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业务帮扶及技能培训等活动，持续推动城乡医疗服务同质化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以更优质、更便民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近日，我市丹江街道将一块凝聚真心帮扶的致谢牌送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执法人员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倾心相助致以由衷感谢。先前因强降雨影响，我市市容环境受到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行动，统一部署，人机结合，同丹江街道并肩奋战，在环境治理第一线，全力恢复整洁的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以实干担当，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在实干中增进同群众的紧密联系，成为党建联盟的真实体现。一块致谢牌不仅是心系群众的诠释，更是党群风雨同舟的有力见证。它承载着执法为民的永久理念，鼓舞着全体执法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城管执法局将持续依托党建联盟、社区双报到等载体，在实干中坚定担当信念，始终做群众的贴心人，守护群众赖以生存的宜居环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启用。
0: 司法部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
1: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回升。

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日前正式启用，并开展了火箭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实现了一装箭、一装星、一装测，成为商业航天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由北京亦庄企业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是北京经开区重点打造的北京火箭大街六大共性服务平台之一。作为航天器智能运营指挥枢纽，中心依托航天领域成熟通用的架构底座，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了支持千箭、万星、百战的星箭场用管全要素一体化国内领先的技术服务体系，集成了首区测控、航区测控、回收测控及卫星在轨长期管理等核心能力，航天测运控技术能力更加优异。中心面向全球商业航天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和回收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形象地说，中心就是航天发射任务的神经中枢。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任务级指挥协同以及卫星在轨运营的测控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测控能力不必再分散各地。我们的商业航天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指挥所。随着该中心投运，北京经开区在商业航天测运控环节补齐了一块关键拼图，实现了星箭制造到发射任务到测运控到数据应用的产业闭环。

央广网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九五"的新周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要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加快构建精准普法的新模式，是全面提升普法治效、确保该规划落地见效的关键举措。该规划提出，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研判机制，依托政务数据、司法数据、互联网企业数据等，动态识别群众法治宣传教育需求和法治素养薄弱环节，针对不同群体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国家网信办网络法制局局长曹宝栋介绍，网信部门将创新方式载体，打造沉浸式网络普法生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丰富短视频、动漫图解、互动问答等普法产品，以实现普法内容的精准推送。互联网平台等各类网络服务提供者是网络空间关键的传播枢纽，活跃的内容端口也是贴近群众的普法阵地。曹宝栋表示，要强化智慧场景普法，让法治融入网络生活，围绕网络购物、线上支付等网民上网用网的高频领域，要引导网站平台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嵌入式、伴随式、场景化普法，推出轻量化、可视化、互动式普法产品，常态化做好权利和义务告知、法律知识普及、网络风险提示等工作。

0: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介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明显改善的。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需求也有所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加强了经济发展动力。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无锡39名快递员拿到本科毕业证。
0: 截至七月底，全国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经营许可。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届劳模先进和优秀员工学历提升班毕业典礼举行，39名来自江苏无锡快递行业的毕业生拿到本科毕业证。作为无锡市首批求学圆梦邮政专班的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标志着无锡邮政快递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据悉，2023年8月，无锡在江苏省率先启动邮政快递业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行动，无锡市邮政管理局与市总工会、江南大学三方协同发力，为快递从业人员量身打造求学圆梦邮政专班。打通专升本学历提升通道，专班学制2年半，创新推行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线上课程随时回看，方便学员利用碎片时间充电，线下教师面对面答疑辅导，确保学习质量。专班开设电子商务、工商管理、会计学等8个专业，兼顾一线收派、行政后勤、综合管理等不同岗位的需求。本次毕业的39名学员来自顺丰、京东、申通、圆通、极兔等8家快递企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29人，折射出行业职工向管理岗进阶的迫切愿望。这一政校企三方携手的创新实践，为一线劳动者搭建起一条工作学习两不误的成长通道。为打消职工想学却负担不起的后顾之忧，专班整合多方资源，搭建起多层次的助学补贴体系。江苏省总工会求学圆梦补助金于毕业阶段开放申请，通过抽签形式发放，中签学员可获1000元补助。无锡市总工会设立励志奖学金，旨在表彰勤学善思、成绩优异的学员，对综合排名前300名的学员予以现金激励。无锡市快递协会依托暖风行动慈善公益基金，为参与学历提升的职工发放每人2000元专项补贴。此外，顺丰等企业还根据员工的工龄和业绩，额外提供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内部补贴。三重政策叠加发力，大幅降低了快递从业者的求学开销，让更多怀揣梦想的一线从业人员勇敢迈出这一步。2024年至今，补贴政策累计惠及152人次，发放金额总计11万元。

0: 人民网消息，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发布2026年7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截至2026年7月31日，全国共有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较上月增加1家。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10.47亿单。从7月情况看，有以下特点：一，在订单量前10名的平台中，按订单合规率，指驾驶员和车辆均获得许可的订单量占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喜行约车、如期出行、T3 出行、及时用车、响道出行、曹操出行、阳光出行、受气约车、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其中，面向乘客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提供服务的平台，俗称网约车聚合平台，完成3.23亿单，日均订单量环比下降4.5%。按订单合规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高德打车、百度打车、携程用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这份上班族健康处方，请收好。

央广网消息，工作日久坐不动，周末突击运动，职场焦虑叠加，不少上班族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科学规避运动风险？职场焦虑如何有效疏导？记者采访专家，请他们提供一份兼具科学性与实操性的健康处方。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江春岩表示，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风险较高。久坐人群的心肺储备和关节稳定性相对偏弱，突然进行长跑、爬山及其他高强度训练，会使心率和血压骤升，可能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意外。此外，未经充分热身就参与足球、篮球等高对抗性的体育项目，或者急停急转、冲撞、跳落等，还会造成踝关节扭伤、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等运动损伤。江春岩建议，上班族应遵循规律、分散、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想的模式是将每周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分散到3至5天，并搭配2到3次力量训练。即便工作繁忙，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活动，如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通勤选择快走或骑车，午休时间进行10至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训练等等，都是有效的健康积累。

如何判断运动强度是否适宜？江春岩介绍，一是按心率估算，最大心率约为220减年龄，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至70%的，属于中等强度；超过70%的，属于高强度。日常锻炼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二是观察身体反应，运动中若出现胸闷、胸痛、心慌、冒冷汗或关节刺痛、肿胀等，应减速停下，必要时及时就医。

0: 两个简单方法可以调节，一是478呼吸放松法，通过鼻子吸气4秒，屏气7秒，再用嘴呼气8秒，循环3至5次，能快速平复情绪。二是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5种物品，触摸4种物体。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动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专家特别提醒，当出现焦虑持续存在，甚至加重并无法自我调节，明显影响工作、生活，内心伴有强烈痛苦感，伴随有失眠、食欲减退、情绪低落、绝望感等情况时，需要警惕。当上述表现出现且持续2周以上，应及时寻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科学干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5: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4: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5: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4: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5: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6: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敦化公安交警联合开展飙车炸街集中整治行动。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压降聚集性突出交通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日前大队与市局多警种联合重拳出击，集中收网，有效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守护群众夏夜安宁与出行安全。行动前期，大队对辖区内涉嫌非法改装摩托车的出行时段及行驶路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同时结合近期群众举报线索和交通事故警情，精准掌握重点车辆的活动规律，科学布警，靶向施策，确保行动取得实效。行动以打击飙车炸街、追逐竞驶、严重超速、翘头炫技、漂移、非法改装、拼装、伪造、变造号牌、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行一车多查，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下一步，敦化交管大队将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清

0: 查，从严打击各类扰民危险驾驶行为，确保集中行动打出成效，形成威慑，全力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秩序，环境于民，守安于民。下面来一起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隧道口停车，交警嘶吼劝离都不走，司机我就停一分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8月10日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视频巡查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凤凰关隧道出口附近的行车道内，后方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而司机则正爬上车顶盖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加之雨天路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交警迅速赶到现场，隔着车流向司机大喊：你快点走。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他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货物怕雨淋，可人命经不起万一，高速公路上禁止随意停车，社会车辆即使要在高速上停车，也必须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且若车辆能够移动，必须要停在应急车道，并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真洒脱，小孩哥分享自己的交友观，不用专门和谁玩，遇见谁就和谁玩，朋友会像水一样流动，有人来有人走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谁的离开，你永远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近日，一名小男孩用视频分享了自己的交友观，网友这些观点对大人也很有启发。下面来关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启动。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类问题。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把我变成了寂寞的影子，
0: 你把谎言精心的编织，我不想再被你伤一次，早已听惯了你的烂调陈词，现在回头算不算太迟？陈奕的旋律和凄美的歌词赢得了亿万歌迷的喜爱，歌词中表达出了失恋后的痛苦和绝望，让人们感受到了伤心城市的失落和孤独。
1: 老告别这个伤心的城市，所有一切都将
0: 短短几分钟的歌曲却唤起了我们太多太多的情感。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或者曾经有过难以启齿的心事，我相信这首歌曲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首永恒的经典。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伤心城市》，由冷漠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1日。这是一首温柔而伤感的歌曲，听着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诉说的故事，在云淡风轻、舒缓温柔的同时，坚强的歌声里更加深深地触动人心。爱情可以那么美好，却又让人无奈，痴心换来了背叛，真心变得一文不值，伤心的眼泪成了永恒。原来爱情是如此的苦涩，心碎了的我还会爱上别人吗？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岁月？也许有一天世界真的会有终点，也要和你汲取回忆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首经典的友情之歌一路伴随着我的成长，充满友情味道的旋律让曲调更加欢乐，歌曲表达了对过往的留恋，就如分别之前在酒席上干的那一种情感。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人生中要经历很多次的分分合合，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也是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定律。但是如何分离，这是可以由自己来决定的。挺后悔当初与那群朋友分别时还保持矜持，扭扭捏捏，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没有与他们好好的尽兴，好好的再疯狂最后一次。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干杯》，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6日，收录在专辑《第二人生》中。

干杯这个词畅快又淋漓，像是在表达豪爽，也像是在庆祝。总之不应该是一个会让人伤感的词，但是这个干杯却与众不同。细听音乐会发现，歌曲本身的曲调不能说非常好听，却是极为普通，可这就是这种普通才营造了歌曲所要表达的悲伤气氛。

突然那么多年感情，那么多年守候都化作乌有，不要再说什么理由，再说什么借口，我不会强求。听到这首歌，整个心就咯噔一下，回忆潮水般涌入脑海，一浪一浪地拍着我。这是属于哪个春潮涌动的时代记忆？不是歌好听，而是你已是歌里的主人公。每句歌词刺痛你的神经，爱得那么深，却是最后一次的温柔。生命总有许多迷茫要领悟，如果天长地久只是个传说，何必去强求？坚持未必胜利，不如优雅的转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后一次的温柔》，由蓝宇演唱，发行于2008年11月28日。既然缘分走到了尽头，何必纠缠，不如就此放手吧。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再浪漫的厮守，都会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沉寂，变得琐碎。柴米油盐酱醋茶消磨了激情，直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也许有些人适合在回忆里，不去打扰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用最真挚的感情，为那些难以释怀过去、无法挽回的失落，那些的坚强面对，以及那些真挚而深刻的爱情，在这首《伤心城市》的深情演绎中，融合我们的故事，共同释放自己的心声。不要害怕面对伤痛，因为我们始终有一首《伤心城市》的歌曲来陪伴我们。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爱有天意》，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5年8月10日。这首歌翻唱韩国同名电影《假如爱有天意》主题曲，同时也是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洋彼岸》的演唱电影推广曲。这首歌也是最使人惊艳火色的电视剧插曲，由贺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2日。动人心弦的嗓音和婉转的旋律交织，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纠葛，令人动容。

我最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所在乎的爱情不需要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人生就是那段最美的那段记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贺金轩演唱，浪漫的气息为弥漫在香榭丽大姐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静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前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另耳的着迷，另听着欢喜。

缠住稳住吹风吹住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画歌颂爱吗？竹福竹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未来的口中唱出来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将回忆一格格的定格，一期待自己能像机器一样，能将恋爱对焦捕捉定格。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微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微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在心里都在遐想着遇见盼望着一位温柔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的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未来能够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兰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歌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情歌故事。张学友是他们港式带尾音的粤语，蔚蓝小姐姐是广州是不带尾音发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黏和缠，不带尾音的听起来就很干净与利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一格格》。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温暖的美丽小城敦化，有
1: 好人相逢，
0: 有
1: 好事发生，
0: 城里灵感过剩，村里手艺感人，
1: 非遗链接老手艺与新灵感，
0: 带美好的传统去到将来，
1: 创造非遗的日常实用性，
0: 艺术延展性，
1: 潮流可能性，
0: 非遗在敦化，
1: 传承在心间。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 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4: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3: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4: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3: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4: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3: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

0: 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

0: 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2: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

0: 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0: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6: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3: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6: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8: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0: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1: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9: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6: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6: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
2: 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

0: 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7: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 也就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6: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8: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6: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7: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6: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7: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6: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8: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6: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7: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者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0: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9: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0: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9: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0: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9: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11: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9: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1: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9: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 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2: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3: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9: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4: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9: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15: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9: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代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6: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9: 近年来因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代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7: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0: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代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封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代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
1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八仙得道第55讲。何仙姑觉得奇怪啊，这赵高这是怎么了？这次回来怎么跟上一回他不一样了呢？你看上一回回到府中那是怒气冲冲，这一回就在自己面前那么一跪，口口声声的是多有冒犯，还请仙人见谅，而且还说了这件事情已经奏明了皇上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要和仙人会晤一番，还请仙人您暂留此处。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啊，难道说这都是真的吗？那个秦始皇谁不知道啊，他是暴君呐、焚书坑儒，收不完的苛捐杂税，派不完的苦力徭役，老百姓是九死难求一生，就这么一个暴君，他难道说是真心真意的想求仙想学道吗？是不是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啊？可是又一想，如果说甭管那秦始皇他的本意是什么，

0: 快请起吧。我这次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令郎在外边胡作非为，他奸骗人家良家女子，所以我对他要教训一番。没有想到啊，令郎他不受教训，所以我只好对他进行了一番处罚，也没有别的，就是让他不能够在外边胡作非为了，也免得将来呢会连累赵大人您一家。
1: 哦，赵高听到这儿是连连的点头，对对对，犬子确实是应该好好的教训一番，您惩罚的太好了，我这儿感谢您了啊，我这儿感谢您了。
0: 赵大人，至于说您刚才所讲的皇帝要降临，哎呀，贫道我可是万万的不敢当，还请大人您代为转陈皇帝，国有求道真心的话，我一定会进宫去朝见。贫道虽然说不是什么上界的金仙，但是对于修道之事、求仙之事的法术也略知一二，我应当进宫去面陈一切。不过如果只是外有修道之名，内存淫邪之念的话，还甭说贫道我了，就是上界的金仙，哪怕是上朝的先祖，甚至于就是到了玉皇大帝的旁边了，恐怕也无济于事，也没有长生之效，何况贫道我这点道行呢？所以还是请大人向皇上感谢一番，贫道我告辞了。
1: 说完这句话呀，就觉得大厅里边满屋子是一片红光。
0: 红光过后了，再一找这位仙姑，早已经是无影无踪。
1: 何仙姑啊，走了。赵高赶快把家人叫过来，这么一问，那家公子爷到底怎么样了？
0: 嗨，我家公子爷就让这位仙姑用手指头这么一指，现在啊已经成了残废了。
1: 啊，怎么我的爱子都成了残废了？这还了得吗？
0: 他这会儿正发威发怒呢，
1: 就听见府门外边有人高声呼唤圣驾到。赵高啊，赶快的带领全家在院子里边铺铺路路跪倒一片，是迎接圣驾，
0: 把秦始皇迎到了大厅里边。秦始皇也就是刚刚一落座，
1: 赵高赶快的跪倒参拜。
2: 赵爱卿，赶快平身吧。
0: 啊，还不赶快的把那位仙姑请出来，朕要与她会晤一番。
1: 哎呀万岁呀，那仙姑已经不在此处了。
0: 啊，
1: 秦始皇一听，怎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让仙姑暂留此处，朕要前来与她会晤一番，求那个长生不老之方。
0: 哎呀万岁息怒，臣把万岁您说的意思已经转达给仙姑了，仙姑说她应该进宫朝见万岁。
1: 啊，您就在深宫里边等候吧，不久那位仙姑一定会进宫亲自去拜见，到那个时节她会面陈一切。
0: 嗯，秦始皇听完这两句话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1: 怎么，毕竟啊我是一国之君，我贵为天子，
0: 神仙怎么样啊，来喽他也应当进宫去朝见我去。
1: 既然如此的话，赶快的齐家回宫。
0: 齐家回宫啊，
1: 怎么着，秦始皇马上乘坐龙辇又转回了宫中。
0: 他也就是刚刚的他们一进宫门，您看那太监嘛，
1: 急急忙忙就跑过来了，启奏万岁，启奏万岁。什么事儿这么惊慌啊，那个皇后带领着众位嫔妃娘娘都奔了御花园了，说那儿有大事儿。
0: 啊，
1: 秦始皇他们一听，皇后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带领这么多人奔往御花园，
0: 有什么大事呢？
1: 赶快的摆驾御花园。
0: 百家御花园，立刻这秦始皇啊又来到了御花园。

0: 皇后还有众嫔妃立刻跪倒接驾。平身平身，把这皇后叫过来了。一问，皇后立刻禀奏啊，说刚才听太监们说呀，这个御花园的上空出现了好几朵彩云，彩云上边还站着这么一位仙女儿，所以我们大家呢急急忙忙的就来到这儿观看来了。哦，你们都看见什么了呢？我们看见那个上空上边确实啊有这么好几朵彩云呢，上边有这么一位仙女，这位仙女是道姑打扮，还往下呀扔下这么一块白绫子上来。哎，我们呢知道白绫子上面有字，刚要观看，万岁，您就驾临此处了。秦始皇这么一听，甭问呐，这准是仙人呐，把这个长生不老的仙方给我送来了。既然如此，赶快的，臣与朕看。太监赶快的就把这个白绫子给呈上来了。秦始皇接过白绫子，这么一看，把他给气的是浑身颤抖，暴跳如雷。秦始皇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呀？这白绫子上边其实就写了12个字，是养心莫善于寡欲，求道莫于爱民。其实说起来，这12个字啊，那是最基本的道理了。你想求仙，你想学道，你想长生不老，首先你要做到养心。怎么样才能够养心呢？必须得寡欲。您一天到晚的贪吃贪睡贪权贪色，不够您一人贪的，您有那么多的欲望，您还想养心呢？您就等着废心吧。还想长寿啊，那肯定得折寿，最累无外乎是这个心呢。那么想求道，甭管是道家、儒家、佛家，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一个字儿，善。你必须得善对百姓啊！你作为一国之君，你使老百姓九死难求一生，哭的就这个模样了，你还想求道？首先你得做到爱民，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了。何仙姑就拿这些话来试探他一番。秦始皇为什么发怒？为什么气得浑身颤抖？秦始皇大叫了一声啊，我埋死了那么多儒生，他们哪一个说的不是这一番话呀？哼，看起来这个妖人跟这些儒生是同出一辙，什么仙人呢？分明他就是妖人。您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逆耳之言，他现在是一句都听不进去呀，不合自己的心意了，你就不是神仙了，你是妖人，他是仙妖不分。何仙姑看到这儿，摇了摇头，他不可救药了。怪不得群雄思齐呀，师尊跟我讲过，马上这个江山就要归为刘氏了，刘氏君主已经出世在沛县了。哎，驾着云，何仙姑走了。何仙姑这么一想啊，我得赶快上趟清虚观，我得看一看被我用这个定身法给定住的那些恶豪奴，应该把他们放回去了。另外，我要会一会那位废法师，向人家讨教一番。所以何仙姑急急忙忙的摁住了云头，又来到了清虚观。来到清虚观里边，一直往里走，来到西跨院的门前了。何仙姑这么一看，哎，我定住了那些恶豪奴，怎么一个也没有了？一想，肯定的，是让那位废法师啊，解了我的法术，把这些人都给放走了。就在这功夫，眼瞅着，就是那位掌院急急忙忙的走过来了。哎呀，道友啊，道友啊，你可是把我们给害苦了。哎，老道长，我怎么会害了您？那是啊，你看，我一再跟你说，你不要住在此处，你是非要住在这儿不可。结果怎么样啊？还是让那个被赵公子给撞上了吧？哎，你是有点法术，你到了他们家，把他们家给折腾的七颠八倒的。可是 你怎么就不为我们想一想啊？啊，赵府派来不少的兵丁，进了关就先把那位刘法师给抓走了。你看看啊，打这以后，我跟你说，我这个关呢，再也不敢收这些盗旅居住了。没别的，您呢，赶快走啊！您可别在这儿再给我们惹是生非了。你想想，那个赵府是多大的事派，我们可经受不起，我们惹不起他们呢啊！没别的，您赶快请走啊！您赶快走吧。人家往外轰人了。何仙姑冲这位道长微微一笑：“道长，贫道本来就没有一定的住所，我到哪儿去全都是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一问您呢。啊，有什么事您赶快问啊，您问吧。就是我压着这位赵公子往外走的时节，有一位道长跟我迎面，跟我打了一个招呼。我想此人正是那位废法师，我想找废法师讨教一番。不知道这位废法师是住在此观呢，还是在外边他另有住处呢？这位道长一听，哎呀，废法师他不在这儿住，他就住在西街，他的名望很大呀。你到了西街随便找人这么一打听，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吧。一劲儿的轰这个何仙姑。何仙姑叹了口气呀，就这么着让人给轰出来了。心想到西街去看看吧。到了西街找人这么一打听，人家告诉他了，废法师就在那边，您看那大槐树旁边，那不是黑漆大门吗？就在那儿住，那儿就是他的家。何仙姑急急忙忙的冲这个黑漆大门走过来了，来到门前啪啪啪一扣大门环，等了那么一会儿，大门开开了，从里边啊走出一小孩来。这小孩呢，一条腿在门槛外边，一条腿在门槛里边，抬头一看何仙姑，嚯，要是老道啊啊，告诉你说啊，我爹爹恨死了你们这些出家之人了，我叔叔就让那个瘸腿的老道给弄得五迷三道，昏头胀脑的。呵呵，今天怎么着又来这么一个女道士，这个太可笑了，干什么这事，老上我们家来，快走吧。说完话呀，这个孩子把这腿往后这么一扯，咣当把大门给关上了。何仙姑一看这倒不错，今天两次被人给轰出来了，哎，我这刚刚的到京都啊，怎么这样呢？走吧。自己呀就从那个咸阳城那个大门出来了，往郊区走，走了好长时间，来到的好像啊是个山涧，这儿旁边都是大山，这儿有这么一条溪水，嘿，觉得这儿风景秀丽，景色宜人呢，就在这儿吧。于是何仙姑这一夜呀，就在这儿打坐了一夜。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了，何仙姑来到河边这儿撩着水洗了洗脸，然后啊就在旁边这个大石头上面这么一坐，自己一想，哎，你看害得这个刘法师让人家抓走了，想找这位废法师好好商量商量怎么打救刘法师，再跟那讨教一番吧，也找不着，还让人给轰出来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他也就在这儿刚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猛然间呐，就听见西边的山后头起了这么一阵的怪风，这个风这个大呀，就听见树上面树叶的哗啦啦啦啦之响，而且抬头一看，这些飞禽叽叽喳喳乱叫，到处乱飞。低头再一看，河里边这些鱼虾呀，哎呦，一个都往外边乱窜，就好像吓得惊慌失措。看到这种情况了，何仙姑是触景生情啊，心想现在朝廷秦始皇是这么一个残暴之君，又有赵高这么一帮小人，老百姓这真是太苦了， 就好像这些飞禽这些鱼虾一样，被他们惊吓的是四处逃窜呐、这真是九死难求一生。我不能够救黎民出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我修炼这么多年，我的本事太小了，我的道行也太低了。正在这儿思索呢，就听见呜，这个风是越来越大，带着这么一股子腥臭之气就过来了。啊，何仙姑啊，赶快掐指这么一算，哎呀，不好！山中有大虫往山下窜下来了，心想大虫下山肯定会伤害百姓，想到这儿曾站起来伸手攥剑瓣，插楞把这宝剑就给拽出来了，噔噔噔噔往这山上边就跑过来了。他也就是跑在半路途中，远瞅着呼这一下随一声吼叫就跟打雷一般，从那个山上边啊窜下来这么一头斑斓大豹，这个豹子头似八斗，目似悬铃，口似血盆，牙如利剑，爪似钢针，唰，这一下窜下来了。说也怪，这豹子往下窜着跑着，还不住回头往后边看，显得特别惊慌的样子，就好像后边有什么人呢在追赶这只豹子。何仙姑这么一想，这可怪啊，谁这么大的胆子还追这个豹子，一般的人见着豹子躲还来不及呢，你追他难道说你就不要命了吗？嘿嘿，就听见有人高声叫喊，站住站住，这个孽畜你给我站住，今天你还想逃出小爷我的手心吗？你快给我站住。随着喊话的声音，从这个身上面呜呜呜呜追下这么一个小孩来。何仙姑定睛观看，这个孩子一大关呢，也就是八九岁，还不到十岁呢，梳着两个双来爪揪，面赛粉团，两个元宝耳头，穿着这么一身的竹子裤褂，腰系着蓝布的汗巾，光着脚穿草鞋，是赤脚踏芒鞋，肉肉肉跑得那么快啊，在后边追赶这只豹子啊。何仙姑看到这孩子，你胆子可太大了，你追这个豹子，豹子万一这么一回头，你的性命难保啊啊！这个豹子往前面跑着，何仙姑手持宝剑，心中暗想，干脆我过去拦住这个豹子，我给他一剑，结果豹子的性命保存着孩子的生命安全。想到这儿，何仙姑持宝剑噌噌噌窜过来了，这豹子这么一看啊，前面有人挡住了去路，还手持宝剑，这个豹子呼这一下往起这么一窜，冲着何仙姑扑过来了。何仙姑他头这么一低，一矮身，呼，这豹子呀就在他的头顶。何仙姑抬头这么一看，上边恰恰就是个豹子的肚皮，何仙姑一想，我把这宝剑往上这么一捅，不行了吗？好像豹子知道他什么意思，噌，又往上这么一窜，窜起来有这么一丈多高，躲过了这一剑。就在这功夫，那个小孩肉肉肉也跑过来了。小孩来在豹子跟前呢，这么一伸小手碰扔，他把豹子一条腿给攥住了，使劲的往下这么一拽，你下来吧。这豹子还真听话下来了，豹子睁大嘴冲着小孩的脑袋就过来了，小孩不慌不忙的把这小脑袋瓜啊还往前那么一递。何仙姑看到这儿，把眼睛一闭，心想，哎呦，这孩子你命可就完了。说也怪，这孩子这么一拽，紧跟着眨眉眼的功夫，噌，两只手摁在这豹子后背上边了，还竖了个蜻蜓，头朝下脚朝上拿了个大顶，紧跟着两条腿往下这么一收，骑在这豹子身上了。这豹子啊，扑哧趴地下了，一动也不动，张着大嘴呼哧呼哧还直喘粗气。何仙姑看到这儿，心中暗想，这个孩子真是神力呀，他居然的能把这个豹子都给降服了，这个孩子这很了得呀。心想啊， 我白修道这么多年，手里还拿着宝剑呢，还不如这个孩子赤手空拳的，你看他多厉害呀。这孩子呀可真够淘气的。到这个时节，他骑着豹子转过头来看看何仙姑，扑哧这么一笑，冲着何仙姑还眨巴眨巴眼睛。嘿，我说姐姐，要说你真是一片好心，但是有一样啊，你说你拿那个宝剑到底是管什么用的啊？你拿着宝剑比划了半天，你连豹子是一根毛都没有伤着。我看你这个宝剑呢，也就是杀个猫啊，宰个狗啊，削个树杈，砍个树枝啊，你可得小心着点。我的好姐姐，你别让这豹子呀把你当成点心都给吃了。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这个孩子你说话怎么这么刁钻呢？小小的年纪就目空一切，将来要长大成人之后，这还了得呀？哎，你要是误入歧途，一定会成为人们的大患。我今天一定要对你教训一番。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

0: 世界看中华。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一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涂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醉，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

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一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却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

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雇佣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雇佣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3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爱情里的心动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孙燕姿在《我怀念的》这首歌曲当中，用清澈又带着韧性的嗓音唱尽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眷恋。前奏的钢琴单音缓缓落下，像记忆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她唱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字句间满是对过往深情的回望。编曲从平缓到激昂，层层递进的旋律恰似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沦的过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用最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孙燕姿的演唱将思念里的遗憾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想起曾有那么一个人，让自己愿意倾尽所有去奔赴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清晰如昨。

0: 有哭，没有说。
1: 爱情是跨越距离的坚定奔赴，是无论多远都要找到你的执念。毛不易在《盛夏》中用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出了这份纯粹而热烈的情感，旋律带着夏日的清新与明亮，吉他伴奏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他唱：可时光啊，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将爱情里的遗憾与坚守交织在一起。整首歌的曲风治愈而深情，毛不易用他独特的叙事感唱腔，把就算隔着山川湖海也想与你共度余生的心意娓娓道来，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字句里藏着最动人的力量，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会被距离打败，只会在等待与奔赴中越发的坚定。

爱情里的坚守是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沉默与包容。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历经时光洗礼的爱情模样。编曲中的弦乐

温柔缠绵，与莫文蔚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他唱着，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字句里满是对陪伴的珍惜与感恩，歌曲的旋律舒缓而悠扬，像一杯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恰如那些细水长流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彼此扶持，相互陪伴。莫文蔚的演唱将这份温柔与坚定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人们懂得爱情最美的模样是历经千帆后依然能与身边人并肩同行。

爱情是一场双向的救赎，是在彼此的生命里点亮微光。周深在《大鱼》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极致浪漫的情感，前奏的钢琴与弦乐交织，营造出空灵而悠远的氛围。他唱着，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整首歌的曲风唯美而深情，周深的高音如天籁般清澈，转音细腻动人，将爱情里的执着与守护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直白地诉说爱意，却通过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为了你我愿意跨越山海无惧风浪的决心，让每个听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爱情的纯粹与伟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FM 95.5，
2: 音乐。

0: 情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爱情是藏在时光里的约定，是无论过多久我依然等你的深情。张靓颖在《终于等到你》中用高亢而响亮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前奏的弦乐缓缓响起，像时光流淌的痕迹。他唱着《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字句里满是历经波折后的庆幸与珍惜。编曲从平缓到激昂，旋律层层递进，恰如爱情里的等待与重逢。张靓颖的演唱将这份情感的张力完美呈现，既有等待中的煎熬，也有重逢时的狂喜。这首歌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明白，好的爱情值得耐心等待，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只要最后是对的人，一切都值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戏台未完的唱腔，暮春的细雨打湿了古镇的青石板路，也给镇口那座斑驳的古戏台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戏台朱红色的木柱早已褪去往日的鲜亮，雕梁画栋上的彩绘也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模糊，唯有台中央悬挂的粉墨清秋匾额在雨雾中依然透着几分庄重。沈清河坐在戏台后台的梳妆镜前，指尖拂过镜台上的一只褪色的银簪，银簪子雕刻的缠枝莲纹还依稀可见，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也是他与这座古戏台与那个少年之间最珍贵的念想。沈清河守着这座古戏台已有12年了，他的母亲曾是古镇上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专攻花旦，当年在这戏台上唱《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时，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清河从小在戏台后长大，听着母亲的唱腔入眠，看着母亲在镜前描眉画眼、换装登台，久而久之也爱上了越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母亲临终前把这只银簪子交给他，嘱咐他一定要守住古戏台，守住这份传承。

12年前，清河刚接手古戏台时，古镇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愿意听越剧的人越来越少。戏台前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后台的化妆间也落满了灰尘。清河没有放弃，他一点点清理杂草，擦拭戏台，修补破损的戏服和道具，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在戏台上唱上一段，哪怕台下只有寥寥几位老人。也是在那一年的暮春，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出现了戏台前。少年叫陆景航，是跟着爷爷来古镇探亲的。他背着一个旧相机，站在台下专注地看着清河在台上演唱。清河唱的是《红楼梦》里的葬花吟，他的嗓音清亮婉转，带着越剧独有的缠绵悱恻，将林黛玉的悲戚与孤寂演绎得淋漓尽致。演唱结束后，少年走上前，有些腼腆地说：你的歌声真好听，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那天之后，陆景航成了古戏台的常客，他每天都会来听清河演唱，有时会坐在台下静静地听，有时会拿着相机拍摄清河演唱时的身影，戏台的雕梁画栋，还有后台那些老旧的戏服和道具。清河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演唱时会不自觉地看向他的方向，休息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聊天。陆景航告诉清河，他喜欢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这些承载着时光记忆的老建筑和传统文化，而清河的演唱让他感受到了越剧独特的魅力。

星河也会给陆景航讲越剧的故事，讲不同角色的唱腔特点，讲戏服上刺绣的寓意。他还会拿出母亲留下的戏谱，教他唱几句简单的唱段。陆景航学得很认真，虽然嗓音条件不算出众，但唱得格外投入。阳光透过戏台的雕花窗棂洒在两人的身上，清河看着少年认真的侧脸，心里悄悄泛起了一丝涟漪。他发现陆景航不仅喜欢摄影，还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两个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在古镇待了一个月，临走前他给清河拍了一组照片。照片里清河穿着母亲当年的戏服，在戏台上摆出各种姿势，有的皱眉，有的沉思，有的低眉浅笑，有的水袖翻飞，每一张都充满了韵味。陆景航把照片洗出来送给清河，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戏如人生，愿你永远保持这份热爱与纯粹。他还告诉清河，他回去后会努力学习，将来想做一名文化遗产摄影师，把这些珍贵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

清河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收好，也把那句祝福记在了心里。他送给陆景航一个自己亲手绣的荷包，荷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莲花，寓意着纯洁与坚守。他想告诉他，他会守住古戏台，也会等着他回来，可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只化作一句一路顺风。

陆景航走后，清河依然每天在古戏台上演唱。他把他送的照片挂在后台的墙上，每次演唱前都会看一眼，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台下看着他。他也会按照陆景航的建议，尝试着把粤剧与现代元素结合，改编一些经典唱段，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听戏。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座古戏台，有人专程来古镇听清河演唱，还有一些年轻人主动向他学习粤剧。古戏台前的空地上再也没有了杂草，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子一天天过去，清河守着古戏台，守着母亲的遗愿，也守着对陆景航的思念。他不知道他在远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座古镇，记得这座古戏台，记得他。他只知道每次唱起他当年喜欢的唱段，心里就会多一份温暖与坚定。12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古镇变得越来越繁华，游客络绎不绝，古戏台也成了古镇的标志性景点。清河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变成了一位成熟稳重的越剧演员，他培养了很多徒弟，把越剧这门艺术传承了下去。可他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暮春的午后，细雨淅淅沥沥，清河正在戏台上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他的嗓音依旧清亮婉转，台下坐满了观众。演唱到动情处，他抬眼望去，忽然看到台下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男人穿着深色的风衣，身形挺拔，眉眼间带着几分成熟的沉稳，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专注地看着他。清河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是他，陆景航，他回来了。演唱结束后，陆景航穿过人群，走到戏台前，他看着清河，眼里满是惊喜与怀念。清河，我终于找到你了。清河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走下台，轻声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各地拍摄文化遗产，陆景航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座古镇，忘记过这座古戏台，忘记过你。我一直想

回来，却又怕物是人非，怕你已经不记得我了。他顿了顿，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相册，递给清河。这是我这些年拍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关于戏曲、关于古戏台的，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清河打开相册，里面全是精美的照片，有不同地方的古戏台，有戏曲演员演唱时的身影，还有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场景。翻到最后几页，是当年陆景航给他拍的那些照片，旁边还多了很多这些年他特意拍摄的与他相关的报道和照片。我一直关注着你，关注着这座古戏台。陆景航看着清河，目光真挚而坚定。清河，当年我走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说，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可心里最牵挂的还是你。我喜欢你，从12年前第一次听你唱《葬花吟》开始就喜欢你了。你愿意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守护这座古戏台，守护这份珍贵的传承吗？少年，想起了他在台下专注的目光，想起了那些年的等待与思念，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愿意。雨渐渐停了，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古戏台上，给朱红色的木柱和雕梁画栋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陆景航伸出手，轻轻握住清河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后来陆景航真的留在了古镇，他成了古戏台的专职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清河演唱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记录下古戏台的四季流转，记录下粤剧传承的点点滴滴。他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清河整理粤剧资料，拍摄宣传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粤剧这门古老的艺术。闲暇时，两人会坐在戏台的台阶上，像12年前那样聊天，清河会给他唱他喜欢的唱段，陆景航会给清河讲他在各地的见闻。有时清河在台上演唱，陆景航就坐在台下拿着相机专注地拍摄，眼里满是温柔。古戏台的唱腔曾因分别而留下遗憾，如今终于在岁月的沉淀中续写了圆满的篇章。那些藏在唱腔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12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旋律，在古戏台上久久回荡。而这座历经沧桑的古戏台也因为这份深情变得更加的韵味悠长，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流转，见证着爱情的美好与传承的力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

0: 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上文书说道，天亮之后，李刚到荷叶岭这边着往下一瞧，哟，山下来人了，瞧见了，仔细一看大旗，知道是宋朝的旗号。哎呀，高兴啊，救兵盼来了，告诉东方，你快接一接。东方下台阶，拐弯抹角到正道一看，迎面是牛皋。再往山上走，不能骑马了，有人牵着马，牛皋大步腾腾腾腾。哎呀，牛将军哟，哈哈哈哈，东将军你好啊！哦，是你来了啊？谁派你来了？我派我来的，我见着这个钦差了。皇上怎么样？我接你们下山来了，快跟我走，咱们呢到金门镇去。牛皋粗鲁，挺明白，因为什么呢？皇上在山头这住着。不行，太危险了，这人家一困山，那还不死在这儿啊？快到镇子里，到城里，不管怎么的，有城墙守一阵，我大哥带人马一到，就能把皇上救走。宗方说好，你请上来吧。赶紧来到了顶上，直奔庙门呐。来到了庙里，宗方说你小点声，皇上那昏昏沉沉的，呼之不应，叫之不醒啊。哎，李刚、王渊、沙鼎等人都过来了。牛将军辛苦辛苦哦，众位大人收惊收惊。哎，我到里边见见皇上。小点声，推门一看，皇上呢紧闭二目。李刚说万岁万岁，牛将军接驾来了。皇上不知道，发高烧，最少得40度，迷迷糊糊的，他就觉得有这金兵要杀他。牛皋推出来了，我说李大人，把皇上抬着跟我走。上哪去？到金门镇去啊，不能在这儿，走不了。万岁病得这样，如果往山下一走，路途挺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担待得起呀？那得怎么办？今天是不行了，天也黑了，明天再说。今天半夜要金兵来了怎么办？这牛将军不用你保驾吗？牛皋一想也对，这半夜三更的 叫皇上下山，这些大臣岁数也大了，真要摔着磕着碰着，我这好心办成坏事。再说今天晚上金兵不能来，有那么句话，夜不兴兵。嗯，好吧，那这么办，你们在这安心的歇着，牛皋给你在外边守着，金兵不来便罢，如果要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好好好好，太好了。牛皋心想，后头天亮我大可以来就不要紧了，得吃饭呢，带着干粮吃一口啃一口，三千多人上山上吃哪有吃的呀？牛皋到山下守候在山道上，回头再说金兀术。昨天晚上下暴雨，登不了山，山路破坏了。另外，他只带了几百人，大的人马没到，所以歇兵在山下。大王章邯来了，金兀术问他：“你怎么回来了？”章邯说：“四弟啊，我打了败仗，被岳飞手下余化龙给打败了。你来的正好，小昏君就在牛头山上，你帮我围山，调人。”这才四路调人呢、啊，等人马逐渐快调齐了，就是多半天了。到了下半晌，开始安营扎寨。就那么，粮台车还没来呢。你想，好几万人，前文我说过，前队起兵走出十多里地，后队还没迈步呢。等到了二更天，队伍齐坐，哈密赤说：“四郎中啊。”趁着岳飞没到，咱们还是杀上山去，把康王赵构抓住，宋朝就算灭了。如果岳飞来，南北一场凶杀恶战。对，我今天亲自出战，乌珠带三千人呢、啊，吃饱了喝足了，领人直奔荷花桥，很快就过了荷花桥，往山上去。守在半山腰的石泉等人看见了黑压压的金兵金将，顺着桥就过来了。牛皋，快看看，夜不兴兵他怎么来了呢？不好，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走，牛二爷可要开炮喽！就这一嗓子，乌珠人马吓得哇往下就退。为什么？牛皋的名字太响了，金兀术一愣啊，牛皋什么时候上山了？都站住，别动，谁往后退就杀谁。是。喂，牛皋，你在哪儿呢？牛皋在树林里，树林里黑呀，往下看能看清，往上看什么也看不着。牛皋不言语，吉星说：“哎，二哥叫你呢，你甭管。”吴珠说：“牛皋，你在这干什么？小昏王京城都失守了，他被困在孤山，性命难保。以我良言相劝，你把小昏君交出来，我封你一字并肩王。”牛皋听着乐了：“嘿嘿，金吴珠啊，你说什么？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倒是高兴啊，我也乐意。我就怕皇上不同意、啊、他是我的干儿子玉儿干殿下，你叫他回来，我不杀他。”“行，你等着啊。”“哎，可不许动，我跟皇上商量商量，行不行？”“你等着。”“好，你快快回来。”“哎。”牛皋往地下一坐，一言不发。石缺说：“哎，二哥，你怎么不动地方？”“我动什么？我明白要打我就得败呀、啊！我今天拿嘴对付他，半夜凑合到天亮，我大哥一来就不要紧了。那一会儿人找你呢，你甭管，我有办法。”吴珠等了一会儿：“牛皋，你在哪呢？叫你呢，快说，别着急。我如果现在答应，他就知道我没动地方；等他再喊我，我再答应。”“哎，牛皋，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牛皋上马，一提丝缰，冲出树林，来到乌珠切近。不过距离挺远，他把金兀术杀死。“哎，四郎主，你见着小昏王了吗？他投不投降？”“哎，你听我说吧。”“讲。”“我 我倒在庙门甩灯下马拴上缰绳，你快点说。刘告心话快说，他不占功夫，我跟皇上说，现在四郎主兵困山下，你应该投降归顺。嗯，他怎么说的？哪知道皇上把脸这一撂啊，够15个人看八拉月的。他不乐意，他说我是一国的人皇地主，怎能投靠金乌珠？好，那我上山把他杀了。别着急，牛狗劝他，我说万岁呀，不行啊，京城都没了，你在牛头山孤军呐、啊，我虽然厉害，我就一个人怎么能保了家呢？难免失守两分，不如投靠四郎主，四郎主是有道明君。嗯，说的有理，他怎样？他同意了。好啊，叫他下山。别着急，旁边还人不同意呢。谁？李刚。李刚是不是左班丞相？对，李刚说此事万万不可。那叫他出来。别家，我说了，李大人，别看你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嘿嘿，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你能打仗吗？啊，金乌珠上来先得杀你，你还是保命要紧。李刚他同意投降了。嗯，那叫他们都下来。还有人不乐意呢？谁？别忙，还有王渊，还有沙炳，还有杜宽呢。他把这几个人都说完了，金乌珠就耐着性子听，既然他们都同意投降，叫他下来吧。他们说天气太晚，年龄太大，今天不能动，明天再说吧。嘿嘿，乌珠一想，合算你白活半天都没用啊，这么办，先把玉玺交出来，把玉玺给我，明天下山。这牛高想，我要交玉玺我就成了卖国贼了，不交快点。哎，好好，你等着啊。牛口转身走，过了很长时间他拿出来了。哎，四郎主，你看玉玺。金乌珠不相信，怕是假的，告诉君族把松明子给我挑得亮亮的，我看看。牛口说看什么看，这不在着呢吗？金乌珠一瞧，是四四方方的黄绫子包的。嗯，牛口啊，这回你可功劳不小，寡人一定封你为王爷，是吗？那太谢谢了，给你。哎，好，伸手要接，牛皇上慢，不用往前来。哎，我给你玉玺。嘘，他扔过来了，可把乌珠吓坏。这玉玺是玉的，掉地不摔碎了吗？那还了得，急忙往旁一闪，砰，他接住了。嗯，分量倒对，赶紧打开再看呐。啊，哎呀，牛狗，嘿嘿，我说金乌珠啊，你想得玉玺那是做梦的。我说小子们，给我扔玉玺呀、啊！再看树林里噼里啪啦，无数的石头砸了下来。牛皋拿着什么呢？是块大石头。谁出的主意？石泉。牛皋糊弄金乌珠，答应取大印国宝，转身就进了树林了。石泉听得清清楚楚，二哥，赢完了你怎么办？他这个我对付一会儿算一会儿，挨到天亮。咱大哥来了，不就能打金乌珠吗？就咱这几个人不行啊。那一会儿跟你要呢？就在这阵儿，乌珠喊。石泉说有了，划了半天找了这么大块石头，跟玉玺差不多，给你吧玉玺。哎，你太聪明了，一伸手把自己的战袍黄绫子里子撕下来，把这石头就绑好了。我说众位弟兄，每人捡一块玉玺啊，3800人，有力气捡大的，没力气捡小的，给我1000000块扔，听着没有？快点！我说，那他一会儿不得杀他了？你甭管，我有办法。就这么，牛皋把石头扔出来，噼里啪啦，3000多人往下扔石头。金乌珠等人是在山坡下呀，这一阵乱砸呀，扔下好几百具尸体，哇，退下了。乌珠气得跳脚的骂呀：“牛蛮子！”你太缺德，你太损了，我非宰你不可。牛皋说，嘿嘿，姓万燕的，你别想好事了，国宝能给你吗？怎么样，还上来不？上，给我冲。又调集3000人，呼呼呼呼又上来了。石泉说，二哥呀，你就图便宜了，砸死几个人有什么用？看看 他又来了，
10: 不要紧，
9: 那咱就打。
10: 打什么？看着没有，就这3800人，凋零箭有数，射完了怎么办？离天亮还早呢，别着急啊，都别动，听我的号令。
9: 他往树林里站，树林里黑看不见呢，吴朱岭人哗哗哗哗哗哗上来了，距离近了，吴朱不敢走了，因为牛皋在暗处，他也怕呀损伤军卒。
10: 吁，
9: 姓牛的出来，嘿嘿嘿，你上来，你出来，你上来，上去就上去。哎，好小子，再来点。哎，上来上，到山顶来，山顶好啊，来呀、啊、来呀、啊。吴朱吁不敢上，为什么？打仗可不是招揽生意啊。说屋里停，我这个点价拍卖哪那事儿啊，上来没好事啊。这个姓牛的，有本事你下来，嘿嘿，姓关燕的，你要有种你就上来。哎，我这等你，快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姓牛的十句话得有九句话是假的，我别怕他，上就上，我这么多人呢，我拿人电行不行？离着近了，牛皋一看不好，再往前凑，兵刃都够上了，他冲着后边喊了一声：众将官，有牛将军给我开炮。
10: 是。
9: 吴朱一听急忙喊：别开炮，扭头就跑了。你说他也糊涂，牛皋要有炮，你不让开炮好使吗？吴朱也是吓懵了。两狼山梁红玉夫妻守山，炮打三山口，他可知道啊，那是炮膛炸坏了，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没把他吓死，他从马上摔在地下，哇，3000人往后退。你别忘了，天太黑了，后边人往前挤，军卒躲不开。金乌珠急了，拿大斧子气得咔嚓，这种砍呢，你杀我砍，自相残杀，又死了好几百人，退到山下。嗯，牛蛮子有炮，这点哈密翅过来了。郎中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嗯，牛皋要开炮。哎，他哪来炮啊？那个皇上刚到山上，牛皋不知道怎么上山，还不一定啊有没有军兵呢，能把炮拉上去吗？这山坡这么陡。
10: 对呀，
9: 上。这会儿呼噜呼噜，别上了，看见没有，天太黑，我们在明处，人在暗处，人家杀我们，我们白受着，算了，等天亮吧。也好，金兀术生气，抓住牛皋，非把他碎尸万段，剁成肉泥不可。天光放亮，都能看清了。众将官，哪位出战，把牛皋给我抓住？
10: 我去。
9: 过来两个都督，带了3000人，哦，冲过来了。就这条山道不太宽，过了前面的荷花桥，往山上去。牛皋想，大哥呀，再不来我可盯不住了。这回再想骗吴朱不好使了，军兵开弓放箭，箭似飞蝗，啪啪啪啪啪啪往下射，金军往上射，天光大亮，牛皋手下军卒的箭射尽了，他是啊飞速前进前来接应，没有用大车拉凋零箭呢，没办法捡石头往下砸，等到日出三竿，师全傻了。二哥呀，怎么办吧？
10: 别着急，我慢慢想办法。
9: 哎呦，冲上来了，就看下边有个小子，一只眼睛，这个人叫坐地炮，手擎着兵刃，杀呀，冲上来。牛皋一看不好，一看这模样，独眼龙好厉害。嘿，站住，你看我大哥来了啊。吁，他一听是岳飞来了，想回头看，怎奈他右眼睛坏了，光剩左眼，这么看不得劲儿，这么看吧又怕牛皋给他一下子，他一只眼睛得战马退过去，学马回头一瞧，真巧了，眼看着金乌珠营盘呐，哇、哦、翻江倒海这一般呢，一阵大乱。哟，真来人了，来人了，谁来？
10: 岳家军的五员大将头一个。

金镖将于化龙，二一个锦袍将岳真，三一个双斧将孟方杰，铁面天王董仙，还有小将张宪。这五个人够厉害的，怎么来的？牛皋不是奔牛头山救驾吗？派王信送信呢、啊、跑出五十里地，正遇见岳飞的大队，到近前一说，说皇上被困牛头山，牛二爷解围救驾去了，您赶快去，在天亮的时候您要赶到来得及，要是天亮不到，牛二爷说了他扭头就跑。岳飞一想，那哪行啊，你要跑皇上怎么办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到牛头山120里地，10万大兵，120里地要到牛头山，最少今天走半天，我再走一宿，第二天天光放亮未必能到啊，人太多了，还有两台车呢，怎么办？派五员大将，由于化龙领着，你们五个人快马轻骑，不带小卒，到牛头山护驾，记住了，不要交战，闯过去见着牛皋就可以了。于化龙点点头，您放心吧。就这么五个人催马很快来到牛头山，什么时候？天光亮了。他们以为催马上山就能见到皇上，万没想到金乌珠在这儿已经扎下临时大营，拿着人马沾酣的5万人，其他各路啊还没来呢。于化龙说，哎呦，这也10多里地呢，不容易闯，吃点喝点。五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把战马喂一喂，饮点水，然后紧好肚带，五个人呈梅花形往里闯。前面于化龙开道，最后是孟邦杰，左右这五员将分开一块往里冲。于化龙说的明白，只要我过去你们一定得过去，不要打，听着没有？行，走吧。就这么于化龙领人哗冲过去，有人报告金乌珠说，可了不得了，来五个南蛮闯营。哟，那是救驾的，得截住。乌珠亲自亮队，到到到，炮声一响，带了5000人刷横住道路。金乌珠一马当先，抬头一看，啊，他吓了一跳，怎么？他看前面人，这不岳飞吗？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快呀？据我知道，在湖广一带呀、啊，在潭州啊，他再快也得3天呢。等他细一看呢，不对，真比岳飞长得壮，年纪稍大几岁。于化龙跟岳飞长得差不多，拿枪的姿势完全相同。哦，不是岳飞就不要紧。于化龙来到切近，抬头这么一看，对面是人40多岁，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天王铠，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金翎，身旁众将众星捧月相仿，就知是金乌珠。哎，你是不是北国四郎主？不错，你是何人？俺乃于化龙，借条路你闪开，我上山，咱们俩不用交手，我赢了你家狼主，休想过山。好好好，既然如此，过来吧。金乌珠马往前撞，手中金雀开山斧，嗨，斜肩带背劈了下来。于化龙手中枪，用枪挡，嘡的一崩，把斧子给荡开了。他这一闪身，于化龙战马噌就窜过去了，他先过去了。金乌珠一看，这个仗好打呀，抱着兵刃磕开，他不还枪过去了。于化龙过去了，他以为后边那几个人都能过去，哪知啊，又过来仨，剩一个过不去了，谁？孟邦杰。金乌珠一看，哦，这是救驾的，不想跟我交战，你们都上山了，我怎么抓康王赵构啊？不行，他拦住孟邦杰，嗨，拦腰锁玉带，唰斩了过来。孟邦杰过不去了，没办法，用双斧子嘡啷一崩，哎，打，两人在这交上手了，把他一个人扔着。于化龙不放心呢，我师弟岳飞说的明白，由我领着他们到山上护驾，不能扔这一个，扔一个命就没了。一学战马他又回来了，眼睛盯着孟邦杰，意思说，你怎么在这打呀，快走啊。孟邦杰用眼角扫他一下，意思说，你说多容易啊，金乌珠要杀我，我不还手我不死吗？

0: 要是这样的话，你来，我上前面去。余化龙说好，你上前去吧。他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方杰先走，余化龙和乌珠交战。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上本书说到，余化龙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邦杰先走，和乌珠交战。眼看这几员将啊，跑出多没有四五百米，一里地了。余化龙想，我别在这儿了，把我剩着也不好办，我再勇能怎么地？他人多呀，想到这儿，悄悄的镖囊里把镖抽出来。那位说，余化龙的镖不是背在后边吗？大红绸子像蝴蝶一样，多好看！余化龙现在不背了。自从被岳飞破了他的镖之后，他把这镖啊放在兜囊内。今天他用上了。他这边啊，跟乌珠交战，悄悄的从兜囊里，噌，掏出一只金镖，贴在了枪杆上，啪啪啪，交手之际，金乌珠光顾糊了这杆枪了。余化龙战马一错蹬，分开之际一扬手，嗖，这镖就飞出去，往哪打？哽嗓咽喉。金乌珠就看一道金光奔自己闪了，下地闪身，砰，就在肩膀这哭哧就给扎进去了。啊，疼的这只手一耷拉，差点把斧子扔了，学马就跑啊。余化龙一想，这只镖我不要了，走啊。哦，等他回归本部军队，哈密赤想，哼，我看你不是好折腾吗？今天这捅捅那捅捅，捅出点血，你算结束了，收兵。再说余化龙，五员将来到了山上，看牛皋正在交战，坐地炮正在那交手呢。余化龙催马就过去了，牛将军，我来擒他。哎呀，余大哥来得太好了，快帮忙啊！坐地炮手轻兵刃，刚往前去，余化龙心狠手黑呀，他都没还招，一伸手蹭又掏出镖来，这个一转身，他一看是一只眼睛，右眼睛坏了，剩左眼睛得了，这只也别要了，一扬手，嗖，大 的太准了，正打的坐地炮，这左眼珠子砰就进去了。眼珠子不乐意了，他心里琢磨，我在矿子里住了20多年了，你怎么进来了？你进来我出去吧。眼珠给打冒了，坐地炮疼得大叫一声，啊，地下翻滚呐。余化龙跳下坐地，一伸手苍狼抽出佩剑，咔，把人头割下来，把这个搂海带的

还有病，我大哥呢随后就到，叫我们打接应。你来太好了，哎，牛皋昨天一宿没睡啊，这3800人呢连眼皮都没敢眨呀。我说你替咱一会儿行不行？太行了，我们五个在这守着，您睡觉，你这3800人分成一半，一半休息，一半守山，等元帅来了咱们再倒班。行行行，牛皋这回放心了，昨天这一宿那就得说牛皋是傻大胆，一般都吓死了。等到什么时候，天骄晌午，岳飞到了。岳飞啊带了10万人马来到牛头山下，抬头一看，坏了，金军正在安营扎寨。哎呀，金兵来得好快啊，怎么办？我得闯上山去，到山上把皇上救起来，马上就走。尽管这样，10万大兵要过人家营盘，也得带着粮草，带多少够吃半个月的粮草车，这玩意儿容易叫人抢去，怎么办呢？岳飞有招，来把队伍给往前提，5辆车并排，车上落车，1辆车落3辆，3辆车的顶上站军卒，手拿挠钩长枪保护粮车。那么这5排车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有钩子，有链子，牲口拉不动不要紧，用大杠子穿起来，5匹马5头牛一块哄，又怕步步齐，上边啊有敲锣打鼓的，敲锣打鼓的目的呢是能走得齐速点，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京中大帅岳飞压着粮草车要闯番营，闯营是最危险的事，所以岳飞他在前边。要不说岳飞这人好就好在这儿，从来是有危险他先上。有人问他天下何以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岳飞就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赢得了众将军卒的爱戴，他知道这是场硬仗，故此他在前边开道，左边张俭，右边唐怀，旁边张宝王恒，这边呼天宝王天庆，最后是谁呢？最后是九宫山收的那个4员寨主。如果金兀术从旁边打呀，这个粮草车就先冲散。旁边谁明白呢？哈密赤明白，郎中啊，这台粮草车不能让他上山，一定把他打散。从哪打？从当间打。两旁边将官肯定武艺不高明，把他们打散之后，我们派人把他抢出来，不要从前边打，前边打太危险。金兀术这人犟，你不让我从前边打，我单从前边打。更主要的，他想会合岳飞，我要能把岳飞劝投降了，宋氏江山唾手可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想到这儿，他亲自出战拦住岳飞的道路。岳飞把令旗一举，车辆停下了，锣鼓都不响了，这老牛哞，这马也琢磨怎么不热闹了，等着吧。军卒都站下，一个个脸冲外，后背冲粮车，为什么？翻兵抢啊。岳飞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大枪，单手一合大枪，啊，我当何人？原来是四郎主，别来无恙。岳元帅好久没见了，怎么你消息太快了，到牛头山救那小儿赵构来了？不错，四郎主啊，前者几次你进犯中原可没找着便宜，你怎么又来了呢？难道就不怕尸骨扔在中原？哎，说这个没用，我金兀术啊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是我们老郎主能到你们中原当皇上，哎，我金兀术也算北国的英雄，一代天骄。岳元帅，你们宋朝国都都破了，小皇上在山上呢，他能待几天？得了，投降吧。晚宴殿下，跟我别说这个，来，取宋氏江山，带我枪下来取。好，我也不客气了。乌珠不服岳飞，两个人第一次打仗是爱花山前呢。岳飞枪挑乌珠耳环，就那一次吓得他呀，半年呢做梦就梦见岳飞。

从那之后他是每天练功练这把斧子，我就不服我不是岳飞对手。他始终功夫没料，今天再试试。你忘了刚才这块不是来一镖吗？就这一镖啊，三棱透甲锥钉上之后像小孩嘴那么大口子，军医不善还给他缝了三针呢，刚缝上他忘了，要不这个人皮糙肉厚啊，催马抡斧子过来，哎，唰一劈。岳飞没有硬磕，一想用不着，干嘛硬碰硬啊，用枪挡，嗨，慢，烫，就这一下金乌珠哎呀的一声，斧子嘡啷掉地下了。为什么？伤口赠裂，那小孩嘴又张开了，哎呀，他一愣神儿，这不岳飞嘡一崩开了吗，一颤枪，嗨，扎，奔哪，奔他的眉心。金乌珠吓得一头啊，这块躲过去了，就在这块苍啷的一声，这叫刺关穿法，把这个盔呀、啊、捧就扎进去了，往上一挑，头上的象鼻子宝盔拿起来掀掉了，搂海带嘎巴就折了，头顶心这块破了不大，就这么大，哎呀啦啦啦，扭头就拜。岳飞一看大象，金乌珠你记住了啊，我今天又胜了，咱们俩将来来个三战。走，再看军队，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门畅通无阻啊！前边有营房帐篷怎么办？不要紧，能挡住岳飞吗？这杆枪啪啪啪啪，如入无人之境。更主要的，这营盘呢、啊、没扎好呢，还没弄利索呢。你等人家40万人马围困牛头山的时候，那阵就不好闯了。岳飞想，我快点过去，到山上把皇上接下来，我再闯回来。趁他们没有防备，金乌珠刚刚战败，惊魂未定，我就能赢。10万人马真就过去，很快来到牛头山下。到这之后，队伍停下，就大将转过身来，干嘛呀？在后队立好阵势，怕金乌珠追上，自己亲自上山请皇上。他的意思呢，皇上您坐我们的粮车，然后对我再杀回去，等他过了荷花桥下了战马，再看那五员大将都过来了。元帅辛苦，众位将军辛苦，牛将军呢？哦，牛二爷休息呢，万岁怎么样？听说有病在里边呢。好，我看看。领着张宝王恒一直来到了灵官殿前，甩灯下马，一抬头，嗯，门前站个老道，岳飞看着眼熟，没说话，老道说话了，哎呀呀，仙气呀，你可来了呀。这回岳飞看明白了，谁呀？他的恩师李刚。心想，这大丞相怎么穿了一身老道衣服？是啊，穿身衣服都湿了，换洗的衣服没带了呀。哎呀，恩师在上，岳飞有礼，老恩师您受惊了。哎，别说了，快起来起来起来，皇上啊，烧的呼了八度都喊你名字，快进去吧。好，来到了殿里，一看啊，院里有不少老道，除了朝里来的几个大臣以外呢，玉虚宫的老道来了，主持啊叫长庆，这个人经多见广，听说皇上在牛头山这临时住下，急忙带徒弟迎接圣驾，那还不说呢，还告诉李刚，我呀给你请个神医，神医安道全一会儿就来。安道全的名声太大了，没有不知道的，梁山好汉，想不到隐居在牛头山。长老玉庆见过岳飞，施礼已毕。岳飞来到旁边的豪轩，谁陪着呢？宗方王渊，赶紧把这破帘啊撩起来。岳飞一看皇上变样了，穿的老道衣服，发髻散乱，嘴上的泡肿起多高啊，眼窝深陷，受，哎，万岁，臣岳飞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床前。皇上昏昏沉沉的，听见岳飞，他不相信。旁边宗方喊：“万岁，岳飞到了，岳元帅到了，你不判他吗？”嗯。皇上醒过来，把眼睛睁开，恍恍惚惚的，岳飞来了。是啊，跪在床下呢，你召我起来，把他召。

0: 起来，抬头一看，眼泪下来了。哎，玉爱卿啊，寡人对不起你呀、啊，都是寡人眼不明耳不聪，重用奸臣。那张邦昌倒卖东京汴梁，我的皇父皇兄落到北国，我又重用奸贼杜充、杜吉倒卖长江，倒卖健康府，寡人才流落牛头山，叫亲家受苦了。但愿的亲家早早的把我接下牛头山，回到京城，打到黄罗府，把我的父兄接回朝内。亲家，寡人的性命可就担在你身上了，万岁！您放心吧，我已经带人马在山下等您呢，请您龙驾启程。
1: 啊，叫我走啊？啊，走走。
0: 说走，浑身骨头节都疼啊，发高烧40多度，寸步难移。
1: 你先起来，我看看我能走不。
0: 就在这阵儿，有人进来了，说神医安道全来了。岳飞尊敬梁山好汉，抬头一看，外边进个老者，头往牛心发髻，花白胡须，个子不高，面容清瘦，旁边跟那个人小童子背着个药箱子。哎呀，老隐士你好，岳飞有礼。
1: 哎呦，岳元帅呀，你的名声太大了，我很佩服。
0: 怎么，万岁到这儿？
1: 是是是，好，我给看看。
0: 就这么拉个凳子坐下了，叫皇上躺下给他一针脉。安道全一皱眉，好，万岁不要紧，一会儿啊，我给您开两副药，吃下去退了热就能吃东西了，您歇着啊。帘撂下转身出来，把岳飞叫过来，李刚、王渊、宗方都来了。
1: 老隐士啊，万岁的病怎么样？
0: 哎，我说你们别着急，刚才是安慰他，
1: 万岁受了惊吓又着了凉，他这个病太重了，至少得静养100天，百天之内不能动，如果一动再受惊吓风寒，性命难保
0: 啊。岳飞一听傻了，我10万人只带半个月粮食，我以为到这把皇上接着就走到金门镇去，才70里地呀、啊，哎呀，这缺85天粮食怎么办呢？可是也不能说甭管皇上死活我带走啊。
1: 老隐士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他快点好？
0: 得病如猛虎，去病如抽丝，这你还不明白吗？我一定给他尽心竭力治，不过至少100天。
1: 好吧，不过在这歇着不行，怎么办？
0: 一商量，前文我说过，这个荷叶岭这个大殿呢，是牛头山的牛头，就是荷叶岭，还有牛犄角，左边玉虚宫，右边药王庙。玉虚宫呢30多名老道，叫那些人呢都搬到药王庙，和安道全住在一块儿，把玉虚宫腾下来，叫皇上到牛犄角尖呢休息，山不太陡，上边还近。那么这个大殿呢，作为元帅的白虎大堂，两旁边的破厢房都漏了，盖一盖修一修，就战将休息，借粮车吧，做长期战斗准备。咱们简短接说，粮食车倒起来，把皇上拉到玉虚宫，宗方等人都走了，把粮车卸下来。岳飞往周围这么一看，又请来主持玉庆，说你帮我说一说这周围都什么地方。长老说，你看着没有，咱们这山叫牛头山，周围有4个小岭，前面岭就是个荷叶岭，后边叫梅花岭，左边叫金鸡岭，右边叫鸡尾岭，三面有水环绕牛头山的荷叶岭，前面是桥，这个叫荷花桥，这条宽道往前去那就是敌营。后山呢有个小窄桥，窄桥旁边啊水浅了，有几块贴山石，不过那块立斗立斗的，敌兵上不来，您把这周围派兵就行了。岳飞听明白了，派将吧。荷叶岭为头道营，后营梅花岭，左右营都派上人。再看拉鹿角支帐篷，你要从山下看看太好看了，由西啊往上看，一层挨一层，密密麻麻的，敌人想进山势比登天。又派人把那桥给我拆了，荷花桥的石桥扒掉之后，

0: 重新搭个木头吊桥，把它吊起来，有事撂下，没事提起来，让阮良带500军卒看守这座桥，这叫一夫当关，万夫难敌。再说金兀术，金兀术受了伤，都督平章应该往上冲，哈密市没让，告诉收兵回来。等岳飞上山之后，金兀术哈密市，哎，你怎么不叫人把岳飞围住呢？哎，你不懂，他们上山马上就回来，他干嘛来了？接驾来了。皇上能困在高山上吗？自古扎兵最忌讳高山，高房困守，下房坑，那帮人吃水都成问题。他很快就下来，等他下来的时候，既得保皇上，又得拼命，咱们再杀不容易吗？对，他万没想到，等了三天，山上没动静，把帐篷都支好了，准备长期战斗。兀术说：“哎，军师啊，岳飞怎么不下来呢？哈密赤这个人呢，真聪明。孙郎中，岳飞没有下山，据我想，可能是皇上病得挺重，要不然他不能在山上扎兵。这是用兵最忌讳的，高房困守，下房坑，山上没水呀，现打井10万人。”那来得及吗？那得怎么办呢？好办，你别看岳飞带进那么多粮草，10万人够吃几天呢？不出10天半个月就得饿死，他得派人闯营，赶紧弄粮，咱们在这堵住，调人马堵住，不让他们出去搬兵求救，不让他们运粮草，得把他们饿死。对，调兵。没出3天呢，四面炮响，金兀术一共50万人马调来40万，兵困泥乌头山。山上把一个人急坏了，谁呀？石全，他是管粮台的。眼看那粮草垛呀哗哗往下下呀，半个月东西吃了已经6、7天了，那还了得呀？元帅，这个粮食可不多了，我知道，我比你还着急呢。这么办？减半，每人1天，只给1半。哎呀，那打仗没力气，先不打，我想办法。哎，你看什么人去催粮？等万岁醒的。万岁这天身体较好，岳飞来了，万岁呀，您看您怎么样？好点了，可是我们山上缺粮怎么办？不要紧呐，山上缺粮，山下有的是嘛，派人催粮，叫他们都送来。哎，岳飞心想，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能送进来吗？金兀术40万大兵包围牛头山，谁能送进来呀？万岁，您刷到旨意，我派人催粮，另外想要闯营必须里应外合，还得搬兵，您刷2道旨意。行，2道旨意都刷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升座保障，众将见利弊。众位将官，现在粮台缺少，再有几天就断粮了，没有救兵不行，我想派个人呐下山闯营，前去催粮，你看你们哪位考虑？大家一听这话，都掂量掂量自己的能耐，一个人闯营可以啊，回来带粮台车怎么过呀？谁也不考虑，大家都看余化龙。余化龙心想，要说打仗还可以，催粮我带不回来呀，我死小事，死在里边粮食运不回来呀，没考虑。王贵、张显、汤怀过来，元帅，我们3人讨令下山搬兵求救，前去催粮。岳飞乐了，你们3个的本事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不行，倘若有个好歹，岂不误了军中大事，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你倒是死得其所了，能当粮食吃吗？退下啊！3人闹个大红脸，董先过来了，元帅，末将入军中寸功为力，情愿下山催粮。哎，你的本事不行，闪开啊！都不行啊！大家一看，元帅只看牛皋，牛皋一瞧，干嘛？看我干什么？叫我去啊？呵呵，我不行，谁行我也不行，我没那本事，我就是不去。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的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音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涂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对，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英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却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孤勇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爱情是藏在细节里的双向奔赴，是你懂我的欲言又止，我知你的小心翼翼的默契，沉溺在小半中，用慵懒有细腻的嗓音唱活了这份暧昧期的心动与试探。前奏的吉他旋律像午后的微风，轻轻撩动人心。他唱着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地暗自喜欢，将暗恋时的羞涩、期待与忐忑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的乐器搭配。恰如暧昧期的爱情，没有直白的告白，却有故意制造偶遇的小心思；没有热烈的拥抱，却有眼神交汇时的慌乱躲闪。陈丽的演唱自带故事感，把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过的人都想起那个让自己辗转反侧的人，想起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

情是跨越距离的深情牵挂，是纵使相隔千里，心意依然相通的笃定。毛不易在一荤一素中，用温润质朴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烟火气里的思念，旋律舒缓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碗温热的汤，暖透心底。他唱着，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将爱情里的分离与牵挂，等待与期盼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生活化的场景描写。恰如异地恋的爱情，没有朝夕相伴的温暖，却有睡前视频里的碎碎念；没有牵手散步的浪漫，却有为彼此预留的专属温柔。毛不易的演唱自带治愈力量，把对一屋两人一荤一素的向往藏在平淡的字句里，让听过的人明白，真正的爱情能跨越山海，在岁月里沉淀成最珍贵的牵挂。

爱情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是于千万人之中偏偏遇见你的宿命感。周深在《起风了》这首歌曲当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时光里的眷恋与释然，旋律悠扬而绵长，弦乐的伴奏像一条温暖的河流，承载着无尽的回忆。他唱，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将爱情里的相遇、相伴与分离诠释着淋漓尽致。周深的演唱呢，兼具清澈与厚重，从平缓到激昂的情绪递进，恰如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淀的心境变化。歌曲的编曲画面感十足，像一部缓缓展开的青春电影，让听众在旋律中想起那个惊艳了时光的人，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明白有些遇见，纵使结局遗憾，也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

爱情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相守，是穿过兵荒马乱依然选择与你并肩的勇气。莫文蔚在《慢慢喜欢你》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旋律温暖而舒缓，吉他的伴奏像恋人的低语，缠绵悱恻。他唱：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将爱情里的包容、理解与坚守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恰如长久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有柴米油盐里的相互迁就。没有甜言蜜语的堆砌，却有困难面前的彼此支撑。莫文蔚的演唱自带温柔滤镜，把对长久陪伴的向往揉进每一个音符，让听过的人都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慢慢喜欢你，余生皆是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

0: 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FM 95.5。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初冬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老城区的巷弄，给时光画室斑驳的木门镀上一层暖黄。苏念推开吱呀作响的门，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墙角的画架蒙着薄尘，颜料散落在木桌上。颜料馆的馆身标签早已褪色，却依稀能辨认出当年的斑驳色彩。这里是他母亲留下的画室，也是他与那个少年之间藏着无数心事的地方。

苏念守着这间画室已有七年，母亲曾是小有名气的画家，擅长油画。当年在这间画室里创作的《巷弄晨光》还曾入选过全国美术展。苏念从小在画布前长大，看母亲调颜料、勾勒线条，耳濡目染间也爱上了绘画。母亲临终前把画室的钥匙交给他，嘱咐他要守住这份热爱，也守住那些藏在画布后的故事。七年前，苏念刚接手画室时，日子过得有些艰难。老城区的年轻人大多搬去了新城区，愿意学画画的人越来越少，画室常常门可罗雀。他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整理画室，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在画架前创作，哪怕只是对着空白画布发呆。也是在那一年的初冬，一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出现在了画室门口。少年叫陆星慈，是附近艺术学院的学生，偶然路过巷弄，被画室橱窗里的画作吸引。他推开门时，苏念正在清理一幅未完成的油画，画布上是巷弄的雪景，雪花落在梧桐树上，意境悠远。这幅画真好看，少年的声音带着青涩，请问这里还收学徒吗？从那天起，陆星慈成了画室的常客，他每周都会来三次，跟着苏念学画画。苏念教他调颜料、练线条、抓光影，他学得格外认真，进步很快。陆星慈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尤其喜欢用暖色调。他画的巷弄夕阳、街角花店，总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苏念发现陆星慈有个习惯，每次创作结束后都会把剩下的颜料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盒子里带回家。有一次，苏念忍不住问他原因，他挠挠头笑着说，这些颜料里藏着今天的心情，我想把它们存起来，等以后回忆起来就能想起今天和你一起画画的日子了。苏念的心轻轻一动，看着少年眼里的光，像极了当年的母亲。

画室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两人一起在画布上描绘巷弄的四季，春天的繁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白雪，每一幅画都藏着彼此的身影。陆星慈会给苏念带刚出炉的面包，苏念

边作画，阳光落在女孩的发梢，温暖而耀眼。素念每次看到都会红着脸别过头，却在没人时偷偷把那些画稿拍下来存在手机里。她知道自己对这个少年动了心，却总觉得再等等，等他毕业，等他更成熟，再告诉他自己的心意。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第二年的初冬，陆行慈像往常一样来画室，却没有带画具，脸色比窗外的天空还要阴沉。苏念姐，她声音发哑，我要去国外深造了，下周就走。苏念手里的画笔啪地掉在画布上，颜料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她张了张嘴，想问那你还回来吗？想问你画里的女孩怎么办，却只说出一句，祝你一路顺风。陆行慈盯着他，眼睛里有他看不懂的情绪。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苏念，这是我存的颜料，留给你，等我回来，我想用这些颜料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他走后，苏念打开那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十几小管褪色的颜料，每管颜料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创作的日期和心情。今天和苏念姐一起画了巷弄的夕阳，心情像颜料一样温暖。第一次尝试画苏念姐，手抖得差点把颜料洒在画布上。苏念抱着盒子坐在画架前哭了很久，直到夕阳把画室染成了橘红色。陆行慈走后就像消失在了风里，苏念守着画室，守着那些褪色的颜料，守着他留下的画稿，每天都会在画架前坐一会儿，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他的身边。他把他画的那些有他身影的画挂在画室最显眼的地方，有人问起他就说是一个学生画的。七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老城区进行了改造，巷弄里很多老房子都被翻新了，只有这间画室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苏念也从当年那个青涩的女孩变成了一位成熟的画家，她的作品多次参展，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专程来画室学画画，画室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可她心里的那个角落始终空着，等着一个人的归来。又是一个初冬的午后，阳光格外的温暖。苏念正在画室里给学生上课，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声音，请问这里还收学徒吗？苏念猛地抬头，看见一个身穿深色大衣的男人站在门口，身形挺拔，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的沉稳。可那双眼睛里的光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陆星慈，他回来了。学生们好奇地看着门口的男人，苏念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让学生们先自习，然后走到门口轻声说，你回来了，我找了你很久。陆星慈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巷弄变了很多，我以为差点找不到你了。他走进画室，目光扫过熟悉的陈设，最后落在墙上那些画稿和桌上的小盒子上。这些年你一直都在这里守着吗？嗯，苏念点点头，我答应过妈妈要守住画室，也要守住这份热爱。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陆星慈的眼里满是愧疚，当年我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些年我在。

0: 国外努力学习，就是想变得更优秀，然后回来找你，履行当年的承诺。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画夹，递给苏念，这是我这些年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关于巷弄，关于画室，关于你的想象。苏念打开画夹，里面全是精美的油画，有国外的街头风景，有不同季节的巷弄，还有很多他的肖像，有的是窗边作画，有的是在整理颜料，每一幅都栩栩如生。我一直都在关注你，陆星慈看着苏念，目光真挚而坚定。我知道你的作品获奖了，知道你把画室经营得很好，我为你高兴。苏念，当年的承诺现在还能履行吗？我想用那些褪色的颜料，加上这些年积攒的思念，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我更想告诉你，这七年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喜欢你。从七年前第一次见到你在画室里画画开始，就喜欢你了。苏念看着陆星慈眼里的真诚，想起了七年前那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想起了那些一起画画的日子，想起了那些褪色的颜料和未完成的承诺，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点点头，我愿意。陆星慈伸出手，轻轻握住苏念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阳光透过画室的窗户洒在两人身上，也洒在那些褪色的颜料上，让他们重新焕发出淡淡的光彩。后来陆星慈留在了这座城市，他没有去别的地方工作，而是和苏念一起经营这间画室。他教学生画画，苏念负责创作，两人一起在画布上描绘着属于他们的未来。闲暇时，他们会坐在画室里，用那些褪色的颜料混合着新的色彩，创作一幅幅充满回忆的画作。陆星慈会给苏念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巷弄的晨光，思念画室的味道，思念他。苏婉会给陆星慈泡他爱喝的柠檬水，会和他一起整理画稿，会在他创作时安静地陪在他的身边。画室里的颜料曾因分别而褪色，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的浓烈。那些藏在颜料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七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色彩，在画布上缓缓流淌。而这间历经岁月的旧画室，会继续见证着他们的爱情，见证着每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一年又一年。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爱情是藏在回忆里的念念不忘，是纵使时光流转，我依然念你如初的执着。刘若英在《原来你也在这里》中，用温柔却藏着遗憾的嗓音

唱尽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旋律简单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杯温热的茶。他唱，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将爱情里的遗憾、牵挂与释然交织在了一起。刘若英的演唱极具叙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用最真挚的声线把藏在回忆里的深情传递得直抵人心。歌曲的编曲干净而纯粹，像一段尘封的往事在旋律中缓缓铺展，让听众想起那个藏在心底多年的人，想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明白有些爱即便没能走到最后，也会在记忆里熠熠生辉。

爱情是勇敢奔赴的纯粹与热烈，是为了你，我愿意卸下所有防备的坦诚。邓紫棋在《句号》中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历经伤痛后的成长与坚定，旋律从平缓到激昂，古典的加入让情感张力拉满。她唱，感谢那些故事让我最后能成为你，将爱情里的伤害、成长与释然诠释的淋漓尽致。邓紫棋的高音极具穿透力，转音细腻而富有力量，把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勇敢的心境完美呈现。整首歌的曲风兼具治愈与力量，打破了传统爱情歌曲的悲伤框架，诠释了爱情里成长型爱恋的一面，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不仅有甜蜜与浪漫，更有伤痛后的蜕变与坚定。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熊阔海这个山大王，这回可是如愿以偿啊，终于当上了襄州王高谭胜手下的兵马大元帅了。要说熊阔海这个人呐，凭能力，凭他的为人，在大隋朝啊，要是混个一官半职问题也不大。不过熊阔海呀，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0: 让他投靠大隋军，去给杨广卖命，他才不认可呢。后来他占据了金顶山，号称公正大王，他就发现这个襄州的高谭胜是个好官，将来这高谭胜要是反起了大隋，那一定能一呼百应啊。真有那天啊，我就投靠高谭胜，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这会儿经常在一块儿啊，得讨论讨论他们下一步的打算呢、啊、看看咱们得怎么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啊。他们也得到消息了，说朝廷要发重兵来围剿他们襄州啊，他们正在研究对策呢，最后得出结论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功夫赶巧了，突然间呢，有人来报说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要来拜见高谭胜和熊阔海。这位还说他跟熊阔海啊还有很深的交情。熊阔海就纳了闷了，来见这位是谁呢？他说跟我有滞后的交情。他是在哪儿跟我建立的交情呢？熊阔海心里边啊就画起了问号了。他说没说姓甚名谁呀、啊、棋牌官就回答他没说呀。他说您一见他的面儿，您就知道他是谁了。熊海一听那就没说的了，赶紧站起身，腾腾腾腾腾就去迎接来要见他的这个人。结果到了大门口这一瞧，哎呀呀，令他是大吃一惊啊，怎么怎么怎么是你来了。来的人是谁呢？这人姓武，叫武云昭。这武云昭啊，他可是当时有名的南阳侯啊。这南阳在哪儿？在河南呐。这河南离当时的襄州也不太远。再说这个武云昭身为南阳侯，你放着侯爷不当，你怎么到我这反王来了？他们哪知道啊，武云昭也反了。这武云昭他怎么能反呢？武云昭的父亲叫武建章，先皇杨坚在世的时候他是杨坚手下的大臣，后来啊这杨坚就让他在礼部当尚书。按理说这礼部尚书那也是个正部级的官员呐。再说他儿子武云昭呢，武功高强，小伙子长得也是一表人才，老爹武建章又是朝中的要员，就把他派到南阳当南阳侯。后来杨广啊抢班夺权，他当上太子了，又采取卑鄙的手段把他爹给气死了，他摇身一变继承了大统。他当上皇帝就开始胡作非为了。这武建章啊是先皇留下的老臣，他仗着自己资格老啊，就经常给这杨广提意见，要跟现在那叫谏言，也就是经常啊监督着杨广的一举一动。时间长了，杨广越看这个武建章越来气。后来杨广要疏通大运河，咱在前面书也说了，这个隋朝修这个运河呀可不是他修的，他是把历朝历代的运河他又重新给疏通了一下子。可是你这个隋朝国力有限呐，充其量你大隋朝太多人口啊，结果这一修运河劳民伤财呀。而且这修运河各个段都有各个段的总指挥，他又派了一个总监工，这个总监工也就是总监督啊，是杨广派下去的钦差大人，可以先斩后奏。这个钦差大臣就是麻叔毛。这麻叔毛大肆的贪污粮饷，克扣修河的工程款，他发了财了，最后他开始吃人肉了，最后就得那么个下场。可是在这个麻叔毛出任修河总监的同时，这个武建章就给他提过意见，万岁呀、啊、您不能劳民伤财呀、啊，咱大隋的国力有限呐、啊，眼下各路反王群雄四起呀、啊，咱应该集中力量 灭掉这些反贼呀！这杨广根本就听不进去呀，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随苦利于病，都知道这句话呀，对人来讲特别有用。可这皇上根本就听不进良言，结果就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就把武建章一家老小全给来个赶尽杀绝。这武云昭在南阳就听到信儿了，他知道早晚他也躲不过去呀。得了，莫不如啊，我也反了吧。当时他的力量比较单薄，在河北就有个李子通，这个李子通号称河北凤鸣王啊。他觉得李子通这个人呐，为人仗义，而且口碑也好，他就投靠了李子通。他投靠李子通以后，他是如鱼得水呀，两个人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这个武云昭武功高强，为人又仗义豪爽，这个李子通呢，为人也厚道又善良。当他收下了武云昭以后，就正式封武云昭为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这武云昭也对得起李子通啊，带着兵马跟大隋军打了好几次大仗啊，每次都是凯旋而归。李子通也是非常高兴。就在这两天啊，听说围剿他们的兵马撤了，撤哪儿去了？这些兵马要去打襄州，说是襄州王高谭胜也扯旗造反了。这个武云昭一听，高谭胜他倒不熟悉，不过高谭胜手下这个大元帅熊阔海可是他的好友啊，他跟熊阔海呀、啊、还真有这么一段交情。据说两人在山里边行为打猎的时候啊，建立的交情。说是熊阔海救了武云昭的驾，当时两只大豹奔着武云昭就去了，情况非常危险呐、啊。这个熊阔海出手就相救了，他举着大棒啪啪一顿乱打呀，把这两只大豹子给打死了。你还真别说，真就把这个武云昭给救驾了。武云昭非常感激这个熊阔海，两个人这一唠才明白，熊阔海是山大王啊，他身为南阳侯，两个人不能公开往来呀。不过两个人呐，当时就结为益友了，磕了头拜了把子。他对熊阔海就许愿了，将来有一天呐，通过我父亲，再通过各种关系，一定让朝廷把你招安呐，你好报效朝廷啊。熊阔海当时就说了，咱们哥俩呀可以交朋友，报效朝廷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对这个大隋朝是一点亮也看不到了。武云昭还劝他别的，毕竟咱们朝廷是正规军呐。可熊阔海摇了摇脑袋呀，兄弟啊，你听大哥我的一句话吧，咱别再指望朝廷了。别看你家老父亲在朝中是大臣，你又是南阳侯，要我看呐，大隋的日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熊阔海把话都说明白了，可是武云昭还认为大隋他毕竟是个正经八百的朝廷，各路的藩王呢必定名不正言不顺呐。尽管熊阔海他不同意招安，可武云昭一直想把熊阔海他这身份地位给争夺过来，他是左一次右一次的给皇上上书，让皇上把这个熊阔海尽快的给招安了。可这个皇上整天花天酒地呀、啊，根本就没拿这事儿啊当回事儿。这个武云昭还傻等呢，等来等去，等到他爹被皇上杀了，又等到人家熊阔海投靠高谭胜了，人家高谭胜已经成为襄州王了。当他一听说熊阔海是襄州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可把他给乐坏了。他就把这情况跟李子通一说，说咱们两下要是联合起来，这势力绝不会比瓦岗山小啊。 咱们的势力太单薄了，襄州王的势力也单薄。依我看，咱们还是合在一块儿，这力量大呀。李子通他出身贫寒，没有念过多少书，他也知道这高谭胜啊，治理一方很有经验呐。咱们两下要是合一处，我就把我这个王啊都让给高谭胜，我就给高谭胜当下手，这总可以吧？这样一来得去谈呢，谁去最合适？武云昭就说了，李王爷，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去讨个脸儿，我跟这个熊国海我们俩呀可有特殊的交情啊。他把来龙去脉跟李子通一说，李子通非常高兴，好，那你就立刻前往吧。就这么着，武云昭打马就来到了襄州啊。到了襄州以后，这不就见到了他的好友熊阔海了吗？熊阔海也没想到他能来得这么及时，赶快就把他领去拜见高王爷。当高王爷抬头一瞧，来的这位汉子把他惊呆了。但见这位武英雄年纪也就是30左右岁，身高在9尺开外，相貌堂堂，狮子皮，阔海口，一双虎目，两道剑眉，大耳有轮，耳边还长着鸭耳毫毛，头上戴着扎金镶珍珠红龙球，在上边盘绕着好几圈。武英雄不动他也不动，武英雄一动他是突突乱颤呢。再看他腰中扎着皮艇大带，内靠小袄，外披英雄氅，足下蹬着一双飞云靴，那可真是相貌堂堂啊。但见今天武云昭上前，赶忙给襄州王深施一个大礼。高谭胜赶忙还礼啊，他一看武云昭啊，心里就格外喜欢上这个武英雄了。再说在朝中为官，他早就知道武云昭的大名了。武云昭的父亲武建章跟高谭胜这关系也是相当的密切呀。大家相互介绍完了，这回啊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了。高谭胜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备上酒菜呀，时间不大，这酒席宴就摆上了。大家在一块儿是推杯换盏呐，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得聊正题儿啊。武云昭这次来呀，他是有目的，他什么目的呢？他想搞一次联军，就像当年三国时期不有18路诸侯吗？今天他们这些反王啊，也要联络联络，共同反大隋呀。大家伙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一边唠着嗑，一边研究下一步的打算。趁着大家伙都很高兴，这武云昭唰的一下子就从怀里边把这联军册子掏出来了。他把这联军册子往这砖上一放，大伙借着酒兴互相看一看吧。这一看是一目了然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情况是这样的，这前文书咱们说到了吗？杨广要疏通这条大运河，他疏通运河那得分段啊，这一分段呢，各地这些地方官就开始打起了主意来了，他们都想借这个机会啊大搂一把呀。这皇上下令要疏通这条大运河，你想这疏通运河他就得把这弯儿啊得取直，这河道它有河道的走向啊。假如你这地方官要是想多搂点钱财，你就得多祸害祸害老百姓，不像现在咱们搞土地开发，该动迁的时候给老百姓一些补偿，不管你是有房照的没房照的，只要你是私有财产，国家怎么也不能让你损失。可是封建帝王他可不管你这套，这河道修到哪儿，不管你是深宅大院啊，还是几百年几千年的老祖坟呐，该扒都得扒，该毁都得毁。可是你要是想疏通疏通，跟着地方官花点钱买通买通这官员，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他可以把河道啊给你改了，这下子可好啊， 这些贪官污吏就开始大肆的搜刮民财呀，把老百姓逼的是流离失所，那可真是路有白骨，十室九空啊。这穷人的一间破房子，你要是不拿钱打打进步，说扒就给你扒了，这是皇上下旨要疏通这条大运河，谁敢抗旨啊？抗旨不遵，那可就是犯了灭门之罪呀、啊！好多百姓这房屋被扒了，结果他们是流离失所呀，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可以说有些百姓是无家可归呀。这些流民就开始到处流浪讨饭。这个武云昭，他把这情况跟大伙介绍完了，大伙说：“你们河南那带呀、啊，比我们这儿还凶残呐。”这武云昭就说了：“山东曹州那地方啊，朝廷就派来一位挖河的副总管，姓胡，叫胡达。这山东曹州有一个地方叫孟家营。”这孟家营有一位名门望族，在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叫孟海公。据说这孟海公他也是孟子的后代，这就说明孟海公出身是非常高贵，孟海公又很有学识。早年间在大隋以前呐、啊，没有科举制度，假如有科举制度，这孟海公也能考个一官半职。这个孟海公尽管他很有学问，也没去参加科举，他呢对官场这些事儿呢看得也很透，他看官场那简直就是个大染缸啊，他就立志我说什么也不当官。结果这孟海公啊，他经营有方，治家有一套，十几年的功夫啊，就把这家业治起来喽，在各地有好多买卖，而且又广有良田呐。到后来孟海公的家业是越来越大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一家保暖千家院呐。当时有一些人呐就得了红眼病了，人家孟海公治家有方，古代讲修齐治平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你自己家日子过不好，你就没脸去朝廷当官，你自己家都穷得叮当响，你还当什么官啊？你就是当官啊也得祸害一方，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日子都过不好，你就别当官了。那么这孟海公人家就不愿意当官，自己家的钱财啊几辈子也花不完呐。后来他家里边又来了个管家，这管家不是别人，咱前文书不说到有一位杨王手下的辕门关叫上官迪吗？这个孟海公他就是上官迪的亲娘舅。咱在前文书说过，上官迪跟秦琼跑了，他也想救秦琼，秦琼呢也想救他，结果俩人啊就弄岔皮了。他担心秦琼跑不了，秦琼呢等他，等来等去等出麻烦来了，魏文通追杀上来了，后来两个人就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他还对秦琼说了：“二哥呀，你这次能逃出活命啊，你永远也别忘了那个张子嫣姑娘啊。”这一句话把秦琼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确实秦琼虽然没有跟这个张子嫣姑娘同床共枕，可在心里边他永远也忘不了子嫣姑娘啊。后来这个秦琼和上官迪分手以后，上官迪就没去瓦岗山。他为什么没去瓦岗山呢？他心里也明白，杨林那块我回不去了，到瓦岗山人家有四十六友，秦琼到那儿能不能主事儿这还不好说，我要去了也不一定啊能得烟抽，那我上哪儿去呢？后来他一合计，我有个舅舅啊，我舅舅家业大呀，那钱财有的是，我到我舅舅身边混个差事总比投奔别人强啊。就这么着他就来到了曹州，投奔他舅舅家了。到了他舅舅家，他舅舅一看外甥来了，可把他舅舅乐坏了：“外甥啊，这些年听说你混得不错，这杨王那可是皇叔啊，你在他手底下当差，这俸禄一年 肯定是少不了啊！这回你怎么这么有时间，到舅舅这来了呢？他跟孟海公他舅舅啊，并没有说实话，他就说了个谎。他说杨王现在这情况也不利，他和皇上啊总是憋着个劲儿，他总要把皇上推翻了，他做皇上。可是我们杨王无儿无女啊，我担心我跟着杨王将来弄不好就得吃瓜落。后来我一合计，我就找个借口离开了杨王，投到舅舅您这儿来了。我到这儿来呀，不求别的，舅舅，您就赏我口饭吃就行。他舅舅那么大的家业，正好缺个管家。大外甥啊，你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咱家就缺一个总管啊。山东人呐，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不管是做买卖也好，或者是在一块儿啊做点什么生意也好，都愿意用自己家里人，像什么三叔二大呀、姐夫郎舅啊、大姨子小姨子啊，他们都有个想法，就是用自己家里人做买卖，比用外人可靠。按现在的名词儿就叫家族企业。在早年间呐，像这种用人的观念就更习以为常了。这人和人的亲疏关系都是按血缘关系来分远近，你像亲兄弟、亲姐们儿，这关系就比别人近多了。除了亲哥们儿、亲姐们儿，就什么姨表弟呀、姑表弟呀，还有什么舅舅、外甥啊，哎，这都是直近的血缘关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今天呢，就形成了一些家族企业。再说这个上官迪，在给靠山王当辕门关的时候，也锻炼了一些管理能力，这回给他舅舅管理这摊子事儿啊，可就用上喽。可以说他是如鱼得水，他把自己的能力啊，可就都发挥出来喽，把他舅舅的家业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啊。他们的家业呀，是越来越大呀。可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把他舅舅这家业打理的越来越红火的时候，让他们爷俩呀想都没想到，一场大灾难就降临在他们爷俩身上了。看来这回这爷俩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胜。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孟海公这家业是越来越大，尤其是他这个外甥上官迪投靠他舅舅之后啊，把他的家业打理的是越来越红火呀。

这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人要发了财，他也照样是趾高气扬啊。逢人便讲，这都是我们家祖坟冒了青烟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家这祖坟呐，埋得正道，是一块风水宝地。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早年间人们呐，对这个风水学是非常讲究，尤其是选祖坟的时候，那是选又选，看了又看呐，还得找一些风水先生和一些风水大师给挑一挑，选一选。这家族越大越兴旺，越重视祖坟。孟海公的祖上，咱在前文书也说了，是孟子的后代，孔孟先师啊，当然是非常令人敬仰了。那么今天这个孟海公，他有了这么大的家业，他对他家的祖坟也就格外的重视。可没想到，这可真是祸从天降。怎么说呢？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杨广要疏通运河，这一疏通运河，下边这些官员就得利用这个机会搞吃拿卡要了。他们雇了一些打手啊，专门啊拉绳，拉绳干嘛呀？得丈量这个河道得怎么疏通。如果这个绳要是拉到你家这当院子，少废话，赶紧给我搬迁！不管你是多大的家业，也不管你多大的势力，这是皇上的旨意，谁敢违抗圣旨吧？可是如果要是拉到你家这祖坟，那你也别废话，赶快想办法迁坟，还给你限定个日子。假如你要是活动活动，破费点钱财，偷偷摸摸给他们送去银两，达到了他们的满意，当然他们就可以把这黄绳调转了方向，往别地方去量绳了，把你这地方就躲过了。结果这消息就传来了，老爷老爷不好了！这修河大臣手下的这些抻绳的，拿这个黄绳奔咱们家祖坟去了。这河道啊，要经过咱家的祖坟呐！啊，这就好比一个晴天霹雳呀！当时把孟海公惊吓得扑通坐地下了。哎呀，可不能动咱家祖坟呐！咱家这么大的产业，都是祖坟占正地方了。当今天子要修大运河，把咱这祖坟的风水一破，咱家很快就得败落呀！这可怎么办呢？老孟海公也没招了，他赶紧得找他外甥啊，外甥啊，外甥，赶快花重金去打点打点吧。上官迪在官场待过呀，他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舅舅啊，您别着急，也别上火，着急上火也没用。这大隋朝的事儿啊，只要能花钱摆平的，都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么办啊，舅舅，这个曹州修河的总管他叫梅金，这个人呐，我也听说了，他是个黑心肠啊。你看这梅呀，是哪个梅？梅花的梅，这金是金子的金。他可不这么说，他说我是梅金呐，我就缺金子。我这回啊，代表皇上来修山东曹州这运河了，从此我就不是梅金了，我就是有金子了。他把风就放出去了，他专挑这些豪门大户，对你下诏令，能捞他就捞一把呀。这个梅金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他一到这曹州，就听说咱曹州有一个有名的大户啊，他家趁万贯，这回咱要修河，要是想办法把他给刮了进去啊，这可就财源滚滚啦。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老爷呀，这回您可不是没金了，您就有金了。您看，您看，说这话，他手下这个随从啊，就拿起一张图。梅大人，您看，嘿嘿，真巧啊！这河呀，咱往这么一拐，正好就碰到他家的祖坟了。碰到他家的祖坟，他要想保他祖坟的风水不被破坏，他不就得？

就按手下这个随从的意思，找这些抻绳了。你们给我往那块抻啊！不管抻到谁家的地也好，谁家的宅院也好，咱们一律公事公办。这才引出来，孟海公得跟他外甥商量啊。他外甥上官迪低头一合计，舅舅啊，你外甥我在杨王手下也混过，咱呐没事不惹事儿，有事也不能怕事儿。既然这个梅金他代表皇上疏通这运河，把这河道选到咱祖坟上了，这个事儿啊我考虑他是有意的，咱只要这么办，哎，就差不多。他舅舅一合计，好，外甥，那你赶快办理吧。他家别的没有，钱有的是啊。他就封了两封银子，用车就装好了，一车装的是500两，一车呀装的是100两。这100两是答对那个当差的，这500两是给梅金的。把这车装好了，上官迪就奔曹州去了。到了曹州，当时他们我估计也得有一个疏通河道的衙门机关，我估计就跟现在这像什么三峡工程指挥部啊差不多，疏通大运河怎么也得有一个临时的治所。上官迪很快就找到这地方了，他首先说明了来意，这门子就得抱进去啊，不大会儿这个管事的就出来了。这管事的也明白呀，上官迪把他叫到一边，把这情况简单的就介绍了。这100两银子是您的，这500两银子是梅金梅大老爷的。这个当差管事的二话不说把银子就卸去了，来吧，我领您见见我们的梅大人。这梅大人他是代表朝廷来疏通这河道啊，手下也有3班衙役。当他一听说上官迪给他送银两来了，还赶着车来的，把他乐得够呛啊。可是一打听，什么，你们家家趁万贯，你就拿500两银子糊弄小孩啊，啊，当时火了，面都没给他见。这事儿啊没有商量余地，要是想商量啥也别说，白银5万两还得给我换成黄货，也就是得换成金子。白银5万两往那一堆呀，那也是一座小山啊，你得给我换成黄货。哎呀，上官帝一看这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得了吧，啥也别说了，回去吧。他赶紧就回去了。当他垂头丧气回去见他舅舅，他没话说了。他舅舅一问，外甥啊到底怎么样啊，他是低头不语。外甥啊你得说话呀，到底这事儿能不能成啊，不是你说的吗，只要花钱能摆平的事儿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舅舅啊，此话是我说的，当今也就这么个理儿，可是你可是什么呢，你别吞吞吐吐的了。舅舅啊，这位朝廷的梅大人呐，他的胃口太大了，他一张口就5万两白银呐，还得给他变成黄货，得换成金子。啊！这孟海公一听，我的妈亲姥姥啊，我家的产业加在一块儿，也就10几万两银子，你这一张口就得要去一半啊。说到这儿，咱还得说一说。这个孟海公他现在有这么大的家业呀、啊、那也是先祖留下的家底儿啊，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攒的这家业就这么被这个贪官就给勒去一半儿，这哪有公理呀、啊、在大隋朝你上哪儿找公理去啊，你根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孟海公他攒的这点家底儿，那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要说这有钱人呐、啊，为什么都吝啬呢？因为他攒钱不容易啊。孟海公这些年兢兢业业呀，开买卖，开当铺，

0: 开商号，还得置办土地，还得置家置业，还要给子孙留下一大笔钱财。你皇上打下了江山，让你的子孙继承你的皇位，我老孟家我攒下的家财也是让我后代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可没想到被你这个贪官一扯黄绳就勒掉我家这么大的家财呀，我们老孟家攒下的这家底儿，这不都成了你的了吗？啊，要不你说这贪官呐，为什么贪呐？他凭着他的权力就可以不劳而获呀，要不怎么都愿意当官有权呢？你当了官有了权了，要啥有啥呀？还有个现象，这人呐，当不了官愿意赌博，愿意嫖妓，为什么呢？你跟这女子也不用交流，也不用谈感情，拿钱就把那事儿办了，你就不用爱情了，他来得快呀。赌博也是一样啊，你就动动手，凭凭运气，你就把人家的钱变为你的了，那多省事儿啊。可你没想吗？你赢了，那输的怎么办呢？啊，可人不这么合计，总想把别人的财产变为他的财产，总想把别人的钱变为自己的钱，这就是利益熏心，贪得无厌呐。孟海公啊，当时傻眼了，可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啊。外甥啊，还有没有什么良策了？上官迪也想不出好主意啊。他舅舅说呀，你跟靠山王不是有交情吗？这靠山王可是皇叔啊，你能不能再求一求靠山王呢？咱在前文书不是交代了吗？这个上官迪呀，跟他舅舅说谎了，他没说他因为秦琼的事儿跟杨林已经反目成仇了，他也没脸再去找杨林了，他跟他舅舅没实话实说。可现在他更不能把这话说出来了，这天下可是老杨家的天下呀，他舅舅一旦知道他跟杨广闹掰了，他舅舅更得上火了，这爷俩啊可就陷入绝望喽。上官迪明白呀，你就送去五万两银子，他还是不解渴，还得想办法把你们家的油水榨干呢。要不怎么说贪得无厌呢？有些事情你还真别说，就在爷俩没招的时候啊，这转机可就出现了。从这屋外啊就传来了咳嗽的声音。上官迪抬头一瞧，又打厅外这人就进来了。上官迪太熟悉了，这是在他家呀养了一年病的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姓白，叫白碧晨。一年多之前，白碧晨一路化缘化到他家门口，就感染上风寒喽。那年山东曹州又下了一场大雪，这场大雪就把这个白碧晨给埋在雪里边了。他家有门楼啊，大户人家嘛都有大门楼，好在这个门楼多多少少还能遮遮风挡挡雪。你还真别说，这个门楼还真就把这个白碧晨给救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家有门子，这门子知道下大雪得出去打扫打扫雪，结果吱嘎嘎把这门一打开一瞧，哟，这怎么趴着个人呢？赶快叫老爷呀。要说这个孟海公啊心地挺善良，别看他家大业大呀，街坊邻居也就是方圆十里八村，谁家盖房子缺根领子，谁家娶媳妇儿缺俩钱儿，谁家有了病人抓药啊缺点银两，求到他是有求必应啊。这就说明这孟海公啊可不是为富不仁的人呐、啊、他听说有个人在他门楼避雪快要冻死了，这怎么行啊？他就叫家奴院工赶紧把这人抬到屋子里慢慢缓一缓吧。你还真别说，没用多长时间还真缓过来点儿。他又安排家人伙计给他插点小米粥，煮点鸡蛋汤，就看这个刚才还奄奄一息的人喝了小米粥又喝了点鸡蛋汤， 他又给他冲点姜糖水。没过多长时间，这个落难之人真就清醒过来了。孟海公一看他的穿着打扮，再一问，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白碧晨长得是赤红面子，一字长眉，五缕黑须，中等个，年龄还不到40岁。接下来呢，孟海公就把他外甥上官迪给叫过来了。外甥啊，这个云游的道士落难了，被我救过来了，你呀专门派人负责照顾照顾他。他舅舅这一吩咐，上官迪就好办了。他对这个老道也很客气，给老道又换了道袍，派了个小书童专门伺候这老道。他跟老道经常在一块接触，一来二去两个人是无话不谈。他就发现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道士啊，他是博览群书，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啊，真可以说是博才多学呀。这老道确实不简单，当他跟这个上官迪这一接触，他就把上官迪的老底儿给兜出来了。你当年有一个好友叫秦琼，你还投到靠山王手下当辕门关，后来你为了秦琼，你也离开了靠山王啊。这老道怎么了解的这么详细啊？那当然了，这老道可不简单呐。接下来啊，他就毫不隐瞒的把他的底儿都跟这老道说了，他还让老道千万别把这事儿啊透露给他舅舅，他舅舅至今还蒙在鼓里呢。接下来这白碧晨道士也把自己的情况毫不保留的跟上官迪也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原来这位道士他可是出身名门呐，他的师傅厉害，他的老师是位世外高人呐。他老师一共教他们7个徒弟，大徒弟袁天罡，二徒弟李淳风。这两位道士咱在前文书也简单介绍了，将来讲到袁天罡和李淳风的时候啊，咱再详细的讲这两位道士留下了传世的佳作，就是那推背图。如今我这两个师兄袁天罡和李淳风，他们投靠山西太原侯李渊手下，还有一位就是魏征和徐茂公已经投靠瓦岗山的程咬金了，再有一位就是邢道元。这个邢道元呢，如今也在洛阳投靠了王世充。我们师兄师弟一共是7位，有6位都保了明主了，就剩下我还没有着落呀。后来我就投到了河北，这河北有个李子通，我在李子通手下待了一段时间。不瞒你说，我看李子通为人倒挺好，不过他胸无大志，也就是说这个人呐，心胸狭窄，跟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前程啊。后来我就决定离开李子通，奔山东就来了。河北到山东，你就今天看地图，这两个地方也紧挨着，这一路啊他走得也很顺当。可是没想到啊，人有旦夕的祸福，天有不测的风云。从河北出发的时候这天还不错，按理说从河北往山东走啊是往南走，这天应该越来越暖和，可没想到突然间呢，这天气就发生变化喽，这就刮起了北风啊，接着就下起雨来了。后来由于气温下降啊，又下起雪来了，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雨加雪。这时候他已经到了曹州地界了，结果就在这天晚上他感染上了风寒了。好在孟海公家有个大门楼，他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就躺到孟海公家的大门楼下边了。他把自己这情况啊毫不隐瞒的跟上官迪都说出来了，既然这样，那你就在我们家待着吧。这老孟家家大业大，别说添一口人呐， 你就是添个百八十口，吃他个三年五载的，他家呀都不会伤到一根毫毛啊，就说明人家家业太大了。就这么着，从此呢，这个道士白碧晨就在他家呀养起病来了。时间长了呢，这白碧晨对孟海公的家庭也十分了解，他对上官迪早就有耳闻，上官迪对他关心的也是无微不至啊，两个人就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了。可以这么说，俩人在一块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谈。上官迪也是非常敬重白碧晨的学识，白碧晨在他家一边养伤，一边呢也给上官迪把把舵。上官迪给他舅舅管理这么大一摊子家业，有的时候啊也碰到一些掰不开张的时候，这白碧晨呢就给他出出谋划划策。你还真别说，一来二去，他还真就替这个上官迪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可是这次上官迪跟他舅舅遇到麻烦事儿了，就在这爷俩啊想不出招的时候，忽然间上官迪一拍脑门子，舅舅啊，咱家里这个白道士他一定有主意啊，咱跟他说一说，让他给咱把把舵，这事儿兴许就有转机呀、啊。好好好，赶快把白道长请过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了好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一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图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对，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相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时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英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

0: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却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0: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1: 有个刹那拥有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孤勇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手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好，
15: 吃饭了，
14: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道，师弟高宗被困牛头山，岳飞很为难，因为他带10万人马救驾，粮草只带半个月的，人吃马喂怎么办呢？那不说，这几天军中啊军心不稳，原因什么呢？没有水，取水太费劲了，得上荷花桥附近啊取水，10万人马取水，那你说来来往往的目标太大了，也危险。哎，这事儿解决了，谁给解决呢？安道全。正好安道全看岳飞，说是怎么缺水呀？不缺水，看着没有，灵官殿后墙那儿那块啊有个小矮墙，你把它推倒，那是个泉眼，当初这个泉眼呢水可甜了，就是因为前者香火太盛，有些女人的孩子上山来怕掉进去，把它圈上，这回你们来就吃这个水吧。把这小墙推倒，大伙一看，呵，这泉水清澈透底，冰凉冰凉。行了，水的问题解决了，粮呢？派谁催粮？很危险的，催粮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是他。目前山上的粮食只够5天了。岳飞召集众将，众位将官，催粮的人功劳太大。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金兀术用的绝粮计，现在有人弄来粮食救了圣驾，这个功劳我就不用说了，将来皇上回到国都必然封赏。你们谁去？大家纷纷讨令，没人去。岳飞眼睛看牛皋，牛皋心就一蹦，干什么？大哥，拿我当傻子使啊？嘿嘿，谁不明白，这番兵番将好几十万在山下扎营，我呀，我这两下子会3招半，还是跟你学的，你不去叫我去啊？说什么，我今天就是不去。 他往人群后边退，手一朝紧躲，他越躲大家越往旁边闪。哎，前进，怎么回事？刘军，你看元帅看你呢。我不去，你怎么不行啊？你不去你等着。元帅，我们讨令您都说我们不行，那么您派将好不好？岳飞笑了，是啊，如果都不讨令，我可派将了。我派这个人呐，武艺高强，胆大心细，金兀术惧他三分。自从从军以来，屡立战功，一提他的名字，威震番邦。此人天下垂良，定能胜任。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的话，这谁这么大能耐？谁呀？岳飞说：“牛皋。”听令。咋呀？牛皋心的话：“大哥，干嘛呀？咱可是一头磕在地上，你要我命啊！”岳飞说：“先锋官，本帅给你一支将令，粮道圣旨，命你闯营，去到池州催粮金门镇去搬兵，速去速归。”岳飞说：“你干什么？”军中十七纪律五十四斩，你忘了吗？闻金则进，闻鼓则退，举旗则起，按旗则伏，不许骚扰百姓，秋毫不犯，不许大声喧哗，不许妄言恶语。你嬉皮笑脸的干什么？元帅呀，你别直拍那个木头，我害怕。咱商量商量，我不行啊。你说众将谁不比我强？我会那三招半还是你教的？是当初我骑着板凳学的，我是头号饭桶啊。哎，贤弟啊，你过谦了。你看军中战将哪个如你呀？青龙山你活擒同仙文郎，爱华山你先会金兀术，我后战，荒草坡你将金兀术人马掩进阵内，是你一个人独挡荷叶岭，救了圣驾，你足智多谋，比本帅强之数倍。哎呦大哥呀，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我那是撞大运呐。你说我斗大字儿，我认识一生。哎呀，要是吃喝嘛，你找我；要说是叫我出征打仗，嘿嘿，大哥，再商量商量，我别去了，你派别人吧。怎么，你真不去？不去。你再说一次，不去。违抗将令者斩，剐了也不去。好，来啊，把牛皋给我绑上，推去杀。是，有人过来，胳膊一比，哎呀，走吧，你给我出去。哎哎哎，大哥，我去，把他推回来。有人偷路，绑上给松了。王贵、张显、汤怀这些人都偷着乐，心的话，大哥治牛皋啊，那都绝了。哎，牛皋去不去？大哥，我跟你闹着玩呢，能不去吗？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去就去呗。哎，不过我怕难以胜任。不，你是福将，你准行，别人不行的事你准行，好吧。我带多少人？一兵一卒不许带，就自己去，人多了目标大，闯不出去。好吧，那就这么地吧，把圣旨给我吧。别着急，你先到外边转一圈，看看敌营从什么地方走合适，你跟我说一声。哎，行，谁领我去？张宝说我领你。张宝领着牛皋往牛头山的最高峰，拿着票远镜这么一看呢，我的妈呀，一带连营啊，四五十里呀。哎呦，我大哥是怎么的呢？我跟他拔枪头子，叫我去不行，抗令不遵死罪。有了，我怕我大哥，我大哥怕皇上，我呀找皇上去呀。张宝等我一会儿啊，你干什么？我要见皇上。你见皇上干嘛？叫你快走，别管，等着。往玉虚宫一走，他这脸就拉了下来了，哭哭啼啼，哭哭啼啼来到玉虚宫门前。李刚在那呢， 丞相啊，我求见万岁。刘刚，你怎么的了？哎，别提了，你一定见我叫万岁。他是这么个事情，我大哥非让我闯营不可，你能知道我是草包饭桶，我能行吗？我求皇上给求个情。哦，等会儿吧。李刚来到里边，皇上今天身体好多了，坐那块儿正和莲子粥呢。李刚进来了，牛二将军要见你。
12: 哦，好啊。我听说那天孤王昏迷不醒，牛皋一个人独挡荷叶岭，孤王正想见他一见，
11: 叫他进来。哎，一会儿把牛皋领进了。牛皋往里走，万岁啊，皇上啊，照顾心的话，我还没死，你哭什么呢？牛将军，免礼平身不行啊，你要不给我帮这个忙，我是不能起来。你怎么了？
12: 哎，你说岳元帅他怎么就看我别扭呢？
11: 军中没粮，还剩几天了，非让我到池州催粮，到金门镇去搬兵。你说万岁，
12: 我也不行啊。我说不行，
11: 他又杀我。万岁呀，看在我独挡荷叶岭的份上，你在元帅面前给我求个情，把将令收回去，再派别人。皇上一想也是，你看牛皋人不乐意去，非让他去，这用不着。好，他刚想说好吧，李刚一拽皇上衣服襟儿，意思说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岳飞不是粗鲁人呐，这个人胸膛锦绣，腹有良谋，他要派牛皋，必有派牛皋原因。你把将领收过去了，下回有人再求情，你又收过去了，那元帅不成空架子了？嗯，聪明莫过帝王家。赵构领过兵，当过元帅，一下就明白了。哦哦哦，对，我在这有病，我还指挥前敌，这不像话。哎呀，牛将军呐、啊，既然元帅派你去，想必是牛将军杀马骁勇，武艺超群。哎，不行，不，功高莫过旧驾呀。如果这次你真能搬来兵，取了粮，故封你为开国侯。牛皋一想，我当侯爷了，嘿嘿，谢主隆恩呐、啊，合适，去的。皇上，不行，怎么？你说我要活着回来，我当上开国侯；我要死在军营，那个侯给谁呀？你得封我过官，你要什么官？嗯，我要死了，你封我个官。皇上想想，怎么办？我封你为天下都城隍，谢主隆恩呐。牛皋这回乐了，阳间官我有了，阴间官我也有了，死了也值了，走了。他腾腾出来了。张宝一看刚才牛皋哭丧的脸，现在乐了。你二爷有什么喜事？
12: 我升官了。
11: 升什么官了？嘿嘿，皇上封我开国侯，还封我天下都城隍。呀，阴阳你都占了，那可不，死也值得了。走，来到水上，参见元帅，圣旨在哪呢？
12: 呀呵，岳飞一看，牛皋乐了，
11: 好，都在这儿呢，给你递过去了。牛皋把圣旨拿着，把将令也拿着。哎，我走了，各位啊，回来见。那些哥们儿也舍不得，牛将军，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了吧，不定回来回不来呢，记住了啊。于兰会多把黄钱纸来送，你们在那草科旁哭我几声啊。岳飞说住口，
12: 这不说了，
11: 来到了外边，圣旨往哪儿放？用油绸子包好了，怕湿啊。他把呀护心镜起开了，上面是铁的，里边是牛皮的，扣在里边，扣住了。这个将令他插在了自己的走兽壶内。他有吗？有，身为大将都预备弓箭，不用是你的问题，不能说不预备，都准备好了。哎呀，往哪么走啊？汤回彰显出来了，二哥，元帅命我们俩送你来了，没有危险，大哥替你想好了，你从后山走，原来不有个小桥吗？拆了，现在搭上，你过去之后我们再拆了，如果过不去，我们在那等你一会儿，你再回来。用不着，咱哥们儿八枪头子了，冲岳飞对我这样啊，回去。这都什么话呢？甭管，你看见二哥有没有志气，走，来备马。有人把马牵过来， 兵刃挂好，牛皋认镫上马，由令箭一举，吱呀呀，门开了。迎门一开，顺着荷叶领下来了。阮良看见令箭，哐啦，吊桥放下，他也钻过去，吊桥提起。汤怀、张显等人看着着急呀，心想我二哥能行吗？提心吊胆。再说牛皋，往荷叶岭的下边一站，往周围一瞧，他干嘛呢？他辨认旗号。别看不认字儿，什么样旗他知道。看来看去的选好了，左边旗的认识谁？大王詹憨，他竟和詹憨打交道了。嗯，是他，就从这儿走，催马。离到人家敌营近了，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进，开弓，别放箭，等等，知道谁来了吗？大宋朝兵马大元帅的先锋官牛皋来了。别放箭啊，我有机密大事要见詹憨，里边是不是詹憨？对，我见詹憨有急事，别往前来，我们给你送信去，时辰不大。打里边走出个人，这个人叫黑山雄，是新晋从北国来的。军卒一抱牛皋，他脑袋嗡地上。哎呀，牛皋真可厉害，除了岳飞就牛皋，据说大王詹憨差点没死他手。哼，行牛弟，你来干什么？你叫什么？黑山雄。哼，你是熊我是牛，咱俩正好。我说往里边送个信告诉詹憨啊，我牛皋走投无路啊，我呀投降来了。嗯，黑山雄眨巴眨眼睛，心的话，岳家军人没有投降的，你为什么投降？为什么啊？这个姓岳的他不是人，我的功劳都归他了。哎，我是黑山雄，你是不认识我？你问我詹憨，咱多大能力，跨下马，掌中双锏，你们大王詹憨不行，同乡文郎白给，金兀术神不是。这么大能耐，岳飞老压着我，他当兵马大元帅，老叫我什么封山开道，遇水搭桥，搭什么桥？宋子虽他压着我，那还不说，昨天说什么十七禁律五十字斩，不许大声喧哗，不许随便说笑，不许喝酒。二爷就爱喝酒，你不知道，我这一辈好乐呵，说个书讲个鼓，哈哈一乐，他有趣儿啊。我昨天说说笑笑，他宰我，大伙求情说得了别杀了，叫我什么戴罪立功，叫我天下催粮。哎，你就说我一个人这么多营盘，我过得去吗？我冲不过去啊。哎，昨天一宿我没睡觉，怎么合计怎么没道啊。你说我一个人到哪不吃口饭呢？我何必憋气窝火堵心呢？我想了半天呢，我呀猪八戒摔耙子不给猴干了。

0: 我投大王詹憨吧。我跟詹憨打的交道不少啊，詹憨好样的，这人是明白人。我挺投脾气，我就在他的帐前听差，弄口饭吃就行。你跟他说一声，就说刘狗投降来了。
1: 说的也有理，你等会儿我给你送信儿。
0: 别等会儿啊，我等不得呀。
1: 你要是真投降，下马我把你绑起来。行行行，
0: 那怕什么呢？等着。牛皋下了马，把胳膊一背，绑了。军兵过来，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捆得噔噔的，两道绳子。为什么？都知道牛皋是猛汉呢，怕他跑了。实际一道绳子，牛皋也蹬不开。哎，把马牵着啊！我告诉你，我到哪我得骑马。行行行，错不了。有人给牵着马，兵刃在德胜沟鸟着环挂着，往里走。牛皋往里一走，拿眼睛这么一看呢，心想：我多亏自己想这么主意啊！要是硬闯，非死不可。甭别的，就门前这三道战壕我就过不去。每道壕沟七八丈宽，一丈五六尺深，埋着鹿角压扎铁蒺藜。壕沟后边数百名弓箭手啊，抬头一看，从这块往里瞧，那帐篷啊，一眼望不到头，像水不烂一样。不过我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如果大王詹憨不上当怎么办？我现在被绑着呢，非宰我不可呀。哎，我大哥岳飞说了，我是福将，不要紧。我当兵呢，我穿着甲胄走不动，扶我上马。
1: 哎，好，上马，
0: 把他扶上去，还得架着点。为什么呢？牛皋被绑着呢，怕他摔了。詹憨在哪儿呢？詹憨的黄罗帐设在营的中间，离这20里地。就这么，军兵领着牛皋往里去，有人给詹憨送信。骑兵大王得知宋营的牛皋前来投降归顺啊，詹憨吓一跳，一听牛皋，他脑袋嗡的一下。
1: 哪个牛皋？
0: 岳飞的先锋官。报是不明，是真的。我们都督黑山雄把他绑上了，给他已经押来了。
1: 哎呀，
0: 这可太好了！白马，有人带过坐骑。詹憨来到外边，任蹬上马，迎了过去。抬头一看，真是牛皋。
1: 姓牛的，你干什么来了？
0: 哟，这不是大王千岁吗？我投降来了。
1: 你投降？姓牛的，
0: 你那点事儿我还不清楚啊。哎，你跟着岳飞杀死我们多少将官，甭说别的，青龙山一战本王差点死在你手里，藕塘关你醉打魔力之，我的先锋官叫你给整死了。你到营中要抓我，被我把你抓住了，想不到你命大被人救走了。今天你送上门了，你是死催的，
1: 来呀、啊，把我宰了。
0: 是，军兵过来奔牛皋，把刀举起来。再看牛皋，这胆子就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三圈。不但没害怕，反而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哈哈哈！詹憨呐，好，杀吧！二爷要皱着眉头，巍巍好汉，
1: 嗨，死算个什么呢？
0: 再活20多年。还这么大岁数，你笑什么？等等，一摆手，刀斧手又过来了。笑什么？哎，我笑我自己眼瞎心瞎，错看人了。我拿你詹憨当个人，我以为詹憨是个明白人，尤其那金兀术，我佩服，文武全才，嘿，有胆有识。那个哈密赤有智谋，我一想我在山上不顺气儿，投你们，你们广开贤路，到你弄口饭吃。没想到你心胸狭窄，要宰我，杀吧，杀了更好，我闹个宋朝的忠良，宰吧。詹憨说，姓牛的，你真投降啊？
1: 假的，
0: 你杀吧。你真心投降的话，那我把你领着去见我的兄弟乌珠。行啊，见你们家老祖宗我也不在乎呀。你杀就完了。
1: 詹憨一想，
0: 真要能投降可太好了，我得问问 你为什么投降？我假的呀，告诉你啊，我这人跟谁都没说过小话，用不着。
1: 我再问你，你说你投降有什么为证？我叫你绑上，这就是证明。你说我要不服绑，你们谁抓住我？
0: 你也不行啊，金乌珠都不行啊。
1: 哎，我想跟着岳飞不顺气儿，到你这来，你要能把我收下，我领你上牛头山抓那康王赵构，不费吹灰之力。嘿嘿，想不到你不用我，算了算了算了。耶，张还一想，真能抓住赵构，我的功劳可太大了。既然如此，牛将军，刚才我失礼了，来给他松绑。别松，我是假的。别别别，谁松绑我骂你。哎，快快快，松了松了。有人咔把绑绳给挑去了。牛将军，你要是投降我们这儿，我封你个什么官呢？
0: 嗯，
1: 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看着封吧。反正我在那边我可是个侯爷，那我封你。牛皋过来了，牛皋往左右看看，前后瞧了瞧，番兵离着远，他离章邯最近，旁边是牵马的小卒，马匹兵刃都在这儿呢。牛皋来到前近，哎，多谢大王不杀之恩呢。哎，往下一跪，跪没跪？没跪。章邯呢，必然一探身，哎呀，将军，这一探身，再看牛皋他损呢，一伸手捧。他把张邯的脚脖子抓住了，去地步往上一扬啊啊，扑通，把张邯给扔到马下，所以抬腿趟了一脚，把这个小番踢倒了，抓将在手，张邯认定惩罚作计，抬腿摘下兵刃，张邯，嘿嘿，二爷走喽。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到，牛皋把粘罕给扔到马下，粘罕摔个半死，更主要气的都疯了，一咕噜爬起来，姓牛的，你可真太损了，来给我追，能不追吗？领人随后就追过来了。牛皋一看前面有军兵堵截，摆动双锏七咔嚓一顿乱砸呀，他也拼命了，只有一夫舍命万夫难敌呀，一下子冲出十多里地。詹还领人到了，别送了，到地方了，行了，我是送你呢，我是抓你呢，嘿嘿，你抓不着，二爷有能耐，走啊！从外边往里闯费劲，从里往外上很容易，为什么呢？军卒警戒，注意外边，不能看着自己人呢。谁也想不到他从里边杀出去了，不有三道战壕吗？那个不要紧，为什么呢？平时人家军卒来回的走道有跳板搭着，有战情赶紧挑起来。牛皋从里边冲出，一下子过去了，再往前走，荒山老林呢、啊、你别往牛头山的地面太大了。牛皋一想往哪儿走，嗨，哪条道都行，躲开詹罕就行，就这么跑吧。詹罕急了，带人哗一打旋把他打了包围了。站住！咦，詹罕，你怎么又送出来了？哎，都离开营盘就算了，睁一眼闭一眼，谁还不交个朋友呢？你非得把我整死干嘛呀？姓牛的，你闯营没什么，你这招太缺德了，嘿嘿，不缺德长不大呀。二爷就这两下子，怎么还要打呀？要打你不行，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一伸手把链子锤抄起， 摇动链子吹呜呜呜呜，锤头过来，牛皋一低头，噌，马往前一窜，他不还手，他明白，我还手白给，冲着军卒他噌就过去了，噼着啪着一砸，噌，他又窜过去，山汉收过链子锤，一抬头，他过去了，追，又追上，就这么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跑出二三十里地，离开营盘已经挺远了。牛皋一看呢，跑不了了，怎么？他这么折腾也累坏了，马也累，我歇一歇。嗯，他把眼睛闭上了。张翰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算计呢，我算算你是不是该寿终正寝了。我这么一算呢，你死不了，还能活几天，所以我就不想扎你了。你给我闭嘴，你给我下马。下马不能。二爷刚才逗你玩呢，我就想你看看你，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呢？牛二发官，我会居神潜将，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儿，下三天雹子，吐口吐沫，闹四天大水，你明白不？你再要追，我可居神潜将了啊！你胡说！你别看他这么讲，张翰心里发毛，为什么呢？前者牛皋不是被张翰抓住了吗？打入木龙囚车。压在中途，牛皋居神潜将，从树上跳下一人，匹木龙砸囚车，把牛皋救走了。那是谁呢？双辅将孟邦杰。番兵不知道谁叫孟邦杰，就知道牛皋一居神潜将，树上本跳下一个。这个小子是有点犯邪。嗨，武将哪有信这个的？要信这个，你还当武将啊？哪天不杀人？这些死鬼要找我算账，我还活得了啊？姓牛的，不许你胡说八道，今天说什么我非要你命不可。好，二爷可居神了啊。牛皋干啥？歇歇气儿。他把手一举，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先由牛儿发官，在此遇难，诸神速来救驾呀。他这一嗓子把军兵吓得汪浪跑出多远？谁来了？看了半天，谁也没有。牛皋别看嘴里这么说呀，心里没底呀，这可糟了。在这个地方，旷野荒郊，詹韩带了这么多人，哪个比我都强啊？我死是小事，我身有圣旨啊，圣旨在护心镜里放着呢，我还令箭呢。这要是搬不来兵，弄不来粮草，那些人就饿死了。粮草只剩下够几天的，这可怎么办？喊了半天没动静，张翰瞧了瞧，姓牛的，你能不能别吓唬人？你给我过来，快点！别着急，刚才我没说对，诸神太多了，我得单点。天灵灵，地灵灵，孙大圣听真，赶快救驾呀！张翰一看，还没有。我说孙大圣哪儿呢？别着急，金箍的棒找不着了，就来了。牛皋一看这怎么办？这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哪边来个打柴的樵夫在这对付一阵，未能跑啊？哎呀！我说这孙大圣再不来，我可骂你了。

生公子金身穿短靠，腰扎大寨，闪披着开场，大叉刀裆鬼裤，足蹬薄底快靴，往里看，面似黑锅底，黑中透煞，两刀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墓造分明，准头端正，似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手中啪数着一条青铜大棍，往里站，就把詹寒吓一跳。玉皇，你还别说，真拿金箍棒来的。牛皋一看，我说你来了，二法官，不要害怕，躲了。我会粘寒，哎，好了，孙大圣挺好，还知道他叫粘寒。牛皋一想，可算来了救命大爷了，往旁一闪，再看大汉，把棍一拄，粘寒，想不到你在这儿横行霸道，这是你待的地方吗？过来，军兵上，十多个人一拥而上。再看大汉，手中大棍舞起来，像车轮相仿，呜呜挂着风声，是打的翻兵。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的，爬的爬，一会儿四散逃奔。受伤的哭爹喊娘啊！詹寒一骑战马来到切近，练子锤摇起来，哗啷啷啷，呜！大汉也不在乎呀，把这棍往前啪的一递，这个链子碰见铁棍子了，这锤呀、嘚儿就缠了好几圈，这一缠上，大汉用力，你松手吧。锤当上了一夺，詹寒想不松手都不行了，不松手胳膊了秃噜了，哎，这套下去剩一只了。再看这个大汉摇摇链子，啪往地下一扔，就这破玩意儿白给没人要，剩一个锤了，你过来。我不过去了。吓得詹寒扭头就跑，这个大汉手提大棍，肉肉肉肉蹲下去。牛皋一想，不行啊，又剩我自己了。哎，我说孙大圣，快过来保驾！大汉止住脚步，回头看看牛皋，噗呲笑了，心想：牛皋啊，哎，拿你这人是真没办法，脸皮还厚，胆子还大。真是谁呀、啊？这个人的身份呢、啊，比牛皋高多了。他是世袭王爷，官拜汝南王，叫郑怀。他的老祖宗叫郑恩、郑子明，和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打天下。这两个人呢、啊，彼此不分，为大宋朝没少卖命。最后官拜汝南王，世袭的。辈辈是汝南王。那么这郑怀既是少王爷，怎么跑这儿来的呢？前者我说过，他们都住在东京汴梁，由于金乌珠打开汴梁城，挥秦二帝被抓走，各个王府都被洗劫，汝南王府也不例外。当时郑怀还很小呢，一家逃难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这些王爷都有自己封地，给你1000亩、700亩、800亩，或者再多一些，有功劳多给你地，在自己的封地自种自吃，养兵多没有，有这么500-600人。他呀，真比他爹强，他爹还没这两下子。那么郑怀今天到这干嘛来了呢？听说皇上被困牛头山，心里也着急。我既然是世袭王爷，尽管皇上遇难，应该共赴国难，不能白吃俸禄啊，我得看看救驾去。就这么领着家人就来了。李远听说了，敌人连营扎出40-50里地，不能往前进，告诉家里人，你们等着，我瞧瞧。他一个人来探山来了，想找道路啊，进牛头山见皇上。他万没想到周围啊，围像铁堵一样，进不去。登高一望，爬到树上，往远处眺望，就这阵儿，詹寒和牛皋来了。牛皋一说救驾，郑怀跳到树下，打跑了詹寒，救下牛皋。牛皋不知道啊，还装自己不含糊呢。郑怀过来了，牛将军，你这上哪儿去啊？我是天下都梁官钦差大人呢。你是谁啊？在下官拜汝南王，我叫郑怀。那何，我下马吧。牛皋赶紧下马。哎呦，哈哈哈，原来少王爷呀，失敬失敬。哎，别说这个了，牛将军，你跟岳元帅南征北战，东

七杀，我郑怀十分佩服。尽管我持国家皇俸，哎，惭愧呀，惭愧。你这干什么去？我想到牛头山救驾。好了，你就跟我走就行了，谁都不用了。皇上那没粮食吃，能不能准备点粮？行啊，我家就有啊。好了，我到池州催粮。回去的时候过敌营，我这两下子够呛。你帮忙，没说的。好了，我给你准备点粮食，你到池州去，回来咱们不见不散。哎，不行，你得跟我一块儿走。我说你派个人送信行不行？可以，可以。就这么俩一块登城赶路，找了个小店坐下，吃点喝点，又找来家人，告诉家丁，你们回去准备粮饷，送到池州，然后借往牛头山。三天之内都给我凑齐。家人答应一声走了。牛皋和郑怀继续登城赶路，正往前走，前边啊是个大庄子，这庄太大了，有几百户人家。外边护庄河，绿柳成荫呐，好地势。他们刚打村口过，就听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呱嗒，护庄河的吊桥一落，打里边蹭蹭蹭跑出有500多人。这500人呢，全都是青衣小帽，没有号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拦住两人的道路，为首一人高声断喝。站住！咦，郑怀也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小将，24、5岁，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顶亮银盔，身挂亮银甲，往脸上看，这脸长得太漂亮，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银枪，哪来的？通明。受死！牛皋一看，呀呵，哎呀呵，呀呵呵，还要接我的？天下栋梁官，奉旨钦差，你长几个脑袋？老郑哎，给我揍他！牛皋是粗鲁人，这个郑怀也是粗鲁人，尤其是王爷出身呢、啊，他就觉得我说话你们都得听，谁敢惹我，二话没说。来都切近，手擎青铜大棍，哼！我说马上的小子，瞎了狗眼，敢接我，是你盖的棍！脚尖点地，腰眼跌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汗滴八葱，噌！平地窜起多高，泰山压顶，大棍砸了下来。使银枪的小将一看来人，棍挂风声，知道这个人力气大。不敢硬碰硬，而是用枪挡，他往外一挂，看枪扎过去了。郑怀吓得收棍，还往外一磕枪，这怀中抱月，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起。郑怀是部下将吗？哎，不过上马也行，他的脚力没带了，今天在部下打，你还别说，真占了便宜了，因为不骑马灵巧。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可这员小将的枪啊，使出来是牛皋大吃一惊。这条枪啊，花纳崩砸呀，刺挑盖打扎，就看打唰唰唰唰唰唰，一招挨一招。牛皋是行家，哎呀，这比那张宪枪法还强呢。你说长得也不错，枪法也挺好，怎么当贼呢？要是跟我走多好啊！我怎么能把他收下呢？后边庄丁高喊：“王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郑怀一听，给我助威呢？不对，我是汝南王，这伙人是一个小白脸的人呢，不能给我助威，给王爷。这小是占山为王的好小子，冲你山贼！我也揍死你！他这泼风八大大棍使开了，两人打到5回合、10回合、15回合、20回合，不分胜败。郑怀知道不好，我说牛将军呐、啊，不好啊！他们人多，咱人少，我要不行，你可快跑啊！到池州搬兵求救去，上面不行，我可跑了啊！牛皋听见了啊。

0: 你小心点儿，还有我呢，那你就上啊，牛二爷到时候上，现在不能俩打一个。俩人说话，白袍小将听见了，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巴拉，停，站住，怎么不打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哎，黑大个子，你是谁？郑怀说，你是谁？我问你，要问俺，官拜汝南王，郑怀师爷。哎呀，嗨，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得了，哥哥，我给你赔礼了。枪挂好，跳下坐骑，马童将马牵过去。来人，到了切记，哥哥，我给你磕头了。我说你谁？哎，咱是一家人，我姓张，我叫张奎呀。官拜东正王。哎呦，我的老祖宗跟你老祖宗磕头把兄弟，对不对？对对对对，张奎的祖宗是谁呀？这个人叫张光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最好朋友。赵匡胤有两个好朋友，什么时候呢？就是赵匡胤在家总惹祸，被他爹给赶出去了，他没地方去，就交到两个穷朋友，一个叫张光远，另一个叫罗彦熙。那阵啊，赵匡胤没当皇上呢，挺穷的，就跟这哥俩好，他们是磕头把兄弟，包括郑恩也是如此。那么张奎一报名，郑怀知道，哎呀，原来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当贼了？哪儿啊？嗨，弄错了，原来张奎就住在这个庄子，这个庄叫二贤庄。为什么叫二贤庄呢？罗彦熙的后代罗芳也住在这儿，官拜西正王。老罗家老张家世代相交，至今不分家。宋太祖封的世袭王爷，你甭管换多少皇上，只要这两家有后代，就继承王位。大宋朝不灭亡，他这个王位就算坐定了，都有封地。就因为大宋朝两个皇上被抓走之后，这些个王爷国公啊，四散逃奔，不敢在京城，都跑这个地方隐居起来。他们有家兵啊，五六百呢。为什么呢？最近呢，出了两件事，离这不太远。颍州有个山大王姓雷呀，雷震方经常在这带骚扰。还有那个奸贼刘裕和曹荣也经常带兵到这闹。没办法，罗芳张奎带人经常在这巡逻，生怕这帮人把他们给吃掉了。是啊，两家对立仇敌呀。今天牛皋和郑怀打着路过，两人边走边谈，兵丁报错了，说来两个人，一个黑脸的，一个大汉，看来不是好人，就这么给截住了。没报名姓谁知道，两下说开了。张奎乐了，哎呦，牛将军，有闻您的大名啊，您跟着岳元帅抗击金兵，保卫国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牛皋把架子又端起来，罢了啊。我说张王爷，这是你们家啊，怎么着也得公顿饭，没说的请啊。让到了庄子内，准备酒菜，又把罗芳也请来一介绍。牛皋也不客气，往当中间一坐，三个王爷陪他一个。三杯酒落肚，他话就多了。我说张王爷、罗王爷，我说话你们别不爱听啊。你说你们的老祖宗随着宋太祖打天下，那是英雄开国功臣，到你们这代了，你们有什么功？你们会什么？不就苟延残喘在这活命吗？还得二爷我这样的出力，你们才有今天。如果皇上要是没了，你们那王爷呀、啊，嘿嘿，就顺水飘走了，跟那要饭的差不多。前敌正在用人，你们不动地方，两个人呐，脸腾就红了。哎呀，牛将军，别说了，别说了，我们不是不想去，是国家没有应召我们入伍。 必须有圣旨啊，叫我们去我们才能去呢。我当然愿意报效朝廷了。好啊，我是钦差，我叫你们去走不走？哎，行行行，我有圣旨，你看不看看？来来来，说着拿出来了，把两张圣旨一铺，一张是催粮的，一张是搬兵求救的，看着没有？甭管谁看着圣旨，三个人扑通跪倒磕头，干嘛？接旨啊！钦差大人，您放心吧，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了，给我准备粮食，粮食不够啊！你们有多少人带多少人，共奔前敌。哎，好好好。三个人互相看看心的话，你可是牛高，真高，文武全才，一个人能够搬兵求救，又去催粮，你看说咱那几句话，好好教这个人。牛将军，我们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我们想高攀，和您结为把兄弟如何？哟，牛高一缕鸭儿毫，嘿。跟我拜把兄弟，我问干啥的？人是王爷。既然你们都乐意，好吧，就这么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的追赶，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时值夏日的傍晚，天气异常的闷热。你骑着自行车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并时不时抬起头来仰望天空。天空中乌云一层层的从远方聚拢而来，你隐约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于是你加快了行驶的速度。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你在车水马龙之中转来转去，空中越来越浓密的彤云好像在催促着你，使你归心似箭，焦急万分。你不停地蹬着自行车，不停地按动着自行车的车铃，在下班的人潮中，你急不可耐而又非常小心地避避闪闪地前进着。你挥汗如雨，你心中烦闷，渐渐的，你开始烦躁起来，泛起了嘀咕，并在心里咒骂这闷热的鬼天气。然而，就在你心如火燎的这当口，你掉链子了。看着从齿轮盘上脱落下来的链子，再看看疾驰而过的人流，你心情坏到了极点。你非常恼火，却不能当众爆发，只能把它憋在心里。你擦一把汗，然后将自行车搬到路边去准备修理。看着你面前这辆1988年产的老旧自行车，你感觉它好像是一个失败者的隐喻。而就在此时，一辆小汽车的鸣笛不合时宜地点着了你内心的那把火，但又有所拘谨，你有一脚把自行车踹开的冲动。但面对着人来人往，你竭力控制住了自己内心燃起的火焰，于是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便没好气儿地踢开支架，把自行车放稳。你弯下身子，捡起一片落叶，小心地包着链子，并一点点地往齿轮盘上套装。在这个过程中，你始终低着头，你感觉到你身后好像有无数双路过的眼睛在看着你。不一会儿，你便将车成功地修好了，然而你却没有从中得到成功的感觉，相反，长期潜伏在你心里的蛊虫却被再一次地唤醒了。你用落叶擦去了手上的油污，涨红着脸，大汗淋漓。你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骑着自行车汇入了自行车的车流。在自行车的车流之中，你犹如一滴水珠，重新回归到了大海，找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平衡或者归宿。你稍微地松了口气，然后继续你的归程。你追逐着夜色赶到了家，而暴风雨还在继续酝酿着。你并没有因为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赶到家而感到幸运，相反，闷热疲惫使你感到烦躁与不安。你能感觉到内心的烦躁像火焰一样烤炽着你，并一股股地涌向你的胸口。你清楚地知道，你不能使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但你相信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此，你努力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平静，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家门。

他在厨房里做饭，你进屋时他看到了你。他像往常一样边忙边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地向你说回来了，你也像往常一样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地回应着嗯，回来了。你把手中的小包挂在衣架上，然后坐在沙发上边喝着凉茶边摇着蒲扇。他继续在屋子里忙着，重复着一如既往任劳任怨的身影。就在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了女儿练习英语口语的声音，那声音使你得到了一丝丝的慰藉，但心中的烦躁依然燃烧着。突然一阵凉飕飕的晚风狠狠地拍打着你身后的窗子，并把窗帘高高掀起，发出噗噗的声音。你心里知道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于是你放下手中的扇子站起来，不耐烦地转身将窗户关上。那关上窗户的一刹那，你在窗户玻璃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你呆呆地注视着玻璃里的自己，直到一声惊雷把你惊醒。你收回视线，猛地把窗帘拉上，然后转身坐回到沙发上。你闭上眼睛并斜靠在沙发上，这时空气陡然转凉，屋内不再闷热，但你依然很烦躁。你觉得有点冷，于是你走进房间里拿了一件外套披着。他依旧在忙碌，但在忙碌的间隙，雨声让他掀开窗帘往外看了一下，然后他转过来看看你，向你汇报似的淡淡地说了一声下雨了。他看你的眼神好像在征求你什么，但你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他把饭菜端到桌上摆好，然后解下围裙，并大功告成地转向女儿的房间。不一会儿，他和女儿

0: 走出来，并坐到饭桌旁。他和你面对面坐着，女儿坐在你们之间。他拿起一只碗，把米饭盛满后递给你。在你接过他手中的饭碗时，他看了你一眼。在你的脸上，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便淡淡地说：“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顿了一下，然后淡淡地说：“没什么。”他又看看你，觉得你好像在故意隐瞒，于是他砸破砂锅问到底：“没什么，那脸色为啥这般难看？”他希望从你那儿得到答案，然而你却不语。与此同时，你心里的一丝急躁向上涌起，并在不停地翻腾着。他依旧看着你的脸色，似乎你的脸上挂满了很多问号。他看你不愿实话实说，于是他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他站起来摸摸你的额头，依旧淡淡地说：“是不是病了？”说完，他看着你，女儿也看着你，似乎女儿也想知道你怎么了。你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急躁，但一不留神之间，一丝烦躁还是撕破了情绪的防线。你不耐烦地说：“你有完没完啊？我不是说没怎么吗？”似乎他心里也有一团火在酝酿着，他看着你，并竭力保持平常地对你说：“问你话，你发这么大脾气，我这不是关心你吗？难道关心你也有错？真是的，发什么神经？”他开始絮絮叨叨，情绪随着话语的声音起伏不定。你内心的烦躁这时也在不停地往上涌，你再也控制不住了，你食不甘味，吃不下去，于是你不耐烦地放下手中的碗筷，盯着他说：“你烦不烦呢？还让不让人吃饭？”而此时女儿悄无声息地坐在你们中间看着，你全然没有意识到。他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反应这么大，他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对你不耐烦给予言语上的回击。于是你一言他一语，但你们话语间都有所节制，彼此都担心点燃对方心里的那把火，所以你们说话时都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女儿对你们的唇枪舌战看不下去，没心情吃饭，便摔碗离去了。从女儿离去的背影中，你们才意识到女儿的存在。那一刻，你欲言又止，她欲说还休。但片刻之后，你们内心燃烧的火还是忍不住爆发了。你们像两只逃出牢笼的困兽，冲着彼此大声地咆哮着。你们数落着彼此的过去，埋怨你们彼此的结合。你们把所有在你们身上积压已久的不快都爆发出来，都想一吐为快。他让你怒火中烧，你失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而那一刻你后悔了，他惊呆了，他失口甩了你一句离婚，而那一刻你惊呆了，他后悔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他撒气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不由自主地走到房间门口站着，在门外你听到他伤心的哭泣，你想说什么，但你却什么都没有说。此时你听到了女儿的哭泣，于是你走到女儿房间的门口，你想说什么，但你同样什么也没有说。他们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空间里哭着，尽情地释放着，而你似乎也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于是你一个人走出屋子。外面的雨哗哗地下着，你全然不去理会，你一头扎进雨雾之中，让夜色淹没你落魄的影子。你捶打着街边的柳树，你大声地吼叫着。渐渐的，你内心恢复了平静，而眼角却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雨停了，但当你意识过来时，你却已走远了。你站高处，静静地看着夜空。当你俯首看着低处时，你想到了死，但你没有死的冲动，你就静静地站在那儿，静静地想着你死去的样子。想着想着，你最后一笑了之。伴着昏黄的路灯，你折道而返，你静静地回到家门口，但你并没有迈步进去。屋子里的灯还亮着，一点动静也没有。此时的夜静极了，但偶尔也会传来巷口的零星犬吠。你屈身靠门坐下，抱着膝盖，静静地听着屋檐雨水滴滴答答的声音。渐渐的，渐渐的，零星的犬吠也没有了，屋檐滴滴答答的声音也变得断断续续，甚至消失不见。显然夜已经很深了，然而你却还在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身躯，想以此温暖那颗疲惫的心，好让他在这份难得的宁静之中安静地思考着所发生的一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那段时间儿子虎虎常闹着眼疼，顾小娜没怎么放在心上，只是买了一支眼药水，嘱咐他每天滴上几次。顾小娜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儿子，她明显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简直让她吃不消。可他一个落脚城里的农民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早出晚归地卖些水果，艰难地打发着日常的开支。后来虎虎的病严重了，总嚷着看东西模糊，不得已顾小娜只好带着儿子来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的一句话让顾小娜感到天一下子塌了下来。医生说，你儿子的病看完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做角膜移植手术。做角膜移植手术，什么费用都算下来将近2万元。这个数字对于一天天靠卖水果维持生活的顾小娜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再说了，即便有这个钱，现在眼库里也没有角膜。这就是说，虎虎的这个角膜移植手术只有等，至于等到什么时候，谁也说不了。不过好在这家医院里有顾小娜一个熟人，他说，我已经给虎虎排上号了，一旦轮到他做手术，我会及时通知你的。现在你回去筹备好钱，再耐心的等等吧。 回去后，顾小娜愈加透支自己的身体，从住处到水果批发市场大约10多里路，为了能批到新鲜的水果，顾小娜几乎天天凌晨3点多钟就要拉上地排车朝批发市场赶，批到水果后，然后再拉着满满一车子水果走街串巷的吆喝。几个月下来，顾小娜变得又黑又瘦，有时她卖着水果就会想起课本里曾经学过的炉柴棒，想着想着就心酸的难受。

0: 因为此，几个月下来，顾小娜才挣了几千元，离给儿子做手术的费用还差得远呢。就在这个时候，医院的那个熟人打来了电话，说现在有角膜了，让顾小娜带上儿子抓紧到医院，准备做角膜移植手术。顾小娜慌忙带上所有的钱赶到了医院，可当医生得知顾小娜的钱不够手术费用时，冷冷地说，
1: 凑够钱再来吧。
0: 接下来任凭顾小娜怎么苦苦哀求，医生就是强调医院不是福利院，再说他也没有这个权利，答应顾小娜先做手术后交钱。无奈顾小娜只好泪流满面地领着虎虎往回赶，从医院到住处有6里多路，公交车很方便的，可他们也舍不得坐车，只好徒步回家。在经过天桥附近的一家宠物医院时，顾小娜发现医院门前聚集了不少人，好像在谈论什么事，就听有人说，
1: 你说这什么世道啊，有个老头居然要给自己的狗做角膜移植手术，真是让钱烧得不知干啥好了。
0: 给狗做角膜移植手术？顾小娜一下子愣住了，
2: 这人比人真是该死呀，儿子啥都看不见了，却没钱做手术，可人家有钱人自己的狗瞎了都舍得花钱去治。
0: 这样想着，顾小娜又看了看医院门口聒噪的人群，抹了一下眼泪就要离去。刚转过身，顾小娜又突然想，既然那个老头是个大款，何不向他借一点钱，等给儿子做了手术再慢慢还给他，不管怎么说一个孩子总比一条狗重要吧。于是顾小娜抱起儿子就冲进了医院，还有半个小时就要给狗做手术了。顾小娜径直找到了那个老头，一见面顿时呆住了，原来老头不是什么大款，而是一位穿戴极为普通的农民，更要命的是顾小娜的丈夫还是这个老头的仇人。老头的儿子是警察，半年前在一次执行公务时被一个歹徒刺中心脏身亡，而这个歹徒正是顾小娜的丈夫。事后顾小娜见到过这老头几次，得知老头叫杨聚德，家境很贫困，可杨聚德为何要给一条狗做角膜移植手术呢？再说杨聚德他没有想到这个场合也会遇到顾小娜，于是他强忍着愤怒瞪了顾小娜一眼，就把头扭到了一边。事到如此，顾小娜索性豁出去了，她面对杨聚德的背影硬着头皮把儿子虎虎患病的事说了，然后就把他的要求也说了。末了说，
2: 老人家，我知道您心里不好受，我也知道我男人犯了大罪，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孩子没有罪呀。老人家，为了孩子，您就先把钱借我用用吧，毕竟我的儿子总不能比不上你的狗吧。
0: 杨聚德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几口就把烟锅吸干了。他走到垃圾桶前，狠狠地敲了几下，然后硬硬甩下一句话，
1: 手术不做了。
0: 说罢牵上他的狗，头也不回地离开医院，然后就消失在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第二天一早，就决定再去找杨继德碰碰运气。临走，顾小娜把儿子虎虎交代给母亲，然后就骑上自行车出了家门。杨继德家住在离城里20多里地的靠山屯。顾小娜气喘吁吁地来到村里时，一个人告诉她，
3: 高大爷到坟上了。
2: 在一个小山坡上，顾小娜远远地就望见了一处新坟。待走近，她就看见杨继德老人正蹲在坟旁给儿子烧纸，旁边便是那条狗。顾小娜默默地走了过去，蹲下，一句话没说，空气像是被冻住了，很尴尬。良久，杨继德才抱过那条狗，说，
3: 这条狗是儿子的战友，他俩一块战斗，一块睡觉，亲得不得了。儿子去世后，这条狗一点饭也不吃，而且几乎天天流泪。后来局里看他不中用了，就送给我了。可这狗来到村里后，一天天地跑到坟上，一蹲就是一整天，而且还是一天天地流泪。再后来，他的眼睛就瞎了。有一次到坟上来，他还掉进了池塘里，差点淹死，幸亏被人救了上来。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即便是借钱，也要给他做角膜移植手术。
2: 顾小娜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她原本想给杨继德借钱的话，想了一套又一套，此时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儿子的眼睛重要，可是这条狗，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一样让人感动吗？于是顾小娜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是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坟前磕了3个头，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来回40多里的山路，把顾小娜折腾得够呛。当她精疲力尽地赶到家，却吃惊地发现母亲和儿子虎虎都不在。他慌忙找邻居打听，邻居告诉他说，母亲带着虎虎去医院做手术了。于是顾小娜又急急忙忙登上自行车朝医院赶去。在医院的病房里，虎虎的手术已经做完，等到顾小娜赶到时，这个被黑暗折磨了2个多月的孩子又重见了暖暖的阳光，蓝蓝的天空，当然还有疼爱他的妈妈。虎虎心疼地看着妈妈说，
4: 妈，您变得更黑更瘦了，以后咱不卖水果了行吗？
2: 虎虎的这句话胜似千言万语，让顾小娜的心里一下子充满了暖暖的而且又酸酸的味道。她蹲在病床前，拉着虎虎的小手不停地亲，不停地流泪。后来母亲告诉顾小娜，是一个小伙子找上门来，送来了15000元，然后又陪着来到医院，直到做完手术他才离去。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小伙子才说是杨继德让他来的。顾小娜仔细地想了想，顿时明白了，在他去找杨继德老人借钱之前，其实杨继德老人已经派人把钱送来了。当天下午，顾小娜去探监，她把这事情详细地告诉给了丈夫。末了她还说，
3: 你知道吗？是谁给虎虎捐的角膜？我要不告诉你，你想都不敢想。是杨继德老人的儿子，那个被你亲手杀死的警察。
2: 顾小娜这句话彻底地把丈夫击垮了。她一直忍着泪水，此时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泻而下，她把头抱在膝间，呜呜地哭着。她知道，也许这就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哭泣，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其实他哪里知道捐献角膜的人这个细节是顾小娜的谎言。顾小娜想用这个办法让丈夫在复刑场前多多少少地减轻一下他的罪过。半个月后，一个庞大的涉毒团伙被公安机关一举端掉，涉案的30多名犯罪分子无一漏网，这其中 不能不说也有顾小娜的丈夫一份功劳，是他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丈夫执行

枪决那天，顾小娜赶到了刑场，她远远地看着丈夫，并顺手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封信。信是几天前丈夫给她的绝笔信。在信上，丈夫写道：我想捐出我的器官，凡是能捐的，一个不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0: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音乐爱情海情海。
5: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0: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3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5: 爱情是藏在细节里的双向奔赴，是你懂我的欲言又止，我知你的小心翼翼的默契，沉溺在小半中，用慵懒有细腻的嗓音唱活了这份暧昧期的心动与试探。前奏的吉他旋律像午后的微风，轻轻撩动人心。他唱着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将暗恋时的羞涩、期待与忐忑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简单的乐器搭配。恰如暧昧期的爱情，没有直白的告白，却有故意制造偶遇的小心思；没有热烈的拥抱，却有眼神交汇时的慌乱躲闪。陈丽的演唱自带故事感，把想靠近又怕打扰的纠结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过的人都想起那个让自己辗转反侧的人，想起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试探。

情是跨越距离的深情牵挂，是纵使相隔千里，心意依然相通的笃定。毛不易在一荤一素中，用温润质朴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烟火气里的思念，旋律舒缓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碗温热的汤，暖透心底。他唱着，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将爱情里的分离与牵挂、等待与期盼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生活化的场景描写。恰如异地恋的爱情，没有朝夕相伴的温暖，却有睡前视频里的碎碎念；没有牵手散步的浪漫，却有为彼此预留的专属温柔。毛不易的演唱自带治愈力量，把对一屋两人、一荤一素的向往藏在平淡的字句里，让听过的人明白，真正的爱情能跨越山海，在岁月里沉淀成最珍贵的牵挂。

爱情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是于千万人之中偏偏遇见你的宿命感。周深在《起风了》这首歌曲当中，用空灵婉转的嗓音唱出了这份藏在时光里的眷恋与释然，旋律悠扬而绵长，弦乐的伴奏像一条温暖的河流，承载着无尽的回忆。他唱，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将爱情里的相遇、相伴与分离诠释着淋漓尽致。周深的演唱呢，兼具清澈与厚重，从平缓到激昂的情绪递进，恰如爱情里从心动到沉淀的心境变化。歌曲的编曲画面感十足，像一部缓缓展开的青春电影，让听众在旋律中想起那个惊艳了时光的人，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明白有些遇见纵使结局遗憾，也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

爱情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相守，是穿过兵荒马乱依然选择与你并肩的勇气。莫文蔚在《慢慢喜欢你》中用慵懒而深情的嗓音勾勒出这份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旋律温暖而舒缓，吉他的伴奏像恋人的低语，缠绵悱恻。他唱：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将爱情里的包容、理解与坚守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恰如长久的爱情。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有柴米油盐里的相互迁就。没有甜言蜜语的堆砌，却有困难面前的彼此支撑。莫文蔚的演唱自带温柔滤镜，把对长久陪伴的向往揉进每一个音符，让听过的人都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慢慢喜欢你，余生皆是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

0: 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爱情海。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初冬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老城区的巷弄，给时光画室斑驳的木门镀上一层暖黄。苏念推开吱呀作响的门，灰尘在光柱里跳舞，墙角的画架蒙着薄尘，颜料散落在木桌上。颜料馆的馆身标签早已褪色，却依稀能辨认出当年的斑驳色彩。这里是他母亲留下的画室，也是他与那个少年之间藏着无数心事的地方。

苏念守着这间画室已有7年，母亲曾是小有名气的画家，擅长油画。当年在这间画室里创作的《向梦晨光》还曾入选过全国美术展。苏念从小在画布前长大，看母亲调颜料、勾勒线条，耳濡目染间也爱上了绘画。母亲临终前把画室的钥匙交给他，嘱咐他要守住这份热爱，也守住那些藏在画布后的故事。7年前，苏念刚接手画室时，日子过得有些艰难。老城区的年轻人大多搬去了新城区，愿意学画画的人越来越少，画室常常门可罗雀。他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整理画室，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在画架前创作，哪怕只是对着空白画布发呆。也是在那一年的初冬，一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出现在了画室门口。少年叫陆星慈，是附近艺术学院的学生，偶然路过巷弄，被画室橱窗里的画作吸引。他推开门时，苏念正在清理一幅未完成的油画，画布上是巷弄的雪景，雪花落在梧桐树上，意境悠远。这幅画真好看，少年的声音带着青涩，请问这里还收学徒吗？从那天起，陆星慈成了画室的常客，他每周都会来3次，跟着苏念学画画。苏念教他调颜料、练线条、抓光影，他学得格外认真，进步很快。陆星慈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尤其喜欢用暖色调。他画的巷弄夕阳、街角花店，总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苏念发现陆星慈有个习惯，每次创作结束后都会把剩下的颜料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盒子里带回家。有一次，苏念忍不住问他原因，他挠挠头笑着说，这些颜料里藏着今天的心情，我想把它们存起来，等以后回忆起来就能想起今天和你一起画画的日子了。苏念的心轻轻一动，看着少年眼里的光，像极了当年的母亲。

画室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两人一起在画布上描绘巷弄的四季，春天的繁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白雪，每一幅画都藏着彼此的身影。陆星慈会给苏念带刚出炉的面包，苏念会在他画累时泡上一杯温热的柠檬水。他们很少谈及感情，却在每一次的眼神交汇，每一次的并肩作画中传递着不言而喻的默契。陆星慈的画里渐渐多了一个女孩的身影，有时是女孩在整理颜料，有时是女孩在窗边作画。阳光落在女孩的发梢，温暖而耀眼。苏念每次看到都会红着脸别过头，却在没人时偷偷把那些画稿拍下来存在手机里。她知道自己对这个少年动了心，却总觉得再等等，等他毕业，等他更成熟，再告诉他自己的心意。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第二年的初冬，陆星慈像往常一样来画室，却没有带画具，脸色比窗外的天空还要阴沉。苏念姐，她声音发哑，我要去国外深造了，下周就走。苏念手里的画笔啪地掉在画布上，颜料晕开一片深色的痕迹。她张了张嘴，想问那你还回来吗？想问你画里的女孩怎么办，却只说出一句祝你一路顺风。陆行慈盯着他，眼睛里有他看不懂的情绪。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苏念，这是我存的颜料，留给你，等我回来，我想用这些颜料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他走后，苏念打开那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十几小管褪色的颜料，每管颜料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创作的日期和心情。今天和苏念姐一起画了巷弄的夕阳，心情像颜料一样温暖。第一次尝试画苏念姐，手抖得差点把颜料洒在画布上。苏念抱着盒子坐在画架前哭了很久，直到夕阳把画室染成了橘红色。陆星慈走后就像消失在了风里，苏念守着画室，守着那些褪色的颜料，守着他留下的画稿，每天都会在画架前坐一会儿，仿佛这样那个少年就还在他的身边。他把他画的那些有他身影的画挂在画室最显眼的地方，有人问起，他就说是一个学生画的。七年的时光足以改变很多事情，老城区进行了改造，巷弄里很多老房子都被翻新了，只有

0: 在门口身形挺拔，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成熟的沉稳。可那双眼睛里的光，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陆星慈，他回来了。学生们好奇地看着门口的男人，苏念强忍着心里的波澜，让学生们先自习，然后走到门口轻声说，你回来了，我找了你很久。陆星慈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巷弄变了很多，我以为差点找不到你了。他走进画室，目光扫过熟悉的陈设，最后落在墙上那些画稿和桌上的小盒子上。这些年你一直都在这里守着吗？嗯，苏念点点头，我答应过妈妈要守住画室，也要守住这份热爱。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陆星慈的眼里满是愧疚，当年我走得太匆忙，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喜欢你。这些年我在国外努力学习，就是想变得更优秀，然后回来找你，履行当年的承诺。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拿出一个画夹递给苏念，这是我这些年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关于巷弄，关于画室，关于你的想象。苏念打开画夹，里面全是精美的油画，有国外的街头风景，有不同季节的巷弄，还有很多他的肖像，有的是窗边作画，有的是在整理颜料，每一幅都栩栩如生。我一直都在关注你。陆星慈看着苏念，目光真挚而坚定，我知道你的作品获奖了，知道你把画室经营得很好，我为你高兴。苏念，当年的承诺现在还能履行吗？我想用那些褪色的颜料，加上这些年积攒的思念，画一幅只属于我们的画。我更想告诉你，这七年里我从未忘记过你，我喜欢你。从七年前第一次见到你在画室里画画开始，就喜欢你了。苏念看着陆星慈眼里的真诚，想起了七年前那个身穿灰色卫衣的少年，想起了那些一起画画的日子，想起了那些褪色的颜料和未完成的承诺，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他用力点点头，我愿意。陆星慈伸出手，轻轻握住苏念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温暖而坚定。阳光透过画室的窗户洒在两人身上，也洒在那些褪色的颜料上，让他们重新焕发出淡淡的光彩。后来陆星慈留在了这座城市，他没有去别的地方工作，而是和苏念一起经营这间画室。他教学生画画，苏念负责创作，两人一起在画布上描绘着属于他们的未来。闲暇时他们会坐在画室里，用那些褪色的颜料混合着新的色彩，创作一幅幅充满回忆的画作。陆星慈会给苏念讲他在国外的经历，讲他如何在异国他乡思念巷弄的晨光，思念画室的味道，思念他。苏婉会给陆星慈泡他爱喝的柠檬水，会和他一起整理画稿，会在他创作时安静地陪在他的身边。画室里的颜料曾因分别而褪色，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的浓烈。那些藏在颜料里的思念与坚守，那些跨越七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化作了最动人的色彩，在画布上缓缓流淌。而这间历经岁月的旧画室会继续见证着他们的爱情，见证着每一幅画作背后的故事，一年又一年。
1: 音乐的激情

0: 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爱情是藏在回忆里的念念不忘，是纵使时光流转，我依然念你如初的执着。刘若英在《原来你也在这里》中，用温柔却藏着遗憾的嗓音，唱尽了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旋律简单而治愈，钢琴的伴奏像一杯温热的茶。她唱：“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将爱情里的遗憾、牵挂与释然交织在了一起。刘若英的演唱极具叙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用最真挚的声线把藏在回忆里的深情传递得直抵人心。歌曲的编曲干净而纯粹，像一段尘封的往事在旋律中缓缓铺展，让听众想起那个藏在心底多年的人，想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明白有些爱即便没能走到最后，也会在记忆里熠熠生辉。

爱情是勇敢奔赴的纯粹与热烈，是为了你，我愿意卸下所有防备的坦诚。邓紫棋在句号中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历经伤痛后的成长与坚定，旋律从平缓到激昂，古典的加入让情感张力拉满。她唱，感谢那些故事让我最后能成为你，将爱情里的伤害、成长与释然诠释的淋漓尽致。邓紫棋的高音极具穿透力，转音细腻而富有力量，把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勇敢的心境完美呈现。整首歌的曲风兼具治愈与力量，打破了传统爱情歌曲的悲伤框架，诠释了爱情里成长型爱恋的一面，让听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不仅有甜蜜与浪漫，更有伤痛后的蜕变与坚定。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

0: 住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八仙得道第56讲，核心故事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孩子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有这么大的力量，居然的能把这组奔门大豹他给降服了。你看他骑在豹子身上，豹子老老实实的往这儿这么一趴，都动弹不了了。这个孩子的力气可太大了，真是这么一位奇才呀。但是再听这孩子说话，他也太可气了，怎么这么狂妄啊，明显是目中无人呢。哎呀，这么好的孩子，将来他要是长大成人，嘿嘿，恐怕呀他要目空一切，走了正道还好，一旦要是走了邪道的话，恐怕这个孩子对人们的危害呀，不小于这头豹子。我必须得想办法点度点度他，我得把他给收服喽，要不然可惜呀，这么一块好材料，那不就糟践了吗？想到这儿，何仙姑也不生气，乐呵呵的看了看那个孩子。哎呀，小弟弟，要说你的力气可真不小，力气可真大呀。呵，您看这孩子吧，把嘴一撇，头一扬，这个神气劲儿那就甭提了。哎，你总有这么大的力气，但是有一样，这个力气总有用完的时候啊。一旦你这个力气要是用完喽，恐怕你也就成了这个豹子的点心了。看起来呀，小弟弟，你也没有什么真本事啊。这小孩在豹子身上这么一听，怎么着，说了半天我这还不算真本事啊，把小眼睛这么一瞪，狠狠的瞅了何仙姑一眼，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这啊，哦，我不算有真本事，我可能骑在豹子身上，难道说您有真本事吗？就你那本事，拿着宝剑瞎比划了半天，连那豹子一根毛都没削着，你那算什么呀？你还会在我这说这个大话呢？你真是没羞没臊没脸皮，哼，你也不害臊，你还要脸不要脸呢？何仙姑照样是乐呵呵的。哎，小弟弟，你别生气呀，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能够降服这个豹子，哎，就算是你能把这个豹子给打死喽，

0: 怎么样啊？你也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勇夫啊，
1: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也不用剑呐，也不用赤手空拳的跟那个豹子较劲，就是往这儿这么一站一说话，就让那个豹子全都听我的话，让他走他不敢停，让他停哎他不敢走，然后呢让他驮多重东西他就得乖乖的给我驮多重东西，你看这么着算不算是有真本事啊？哈哈，你这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这啊，本来啊我还以为你是个活人呢，所以我才跟你规规矩矩的说话，现在这么一听啊，你整个是一个死鬼。嘿，你这个小弟弟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为什么骂我是死鬼？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啊，整个是鬼话连篇的，活人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拿着宝剑晃来晃去，连根毛都没削着，怎么着？张嘴的还让这个豹子走啊，让豹子停了，还让他驮东西，你说的这不是鬼话，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你说吧，你多加点小心吧，就是你这么一个弱弱的身躯，苗条的身材，嘿嘿，小心了点，这个豹子就会成为你的活坟。嘿，你这个小孩说话，他怎么会成为我的活坟？怎么成为你的活坟？你好好想想啊，你还打豹子呢，还让豹子听你的，豹子一会儿把你给吃了，哼，把你吞在腹内，他还没解饿呢，还不饱呢，他呀就带着你在这个山里边来回这么一溜达，你说这豹子是不是你的活坟呢？这孩子这几句话说的核心屋啊，当时没答上来，好把这孩子给乐的这哈哈大笑，怎么样，是不是你的活坟？是你的活坟了吧？太可乐了，太可乐了。
0: 他这一笑可不要紧，马上就出事儿了。
1: 说笑不是好事，能出什么事儿？这个笑跟哭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有一利有一弊，也都有它的害处。说这哭还有好处，当然了，如果说您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呢是失去了亲人了，心里边特别的悲痛，千万千万别憋在心里边，还不如找个地方啊，干脆就痛哭一场，把满腔的悲愤让它都发泄出来，
0: 反而对这个身体呀有一定的好处。
1: 当然了，您如果是整天的愁眉不展哭哭连连的，哎呦那可就麻烦了，有道是啊，忧能伤人，哀能回体，那对身体就很大的坏处了。说这个乐不是有好处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笑一笑少一少吗？对身体大有好处，
0: 但是有一样也得适度，
1: 太高兴了
0: 喜大伤心，
1: 不是还有这么一句话呢吗？叫做乐极生悲，太高兴了得意忘形，哎呀这孩子他就是这样，一看他把人家这位女道士也给骂了，而且心里边特别高兴，人家回答不上来了，哈哈一笑，哪知道啊？所以这个豹子趴在这儿一动不动，就因为这个孩子用的力量太大，把这个豹子给压的在这儿直喘粗气。
0: 他这一笑啊，
1: 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气全都给解了。这泄了这个力量了，那当然了，不信您试一试，您要扛着200多斤的麻袋，让您乐，您乐得出来吗？您也不敢乐呀，真要是一乐，这麻袋扑通扔地下了，要不然就把您压得岔气儿了。可这孩子当时得意忘形，他哈哈这么一笑，浑身上下这个力量立刻就给泄了。这个豹子一直被他压得在那儿直直喘粗气，猛然间觉得后背上这个力量减轻了10倍，这豹子噌这一下身子往起这么一抬，咣当一声把这孩子从豹子背上边给掀下来了，这一下仰面朝天在地下这么一躺，这个豹子呀唰这么一转身，张着血盆大口冲着孩子脑袋呼的一下

来了，把这个孩子给吓得脸色全都变了，喊了一声：“哎呀！”这孩子呀，唰，这么一翻身，手这么一摁地，想站起来，那哪来得及呀？这棒子噌的一下，带着这么一股风就扑过来了。这孩子赶快把身体往后这么一窜，就在这一刹那打闪认真的功夫，何仙姑啊，用手指头这么一点，那豹子喊了一声“叽”，一念的咒语，这豹子砰砰定在那儿了，一动也不动了。这孩子就在豹子身子底下呢，当时把他给吓得呀。何仙姑冲他喊了这么两句：“出来吧！”还不出来，在那干什么呢？这孩子这才知道啊，自己活命了。从这个豹子身子底下爬出来了，站起来，伸着小手，还想像刚才似的拽起这豹子腿，他想报仇啊！嘿嘿，两只手攥着这豹子腿，怎么搬，搬不动了。这身子呀，冲这豹子身上撞了两下，这豹子是纹丝不动。这才明白。肯定是这位道姑用的法力呀、啊！赶快的转过身来，嬉皮笑脸的冲着何仙姑过来了。哎呦，好姐姐，这是不是您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要不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它不就成了你的活坟了吗？啊，对，啊，孩子一听，嘿，可是这句话还给我了，在这儿等着我呢，啊。那您说还能让他怎么样啊？何仙姑微微一笑，我能够让他蹲下，让你骑在他身上去，让他成为你的坐骑。你看着，何仙姑啊，再这么一念咒语，这豹子还真的蹲那儿了。这小孩过来，往豹子身上这么一骑，他赶快从豹子身上又下来了。来到何仙姑的面前，哎呦，这么着得了，我得把您请到我家里去，我家里边房子也大，花园也大，我们家可好了，我就拜您为师啊。师父，您得把您这个本事好好教给教给我，您才算是有真正的本事呢。何仙姑这么一看呐、啊，别看这个孩子刚才是傲气凌人，现在你看看，感情他服礼，嗯，这个孩子又天真又可爱，何仙姑啊，别提多喜欢这个孩子了。好吧，就刚这么一答应，那师父您赶快跟我走。慢着点儿，你还没跟我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的家在哪儿，你们家还都有什么人，我怎么跟你回家呀？哦，对对对，师父您听我说，我们家。这孩子就站在这儿，啪啪啪把他们家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何仙姑。要说这个孩子，他父姓钟离，单字名权，今年仅仅的九岁，他父亲名叫钟离俊，是此地的这么一位大英雄大好汉，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边这个孩子还有个老祖母，现在还健在。钟离权呐、啊，一共是弟兄三人，过去还有这么一个大哥哥，现在呢还有这么一个姐姐，12岁，名叫大姑娘，就这么兄弟三人。他那个大哥哥小的时候让山中的一只猛虎给叼走了，他的父亲钟离俊对这个虎豹恨极了，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进四山的虎豹。凭着他一身的本事，山上边这些猛兽死在他手里边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呢，钟离权跟他姐姐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给他们如何的练功，所以这两个孩子可以讲是履历过人，武艺高强。尽管这样，他父亲让他们要打进四山的猛虎跟猛豹。嘿嘿，去年有一天夜里边，他父亲办事回家晚了，经过山道的时候，哎呀，猛然

0: 就听见这么一阵吼叫，一阵大风，
1: 十好几只虎豹把他父亲给围起来了。
0: 啊，把这个朱立军给吓的呀，
1: 他知道啊，今天必须得拼命了，要不然呐，就要丧身虎豹的口内。于是他凭着全身的武艺，全身的力量，跟这些虎豹整整拼了这么一夜。天光大亮了，这些猛兽啊倒是全跑了。您再看这朱立俊吧，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站起的劲儿都没有了，趴在山上边奄奄一息呀，眼睛也翻了，嘴里也吐了白沫子了。多亏早晨起来有上山打柴的小夫发现他了，有认识他的，大家这才帮忙，连背着带抬着，总算的把他送回了家中。打这儿以后，钟离俊是一病不起。说到这儿了，何仙姑点了点头，告诉钟离权：“你看，你的爹爹是如此的大英雄，还不是让这些虎豹给害的，现在成了残废了吗？孩子呀，告诉你，有这么一身的力气，应该多为世人做些好事，不能够经常的杀生害物，哪怕是作为自卫，那也是好的呀。”啊，对，师傅，您讲的太对了。过去呢，我的爹爹总是让我们姐弟二人要杀尽四山的虎豹。自打他病了以后，他成了残疾了，这个话他再也不说了，而且他讲的这番道理跟您说的一样。师傅，您还是赶快跟我回家吧，我的祖母跟我爹爹早就说了，一定会给我找这么一个好师傅，没有想到今天我碰见您了。好姐姐，好师傅，您赶快跟我回家，到我们家去看看去啊。好，我跟你回家吧。哎，师傅，您看这个豹子要把它扔在这儿怪可惜的，我也舍不得，是不是您再用点法术把它牵回家去，让我爹发落他，您看怎么样啊？何仙姑一想，我说了半天了，这个孩子还是舍不得这只豹子，也呀别太拗着他，毕竟他是个孩子嘛。所以何仙姑又用了这么一个咒语，他跟着钟离权在前边走，这个豹子还真听话，就在他们后边啊，山哒山哒的跟着就走下来了。走了一段时间以后，钟离权停住了脚步，往前边这么一指：“师傅，您看前边这不是有这么一片竹林吗？那个竹林的后边那有这么一所房子，就是我们家。说话，咱们就到家了，是吗？”哎，就在这功夫，何仙姑就发现从那个竹林子里边啊，出了这么一个大酒坛子。说这酒坛子有什么奇怪？太怪了，这个酒坛子自己会走道，您别看没腿没脚的，咕悠咕悠晃晃悠悠的冲他们这边就过来了。何仙姑看着觉得有点奇怪呀，哎，你看看这个坛子是怎么回事啊，他自己怎么会走道，他也没脚也没腿的，怎么冲咱们这边晃悠过来了。哎，我等您说什么呢，师傅，感觉您看见他奇怪啊，难道说您不认识他吗？嘿，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个人呢。啊，他是个人啊，您好好看看那个坛子口那儿，那不伸出一个脑袋来吗？何仙姑仔细再一看，可不是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从那个坛子里边伸出一个脑袋来，这个黑呀，那就甭提了。嘿，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啊？他是此地最怪的一个怪人。我跟您说吧，他呀就住这个坛子里边，他也没家没业的，有时候他出去办事的，也甭管出去三天呢还是四天的，他就走了，就把这坛子呀往这大道旁边这么一放，他也不管他了。等他办完事回来，嘿，您别看他这么大的身躯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能从坛子口这儿进去。哦， 而且这个人呢、啊、脸别提多黑了，长得又黑又丑，这个身上边还是硬邦邦的，出来以后老拄着这么一个拐，他也不爱大跟别人说话，别人要问他呢，他只是告诉人家他是铁拐先生。铁拐先生啊，正说着呢，这个坛子离他们是越来越近。何仙姑心中暗想，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了，
0: 嗯，背不住他是这么一个金仙来游戏人间。所以啊，他拉着钟离权来到坛子跟前，他呢想深施一礼，哎呀，这位先生贫道何，他那意思想说呀，贫道何仙姑给您行礼了，他也刚说出这个何字来，就这位铁拐先生哈哈大笑，怪怪怪，难道说连两代相交的老朋友你都不认识我了吗？
1: 啊，何仙姑这么一听，我怎么会跟你是朋友啊？
0: 哎，两代的老相识，这是从何谈起呢？
1: 说着话，眼瞅这位铁拐先生用自己的脑袋、咚咚咚，就在坛子口这儿啊，猛磕了这么三下，这个声音这个奇怪呀、啊，怎么咚咚咚？这坛子坏不了，把这个钟离权给乐的呀！
2: 嘿，孩子，你有什么可笑的呀？我告诉你说吧，只有我这个脑袋还能磕出这个响声来呢，你信不信呢？要不然的话，你就使上你打爆的全身的力气，你猛地冲我这个坛子连击三拳，你听一听，能够出这样的响声吗？
1: 就这么一说，
0: 这钟离权呢、啊、往后退了两步，瞪着眼睛瞅着这位铁拐先生，也不敢动活了。
2: 哎呀，令高徒就让你教训了这么几句，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乖了，这么听话了，他又这么多加小心了呢？
1: 何仙姑一听，
0: 跟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嗯，认准了这位是上界的金仙。哎呀，先生，您肯定是上界的金仙，我修道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碰见您了，这真是三生有幸啊。你不必跟我客气了，你看看那么刚见面你何必这么客气，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两代的旧相识了，你可把我麻烦死了，今天刚这么一见面你为什么就抢了我的徒弟了呢？
2: 嗨，
1: 何仙姑一听这可太怪了，
2: 我什么时候抢了你的徒弟了啊？我跟你说吧，这个孩子他名叫钟离权，虽然说你们有这么一个缘分，但是你能跟我相比吗？我是奉了祖师的命令到这儿来保护他，来教育他了，我就是他的师父，你这不是抢了我的徒弟了吗？
0: 哎呦，何仙姑赶快上前解释一番，上仙呐、啊，您可委屈我了，我是看那个孩子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大的胆量，他是个奇才，而且呢他又特别的服礼，所以我非常的喜欢他，我跟他到家里去，我也是想教给他一些出入的法门，让这孩子好好的修炼修炼，以后什么时候碰见真仙了，这个孩子啊，让他另投高师，今天有幸碰见您了，没有别的，不但这个孩子要拜您为师，而且我也愿意跟随法驾，不知道您可容纳否啊？
2: 哈哈哈哈，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说着话呀，何仙姑真的就要上前行礼，那钟离权过来了，一伸手把何仙姑给拽住了。师傅，您先别给他行礼。
2: 我到底拜谁为师还没一定呢，我得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啊。
1: 他那个本事啊，要是高过您去，我呢就拜他为师，您也可以给他下拜，给他行礼。如果说呀，他那个本事还不如您呢，我拜他干嘛呀？
0: 我还是拜您为师。
2: 一听这几句话，哈哈哈哈， 铁拐先生是哈哈大笑，孩子呀孩子，我要是不亮出本事来你也不肯服我，今天我就亮出本事让你们看看，来来来，你来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氶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1: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6: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5: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0: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车厢上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 几乎每天，红军后代钟鸣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0: 盛两千多人，平津美行进一华丽，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1: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1: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银含氧磷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4: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1: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6: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7: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

0: 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

0: 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0: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1: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0: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8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8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2国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1: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1: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

0: 一个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的1/4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权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予、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2: 杨舒予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3: 首节，杨舒予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四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予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2: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3: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予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4: 罚篮，
2: 好球！
3: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予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

0: 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1: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2: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3: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

0: 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返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克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克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克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0: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4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 让伊克美格外感慨。
0: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1: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0: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七连三排九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
5: 能看
0: 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5: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1: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伊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6: 正是双桥头天桥自动之水不及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

0: 护，也把余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园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1: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2: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余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的这个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余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3: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4: 当年秋天成熟的草，在青色转黄的深渊。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余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5: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6: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5: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余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余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氶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 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敦化市医院开展基层义诊及急救技能提升帮扶活动，
9: 暖心为民办实事，致谢牌匾凝真情。

为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应急救治能力，切实把便民惠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8月28日，敦化市医院组织多学科质控中心专家团队走进丘犁沟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党建引领，下基层惠民生”主题义诊服务与急救技能专项培训活动，精准赋能基层医疗，守护群众健康。活动现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依次排队等候。市医院集结消化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急诊科、眼科等多学科质控骨干专家，聚焦群众高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眼科疾病及各类慢性病，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免费医疗服务。现场开展病史问询、体格检查、血压筛查、报告解读、慢病随访、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等服务。本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余人次，切实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市级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获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理论授课结束后，敦化市医院急诊科120救护团队开展标准化实操示范教学，现场手把手带教，一对一纠错。李文瑶医师、急救司机张小新、护师孟庆旭依托模拟人开展沉浸式实操培训，完整拆解心肺复苏全流程，细致讲解意识判断、应急呼救、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核心操作，确保所有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标准化急救流程，真正做到敢于操作、规范操作、有效施救，切实提升基层院前急救实战处置能力，并规范演示 AED 完整操作步骤。此次便民义诊加精准授课加实操实训一体化帮扶活动，既有效解决了基层群众就近就医的实际问题，又充分发挥了敦化市医院各专业质控中心的技术引领作用，通过下沉市级诊疗规范与急救质控标准，统一了基层常见病诊疗流程和极危重症处置规范，补齐基层医疗质控薄弱环节，全面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规范化诊疗水平和应急救治能力，有效推动县域医疗质量同质化、服务标准化建设落地见效。下一步，敦化市医院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业务帮扶及技能培训等活动，持续推动城乡医疗服务同质化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以更优质、更便民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近日，我市丹江街道将一块凝聚真心帮扶的致谢牌送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执法人员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倾心相助致以由衷感谢。先前因强降雨影响，我市市容环境受到影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行动，统一部署，人机结合，同丹江街道并肩奋战，在环境治理第一线，全力恢复整洁的生态环境。执法人员以实干担当、践行为民服务初心，在实干中增进同群众的紧密联系，成为党建联盟的真实体现。一块致谢牌不仅是心系群众的诠释，更是党群风雨同舟的有力见证。它承载着执法为民的永久理念，鼓舞着全体执法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城管执法局将持续依托党建联盟、社区双报道等载体，在实干中坚定担当信念，始终做群众的贴心人，守护群众赖以生存的宜居环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启用。
0: 司法部加快推进 AI 加普法建设。
1: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回升。

新华网消息，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日前正式启用，并开展了火箭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实现了一装箭、一装星、一装测，成为商业航天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由北京亦庄企业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是北京经开区重点打造的北京火箭大街六大共性服务平台之一。作为航天器智能运营指挥枢纽，中心依托航天领域成熟通用的架构底座，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构建了支持千箭、万星、百战的星箭场用管全要素一体化国内领先的技术服务体系，集成了首屈测控、航区测控、回收测控及卫星在轨长期管理等核心能力，航天测运控技术能力更加优异。中心面向全球商业航天测运控服务，覆盖低轨、高轨、地月空间，具备不低于每年200次商业火箭发射和回收测控，不低于5000颗商业卫星的测运控服务能力。形象地说，中心就是航天发射任务的神经中枢。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企业在北京火箭大街即可进行火箭发射任务的数据判读、任务及指挥协同，以及卫星在轨运营的测控指挥、数据接收与处理。测控能力不必再分散各地，我们的商业航天企业有了自己的共享指挥所。随着该中心投运，北京经开区在商业航天测运控环节补齐了一块关键拼图，实现了星箭制造到发射任务到测运控到数据应用的产业闭环。

央广网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九五的新周期。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要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加快构建精准普法的新模式，是全面提升普法治效、确保该规划落地见效的关键举措。该规划提出，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精准研判机制，依托政务数据、司法数据、互联网企业数据等，动态识别群众法治宣传教育需求和法治素养薄弱环节，针对不同群体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国家网信办网络法制局局长曹宝栋介绍，

景化普法，推出轻量化、可视化、互动式普法产品，常态化做好权利和义务告知、法律知识普及、网络风险提示等工作。

0: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介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明显改善的。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需求也有所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加强了经济发展动力。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无锡39名快递员拿到本科毕业证。
0: 截至七月底，全国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经营许可。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届劳模先进和优秀员工学历提升班毕业典礼举行，39名来自江苏无锡快递行业的毕业生拿到本科毕业证。作为无锡市首批求学圆梦邮政专班的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标志着无锡邮政快递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据悉，2023年8月，无锡在江苏省率先启动邮政快递业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行动，无锡市邮政管理局与市总工会、江南大学三方协同发力，为快递从业人员量身打造求学圆梦邮政专班，打通专升本学历提升通道，专班学制2年半，创新推行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线上课程随时回看，方便学员利用碎片时间充电，线下教师面对面答疑辅导，确保学习质量。专班开设电子商务、工商管理、会计学等8个专业，兼顾一线收派、行政后勤、综合管理等不同岗位的需求。本次毕业的39名学员来自顺丰、京东、申通、圆通、极兔等8家快递企业，其中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生29人，折射出行业职工向管理岗进阶的迫切愿望。这一政校企三方携手的创新实践，为一线劳动者搭建起一条工作学习两不误的成长通道。为打消职工想学却负担不起的后顾之忧，专班整合多方资源，搭建起多层次的助学补贴体系。江苏省总工会求学圆梦补助金于毕业阶段开放申请，通过抽签形式发放，中签学员可获1000元补助。无锡市总工会设立励志奖学金，旨在表彰勤学善思、成绩优异的学员对综合排名。

前300名的学员，予以现金激励。无锡市快递协会依托暖风行动慈善公益基金，为参与学历提升的职工发放每人2000元专项补贴。此外，顺丰等企业还根据员工的工龄和业绩，额外提供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内部补贴。三重政策叠加发力，大幅降低了快递从业者的求学开销，让更多怀揣梦想的一线从业人员勇敢迈出这一步。2024年至今，补贴政策累计惠及152人次，发放金额总计11万元。

0: 人民网消息，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发布2026年7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截至2026年7月31日，全国共有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较上月增加1家。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10.47亿单。从7月情况看，有以下特点：一，在订单量前10名的平台中，按订单合规率，指驾驶员和车辆均获得许可的订单量占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喜形约车、如期出行、T3 出行、及时用车、响道出行、曹操出行、阳光出行、首汽约车、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其中，面向乘客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提供服务的平台，俗称网约车聚合平台，完成3.23亿单，日均订单量环比下降4.5%。按订单合规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滴滴出行、花小猪出行、高德打车、百度打车、携程用车、腾讯出行、美团打车。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这份上班族健康处方，请收好。

央广网消息，工作日久坐不动，周末突击运动，职场焦虑叠加，不少上班族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科学规避运动风险？职场焦虑如何有效疏导？记者采访专家，请他们提供一份兼具科学性与实操性的健康处方。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江春岩表示，平时不运动，周末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风险较高。久坐人群的心肺储备和关节稳定性相对偏弱，突然进行长跑、爬山及其他高强度训练，会使心率和血压骤升，可能诱发胸闷气短、心律失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脑血管意外。此外，未经充分热身就参与足球、篮球等高对抗性的体育项目，或者急停急转、冲撞、跳落等，还会造成踝关节扭伤、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半月板损伤、肩脱位等运动损伤。江春岩建议，上班族应遵循规律、分散、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想的模式是将每周150至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分散到3至5天，并搭配2到3次力量训练。即便工作繁忙，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活动，如少坐电梯、多走楼梯，短距离通勤选择快走或骑车，午休时间进行10至20分钟的弹力带或俯卧撑训练等等，都是有效的健康积累。

如何判断运动强度是否适宜？姜春妍介绍，一是按心率估算，最大心率约为220减年龄，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至70%的，属于中等强度；超过70%的，属于高强度。日常锻炼推荐以中等强度为主。二是观察身体反应，运动中若出现胸闷、胸痛、心慌、冒冷汗或关节刺痛、肿胀等，应减速停下，必要时及时就医。

0: 两个简单方法可以调节，一是四七八呼吸放松法，通过鼻子吸气四秒，屏气七秒，再用嘴呼气八秒，循环3至5次，能快速平复情绪。二是五四三二一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5种物品，触摸4种物体。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动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专家特别提醒，当出现焦虑持续存在，甚至加重并无法自我调节，明显影响工作、生活，内心伴有强烈痛苦感，伴随有失眠、食欲减退、情绪低落、绝望感等情况时，需要警惕。当上述表现出现且持续2周以上，应及时寻找专业人员进行评估，科学干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

0: 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爱。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9: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9: 学艺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9: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9: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1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9: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